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再集结。

0: 怎么还没来？哎，红姐，真有你的，居然想到冒充熏子，走都走了还不忘耍那破娘一把。
1: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到这个办法，一旦开枪就不好收场，咱们的身份暴露，对孩子们有危险，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哎呀，要换了我扮熏子啊，哪有两个耳光这么便宜的，非得打他满地找牙不可。
2: 你就吹牛吧你。
0: 去。
2: 哎，红姐，别说你装熏子还装得挺像。
1: 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啊，你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拿捏得恰到好处，要换了白哥，左一扭右一扭早露馅儿。
0: 怎么说话呢？
2: 难道不是吗？对吧？
1: 来，快跟上。是蓝莲。

着榴弯跑啊！小心点，慢点。

0: 当家，你没事吧？
1: 当家，你醒醒啊！

0: 怎么样？
1: 脉象发飘，中空旁实，指下沉枯。
2: 哎，都这个时候了，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对啊，到底怎么样了？
2: 啊，怎么会这样啊？
3: 都怪我，路上走得太急了，得一路给颠的。
0: 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忙了。
3: 别这么说，青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青姐的人呢？
0: 啊，小青和曹峰还有沈巍在一起，他们选择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不会出纰漏的。
2: 可是都到点儿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哎，有辆车。不像曹峰的车，是辆军车。
0: 保护好孩子，保护大当家。

0: 薰子小姐，
1: 什么事？
0: 桑普君让我转告你，曹峰的未婚妻被救走了。
1: 谁干的？
0: 一个女人，而且没有帮手。她很有经验，行动对两名外勤殉职。等我们追过去，人已经不见了。桑普君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薰子小姐，曹峰知道我们迟早会抓他，特意有所防备，如今怎么办？
1: 你去配合三浦，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是。
2: 报告薰子小姐，没人。
3: 薰子小姐，
4: 没有。
3: 薰子小姐，储藏间发现几个孩子脚印，但是没有找到人，他们已经转移了。
4: 薰子小姐，搜到了这个。

0: 曹峰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
1: 没人知道曹峰在哪儿，我看你们刽子手只是为了杀人取乐，杀这些无辜的病人，算什么本事？

0: 拿你的命一命换一命，你不配。
1: 我知道我老了，我这条命不值钱，可是你看看这一晚上这么多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那混小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何苦呢？我们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
0: 他们不知道不代表你不知道。
1: 我是一个快退休的医生，我只知道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把他带回煤气罐。
1: 是。

0: 我们的大手术线崩开了，不过还算发现及时，先止住了。 对不起，我们从法租界绕了路，所以耽搁了时间。这辆货车是一个法国老板的，我和他换了车，
1: 害得我们虚惊一场。我还以为你们刚刚被劫了呢。
0: 算我自作聪明吧。可话说回来，咱们有了这辆货车呀，就可以一起上路了，对你们大当家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1: 它什么时候能行？
0: 我说过了。 能挺过大手术，就算是一只脚跨过了鬼门关。剩下的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不过呢，每个人的身体底子不同，伤口愈合的速度也有快慢。
1: 对了，你和那洋人老板说了什么？他这么大方，把卡车给了你，这还叫大方啊，红姐？曹峰的小轿车够换好几辆卡车了，对吧？
0: 是，亏本买卖。红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件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其实你不用替他担心的。我觉得老杨这个人还靠得住。对了，
1: 曹峰，老杨那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不用担心。你也知道，杨叔叔是我爸爸生前的至交，他一定会恪守诺言的。
2: 我觉得这会儿啊，他应该已经回家了。行动队几路人马都在城郊搜寻，只是没有找到踪迹。不过，哨卡宪兵反馈了一个情况：不久以前，有三个可疑女子出城。
3: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4: 带头的女人说，他是藤原薰子，所以够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了？
3: 已经查清楚了，他是曹凤的干爹，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只是他这把老骨头还挺硬，什么都不肯说。
4: 该死的老家伙！有劳三浦君。
5: 好好伺候着，明白。喂，秦三八，是父亲。事情进展的怎么样？
4: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教会医院的事，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5: 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漂亮。至于教会和租界方面，我会去斡旋，你不用顾虑。
0: 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谍影的下落。是。看了这么久，一定累了吧？
4: 嗯，没事，放心吧。
6: 红姐，看样子天亮前能赶到无限，可到了乡下后。 我们怎么办啊？

0: 走一步算一步了，还能怎么样？
1: 哎，以前每次执行任务都是靠大当家安排妥当的，就算再危险我们心里也踏实。不是说好了教官不直接参与行动吗？怎么这次破例了？
2: 为了这帮孩子东奔西跑，特工不像特工，哼，倒像一群老妈子。
1: 就是。
0: 行了行了，都冷静点，我们自己别乱了阵脚。想想第一次我们在死囚岛的时候执行任务，没有大当家在，我们不也扛过去了吗？嗯，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大当家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办吧。

0: 怎么还没醒？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麦叔叔，醒了，醒了，醒了，大当家，你醒了，麦叔叔，大当家，慢点，慢点。
1: 睡了多久？你昏迷整整一个晚上，是曹峰给你做的手术。另外，我们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这是无限的乡下小镇，啊，就是曹峰老家的宅子，你放心吧，这里非常安全。
2: 其他孩子呢？
3: 小朋友们都在呢。
4: 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
6: 放心吧。
1: 脑袋、胳膊、大腿一样没少。兰莲呢？
7: 他去休息了。你做手术的时候是他给你输的血。
1: 大当家的，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真是太好了。你说是吧，
6: 麦叔叔？来，
1: 喂，泽文，怎么样？手还疼不疼了？
6: 麦叔叔，你疼不疼？
1: 没事，我不疼。你呢？
8: 麦叔叔，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小朋友们都等着和你一起玩呢。
1: 好，你们呢一定要听沈老师的话啊。嗯。
9: 麦先生，你这伤可经不起折腾，要卧床静养。啊，
1: 是沈老师，麻烦你帮我谢谢曹大夫。
9: 你可千万别这么客气，曹峰都说了，能结识你们这帮朋友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
1: 你就放心吧，这帮孩子我会照顾好的。这群小捣蛋啊，昨天还愁眉苦脸的，今天见到麦叔叔醒了，又生龙活虎的了。行了，别耽误麦叔叔休息了，走吧。嗯，
9: 麦叔叔再见。再见啊。
1: 大当家的，那你安心养伤吧，我们不打扰了。有什么使唤的上的，尽管吩咐。走吧，
0: 走，
6: 好好休息啊。
9: 哎，走啦。<笑>
1: 来，哎，
10: 一个大男人，我自己来，我会喝药。

0: 看来你们几个昨天没休息好吧？让你们担心了。
1: 我们才不担心呢，我们知道你有九条命，这点小伤小痛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0: 我这次受伤毕竟耽误了行程，都怪我。这次行动确实有些莽撞，欠考虑。不过为了那些孩子，就算有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吧。再说了，我答应过春华，一定会保护好君雅的安全。
1: 君雅还不知道她妈妈的事。

0: 怎么了，曹峰？
1: 都是我疏忽大意，来的时候匆忙，汽油用光了。
0: 汽油用光了？那镇上买不到吗？
1: 你都看见了，镇鸟不拉屎、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哪儿买汽油去啊？
0: 这万一明天要上路，这该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然我出去打听一下吧。都怪我，这么多年来疏忽大意的毛病就是改不掉。

0: 对不起，曹峰，都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大饭店谈生意，而不是躲在乡下修卡车。哼，
1: 你看你，又拿我公子哥的事儿跟我开玩笑了是吧？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说正经的，我是真心觉得对不住你。
1: 佳音呐，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沈威这个人呐，就是喜欢孩子，看见泽文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能让他开心，就什么都值得了。

0: 少说了，大当家呀是赵子龙转世，上天入地，一身世代，连阎王爷都不肯收他。哎，你干嘛呢？这是给大当家做的吧？我说呢，他怎么这么有福气，还大轿子伺候呢？我来试试。
1: 哎呀
2: ！你这做的什么没谱的木匠活啊？连个楔子都没有，连个钉子也没有。
0: 来，给我，我教你。
1: 你给我放手！出去！
0: 干嘛呀？
1: 出去！
0: 哎呦！蓝莲！哎，我真的会，我教你啊，蓝莲。
3: 不过，这些水上游击队到底是些什么人？
4: 都是一些抗日的英雄好汉，有一些以前是军人，还有一些是打鬼子的水匪，危难时刻就是土匪也会想到忠义救国。
3: 他们靠得住吗？
4: 都这个时候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和我们同一阵线的。那些孩子们继续待在乡下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地处偏僻，但毕竟还是日战区，勋子迟早还是会找来的。
3: 没错，我们得去更安全的地方，让日本人鞭长莫及。
4: 所以我才想到那些游击队，他们对这片河道了如指掌，他们的交通线

0: 可以突破封锁，与后方联系上，甚至可以抵达更远的大后方。
1: 真的可靠吗？
0: 只要去了那里，那些孩子们才彻底安全。我现在行动不方便，联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至于九叔是什么人，你没必要知道。 别一个人去啊，让小青陪你去吧。

0: 报告。
1: 进来。
0: 荀子小姐，荀子小姐，那个老家伙招了。曹家在吴县乡下有个老宅子，曹峰临走之前还特意问过宅子的事情。
1: 这个老东西不是嘴挺严实的吗？你确定他不是诈供？
0: 哼，一开始的确很顽固，受了一晚上大刑，只会骂人，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最后弄来了他的家小相威胁，这才松了口。
1: 很好，让行动队马上出发，带上他指路。
0: 荀子小姐，这恐怕……
1: 怎么了？
0: 下手有点重，这个老东西恐怕已经废了。
1: 没关系，乡下小镇找这么显眼的一间大宅应该不难。
0: 是。
1: 走。

0: 麦叔叔，喝粥了。麦叔叔，喝粥。
1: 好，君雅真乖，真懂事。
0: 麦叔叔，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呀？你睡了好长时间，我一直不敢问。我们是不是离上海很远了呀？

0: 是的，我们离开上海很远了。不过你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的，不用担心啊。我不想离开上海，我想见我妈妈。
1: 你听我说，你妈妈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救她出来的。
0: 对不起，君雅，对不起，我叔叔也很无辜，没有机会救你妈妈。但是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是那些日本人害死了你妈妈，还要记住，以后麦叔叔还有那些大姐姐就是你的家人。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君雅，你知道吗？你妈妈那么做，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所以从现在起，你就要变得坚强。

0: 你崇拜的那些大姐姐们，她们也都是很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在身边，她们都是互相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0: 接你回上海，带你去打日本人。

0: 曹峰，在找什么呢？
1: 佳音，你看我找到什么宝贝了？这可是我爸爸收藏多年的宝贝啊！老一辈的生意人呐，就是精明，到处藏宝贝，万一落了难，全靠这些小金库呢。
0: 曹峰，你想干嘛呀？
1: 往后啊，还不知道有几道坎儿。你说这年月，什么美钞、英镑的，都不如这硬通货管用。你等着，我去换点干粮。
0: 曹峰，你真的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内地？
1: 是啊，这可是我和沈巍共同的决定。毕竟孩子还小，不能没人照顾。再说，他们就是国家的希望，非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咱们还得想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也是你们的心愿，不是吗？
0: 我明白，可是你要考虑清楚，你这一走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到上海了，曹家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
1: 爸爸临终前嘱咐过我，做人呐，一定要与人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做起来。可是我天生不是个买卖人呐，偏偏爱上了学医，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其实爸爸在乎的并不是钱财，而是一个人的善良之心。这一次我能力所能及，为抗日救国做些绵薄的贡献，算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买卖了。
0: 曹峰，好样的，你一点都没变。放心吧，我和队员们会护送你们安全离开的，跟我过来。

0: 会拿着这个机器枪护送你们离开。
1: 你还留着这个望远镜？
0: 你还记得啊？
1: 当然。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有15年了。
1: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两家正在谈一桩生意，我爸爸邀请你们一家来这儿做客，你还是第一次来农村。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就是那一次认识的。
0: 你就别说这事儿了，想起来我就来气。当时兴致勃勃地去了那儿，结果一到那儿就染了水痘，害得我连门都

0: 不让出，眼巴巴看你们去玩，都妒忌死我了。
1: 为了逗你开心呢，我可费了不少心思呢。
0: 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出去玩，但也过得挺开心的。

0: 给你。
1: 谢谢。
0: 先放一边，我再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2: 对了，我记得那时候我送了好多洋娃娃给你，还有这个望远镜。
3: 幸亏有这个望远镜，每天我就在二楼那个孤独的小房间里看看外面的世界。
2: 我记得你拿着这个望远镜傻傻地看了半个多月呢。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这么结实，看东西也和当年一样清楚。
2: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爸爸特地从德国带回来的。
3: 是
2: 给我妈的生日礼物，她可喜欢了，每次看戏的时候都要带着。哎，为了这个我可没少挨打呢。
3: 搞了半天，这东西是从大人那儿偷来的呀。
2: 那时候还小嘛，不懂事儿嘛。
3: 没想到这东西还真有了因果，因为它让我慢慢变成了一个狙击手。哎，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拿它看什么吗？
2: 看什么？
3: 我最喜欢看日本兵中枪倒地的样子，看他们的脑浆迸裂，看他们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光，看他们扭曲的脸慢慢的变得僵硬，他们越是痛苦，
2: 佳音，
3: 我心里面就越是觉得痛苦。
2: 佳音，别说了。
3: 对不起，又说你不爱听的话了。
2: 佳音，我明白，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你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这次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了。我希望你能保重。
3: 嗯，你也一样。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护送你离开的。

0: 老师不在不许乱跑，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君雅和曾文呢？哎
1: 呀，沈薇，你先别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孩子们还有可能去哪儿？
2: 哎，会不会在阁楼上啊？
0: 我都找遍了，不在屋子里。
1: 你离开有多长时间？
0: 我去天井洗碗，也就一刻钟的时间。
3: 那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分头找吧。嗯，
2: 我去找小青，顺便拿武器。
3: 好。
0: 这乡下。

0: 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啊？
1: 王爷，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君雅和曾文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知道不知道？
0: 都是我没用，我没看好他们，行了吧？
1: 好不容易把孩子救出来，还差点搭一条命进去，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给我惹这么大麻烦。沈巍，你是怎么管孩子的？
2: 沈巍，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穿着裙子的小女孩啊？
3: 没看到。
2: 没有啊。
4: 曾文，
5: 君雅，
2: 沈巍，
4: 方君雅，
2: 方君雅，
6: 有没有看见？
4: 请问
6: 这么大的，
4: 有没有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
6: 哦，没看到。

妈，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是只要有麦叔叔和大姐姐们在，我就一点也不怕了。妈妈，你听见了吗？我一定会想你的。等我长大了，有力气了，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来，别担心，我是男子汉，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1: 算了吧，你连我都打不过，哼。
0: 走这边。
1: 真的？
0: 家在正北方，这条路没错。哎呀，这条路肯定没问题的，快跟上。走了。

0: 老师，孩子，
1: 老师，
0: 老师，
1: 老师。
0: 老师，你怎么了？
1: 老师，你流血了。

0: 你忍着点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老师，你疼不疼啊？
2: 老师，你没事吧？
1: 疼不疼？
0: 没事没事，
1: 老师，
0: 消消毒就好。
1: 好了，没事了，忍一下，消消毒就好了。
0: 时间到了，快走吧，
1: 快走吧，
0: 我来收吧。
1: 谢谢。路上一切小心。
0: 放心吧，再见了。

0: 风要走了，不去道个别啊？
1: 我就不去了，就像你说的，过去的就该过去，不用再见。

0: 哟，原来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呀、啊、怪不得你熟门熟路的，你小时候住过这里啊？哎，等送走这些孩子之后呢，我就在这儿度个假。青山绿水的，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1: 这什么都没有，还是和15年前一样，只有些长不高的树和破旧的老房子。等到黄昏了，就可以看到炊烟升起。
2: 不好，是煤机关的人。
0: 什么？
2: 我们暴露了，日本人就在村口。快去，你通知大家。
0: 薰子带着特务。

0: 先往这边来，马上就到了。
1: 你看清楚了，确定是鬼子？
0: 确定。
2: 该死，他们怎么找来的？
1: 别废话，赶紧带孩子走。
3: 不行，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了。兵分两路，你们护送孩子，我留在这里牵制敌人。
0: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这是自寻死路。
3: 必须有人留下来阻击敌人，而且要让他们以为这些孩子们还在屋里，只有这样才能给撤退争取时间。
0: 那好，我留下来跟你一起演这出戏。
2: 我对孩子不感兴趣，我留下。
1: 我也不走了。
3: 行了，小青、白鸽，你们带着孩子去渡口，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一步都不能停，知道吗？
0: 知道了，
3: 去吧，
0: 走，
1: 走。

0: 我们从后门走，快走！
1: 你们先走，别管我了，我这个样子走不远。
0: 有我们在，你担心什么？你快点啊！

0: 行吧。
1: 你们扛着我能走多快？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联络船快到了，你们赶快去渡口，马上离开这里。去。
2: 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人怎么脱身呢？
0: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留下来，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我们撤退。
1: 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走吧。
2: 我告诉你，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对，我们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1: 你们忘了，我是你们的军官，你们这样就是违抗军令。
0: 违抗就违抗，反正我没把你当过教官。
2: 没关系，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他们现在已经退缩了，我们都留下还有胜算。
1: 他们不是退缩，他们是计划着怎么攻进来。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是因为以为孩子还在屋里。等他们攻进来，我们能挡得住吗？记住，你们要保护的不是我，是那些孩子。马上去渡口，带孩子们安全离开这里。快没时间了，快走，走啊，去啊，走！
0: 搞了半天都是白忙活。

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我不想让这血白流。

0: 你自己小心点，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救你的。
1: 行了，走吧。

0: 什么情况？前面好像有动静。没事，别怕。大林，会不会是红姐他们？不管，前面是渡口，走。
1: 我干掉他们！
0: 快放下！
2: 带他们走，走，
3: 快！
4: 好，追，快，快，走，
0: 走。

0: 小心点，
1: 快点，
0: 快
2: 走，
1: 跟上，
0: 跟上，
2: 快点，
0: 快快
1: 快快走，快，
3: 佳音，
1: 跟上，
3: 撑住，
0: 快点，
1: 快，
3: 没事的，
1: 快走，小心点，
3: 没事的。

0: 起走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们，让他们健康的长大，是为
1: 你不会有事的，你不要说这些。
0: 不许哭，
1: 你不会有事的，曹峰。
0: 还记得你告诉过我，你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姑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你要记住。发生什么，都要坚强、勇敢地走下去。
1: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曹峰，你不会有事的。

老婆。

0: 点啊。
1: 来，慢点。
2: 走。
0: 孩子们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开船。

0: 进来。
1: 薰子小姐，我们查到一个中国高级特工的资料。

0: 这是我的情报网搜集到那个中国高级特工的部分资料。此人叫麦克，以前参加过淞沪战役，是军统中第一批受过美式训练的高级特工。根据他们的习惯，那个叫严红玉带队的女子特工队是由她充任教官，秘密掌控所有行动。
1: 怪不得他们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救小孩，打阻击，声东击西，迅速转移，居然还有水上游击队的支援，这根本就不是一次简单的特

0: 这次进攻行动，这简直就是一次小型的战役。
1: 因为我们不是跟一帮寻常的特工在作战，我们是和一群保护自己族人、自己家园的战士在作战，所以以后你更要打起精神来。
0: 我知道了。

我就出去这么几天，啊，你们就闹这么大，大局面呐、啊！你们还真能闹腾，就为了救几个小孩儿，啊，还有这个老麦，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这回吃错什么药了？没头没脑的就带着你们横冲直撞啊！不知道死活是吧？啊！我说的话听见没有？我说的话听见没有？

0: 我就你疯了！我是你二当家的，我不是贾六，我就五个手指头。
1: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们一人一刀，你信不信？削了你！

情啊！

0: 迅子，作战重要，情报更重要。我很满意你搜集情报的能力。
1: 父亲，你不用安慰我。丢失地鹰，让父亲的疾风计划受到极大的损失。
0: 失去的可以再找，如果一直抓不到的人抓到了，就是收获。啊，中国特工的伤怎么样了？
1: 他目前还在昏迷中，我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军医尽力救治。
2: 等他苏醒过来，我就立刻安排我们最新的审讯手段招待他，一定审问出有价值的情报。
0: 你觉得你会审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吗？
2: 我，
0: 三婆，如果你被抓了，你能够忍受多大的痛苦，保守我们的秘密？
2: 吉馆长，三婆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就算受到最大的痛苦，我也会坚不吐实。
0: 那你觉得这个中国特工比不上你了？此人身受重伤，不及施救，留下来阻击你们，一个人把你们打成这样。

父亲息怒，你们打了败仗，损失兵力，我都不生气。唯一让我生气的是。

0: 刚才说那个中国特工叫什么？
1: 叫麦克，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应该是他的代号。
0: 麦克，麦克是指中国北方专门帮人收麦子的人，也叫赶麦场。中国人还有一种职业叫刀客，和这个麦克同出一处，是专门给人家看家护院的刀手。
2: 父亲，我觉得他的名字是有用意的，他自认为是一个杀敌报国的侠客。中国人就是重虚名，连取个代号都这么别出心思。

0: 你醒了，麦克。
1: 你就是那个藤原薰子。
0: 是，我就是开枪击中了你，又亲手抓到了你的那个藤原薰子。
1: 可是最后你还是把我救活了。
0: 你那么好的身手又很机智，我当然要把你救活。
1: 是你这里的医疗条件好，我自己舍不得走。
0: 还嘴硬，怪不得那几个女人那么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
1: 好像是我在为他们卖命吧，要不然怎么轮到我留下来呢？
0: 我想这几个女人一定如丧考妣，躲在什么角落里哭哭啼啼的。
1: 谢谢你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安全撤离了。怎么样，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吧。

0: 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兴致。
1: 有空就来坐坐。

0: 查到什么没有？
1: 之前的资料没有什么太大价值。这是不久前我们的一个监控点无意中拍到的照片。我想，这个白鹅旅馆，也许是个重要的地方。

0: 你在干什么？佳音怎么办了？好多了，死了心爱男人都这样。他状态不是很好，你跟我走一趟。
1: 干什么？你也要去救你的男人？

0: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1: 我们要去救索尼娅。
0: 救他？他跟大当家到底什么关系？
1: 索尼娅是俄国人，大当家以前救过他，而且之前给大当家当联络人。虽然不是我们特工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他落在藤原薰子的手里。
0: 你怎么知道薰子能找到他？
1: 以藤原薰子的能力，他应该很快就会找到大当家和他的接头地点。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把索尼娅给救出来。
0: 嗯，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1: 老乔是我的客户，如果我出事了，你带我跟他接头，告诉他我病了，要去药铺买药，其他的不用多说。
2: 先生您好，您这边请。
3: 请问还有房间吗？
2: 稍等，慢走。
3: 还有房间。
2: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4: 欢迎光临。
2: 咖啡。
4: 好的。
3: 那我给您带了一路助手去。

0: 不好意思，先生借个火。谢谢。不介意我坐一会儿吧？
1: 不巧，我朋友马上就到。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商超价999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

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胳膊动一下。还好，幸好没伤到骨头。
1: 本来想活捉了他，用他换大当家的，可惜让他给跑了。
2: 哎，你没被他活捉去啊，已经谢天谢地了。
3: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想了那么多办法也不见效，还真不如把这个藤原薰子绑了来的直接。她不是藤原浩的女儿吗？亮出这个身份，他们肯定会放了大当家的。
4: 哎，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煤机关，直接把那个藤原薰子绑回来得了。
3: 哎，我说你这是真傻还是说反话呢？
1: 那个养女人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把她安置好了，她本来就是教会医院的护士。
1: 嗯，那个联络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0: 看来薰子确实不简单，不知道大当家的现在怎么样了。
2: 我觉得吧，大当家肯定好好的，而且肯定没让薰子捞到什么好处。这次抓人呢，只是为了打开缺口而已。
4: 什么意思啊？
2: 你笨呗。
4: 啊，
0: 分析的有道理，只是我们没有薰子的情报网，不要说救大当家的，就连他现在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0: 有空来坐坐了。
1: 你的代号很不错，听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职业，四处流浪，为人卖命，就像我们以前的浪人，很符合你的身份。
0: 有些事不要想那么复杂。我的名字呢，就是一个割麦子的苦力，就是一个农夫而已。
1: 你的资料我都已经搜集齐了，不过我发现你除了上过战场，训练有素之外，还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人。
0: 你想干嘛啊？我告诉你，我对你没兴趣。
1: 你喜欢白俄女人？我看得出来，你有点紧张。

0: 人没抓到，要不然你这样心急的人一定会直接把人给我带来了。
1: 我把他给杀了。
0: 你刚一进门的时候，脸上一点喜色都没有，骗谁呀？

0: 顺手拿到它。
1: 我承认你的情报能力很不错，是个很难得的特工。不过嘛，就是运气差点。
0: 会好的，只要你在我手里，慢慢会好起来的。
1: 嗯。

0: 什么？百合子还没有离开上海？是，的确是很头疼。这个安元千羽说爱上了上海，要多玩几天。我以为上次的刺杀已经足以让他知道上海的危险了。做艺人的就是这样，即使是出身高贵，就是喜欢凑热闹。我也接到大臣的电话，要我们竭力保护千羽的安全。
1: 这没问题，我来安排。
0: 只要他好好留在虹口，安全问题好解决。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找你了。千羽，我们还是叫他百合子吧。他既然是交际明星，就有他的生活习惯。说什么当初他在满洲宣扬东亚共荣、日满一体，这次他来上海。 又肩负着什么文化共荣之大任，三天后，上海的一个文化组织要在新鲜林会堂发起一次选美比赛。届时，上海的各界人士都会参加，影响面很大。这是我们打压中国人气势的绝好时机。百合子听了以后，一定要去参加。
1: 百合子去参加中国人的选美比赛。
0: 他自比李香兰，他认为如果在上海选美胜出，才能说明我们大日本的女子色艺惊人。也可以借此机会，宣扬他的那些主张。
1: 实在是小孩子闹事。
0: 他有闹事的资本，而我们只有保护他的职责。
1: 知道了，我尽量安排就是。
0: 那个麦克怎么样了？此人的心理素质十分好，天资过人，在他身上基本找不到什么突破口。如果让他开口，你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我希望最低限度从他那里得到中国特工的线索。如果他坚不吐实。 你就把他放了。我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正面进攻是军人的习惯，刺杀才是特工的行为。如果他能回去，他就能带你找到你要找的地方。

0: 怎么样，有情报了吗？喝点水。
1: 怎么样啊，二当家？

0: 我打听过了，老麦还活着，只不过呢，他在虹口的日军医院严加看管着，要从那里救人，没有可能。哎，对了，你们查的怎么样？
1: 我们也没有任何收获，二当家，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扮成医生，进入日军医院，或者是清洁工、护理什么的。
0: 这是下策，我再去找马队长看看吧，看他有没有剩下的潜伏特工。什么是潜伏特工啊？潜伏特工就是指平常有正当职业。
1: 在敌人内部工作很长时间，有必要的时候才启动，一次行动只能用一个，用完了，多年的努力也就白费了，成本很大。所以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用这种。
2: 那大当家被抓还不算万不得已的情况啊？
1: 对啊，二当家的，在这方面，也就你在上面有点门路，我们几个姐妹。
3: 平日里没求过你什么事，你看看能不能多花点钱，把大当家给……哎，
0: 小看我啊？这说的什么话？哎，
3: 这一次要是你能帮上忙，那平时你的点心什么的都包在我身上了啊！哼，嗯。
0: 还是白鸽最懂事啊！啊，你说这提什么钱不钱的多俗啊！有人体贴。

0: 伤口愈合很好，只是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会处理的。非常感谢您，山口医生，薰子小姐说了，此人是梅机关的情报命脉，务必请您费心。
1: 请你转告薰子小姐，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需感谢。
2: 新来的，
1: 是，我叫山口，请多多关照。

0: 嗯，你也吃。走。
1: 早啊，
0: 红姐早。
2: 白哥呢？
3: 他呀，谁让他是美人计呀、啊？让二道将给讹上了呗。哎，说是什么打探消息啊，拉关系，其实啊，就是拉着白哥逛街去了。
4: 二当家的事儿啊，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我觉得这人不靠谱。
3: 哎，万一他还真有些门路呢？而且我觉得这回他肯定能上心。佳音，手艺越来越好了。
0: 你别有一搭没一搭的，先别管我手艺，你先说说他这回为什么能上心啊？
3: 你想啊，我们是相信大当家，可是二当家是小人之心啊，他肯定是怕大当家叛变我们，然后把他给供出来了。
0: 也就你能这么想。不过别说，还有点道理。
3: 本来就是嘛。
0: 百合子，这个是不是上次我们在路上刺杀的那个百合子呀？
3: 哎，还真是啊。
0: 玄美，你说这个日本女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为什么还参加上海的选美比赛？她就不怕咱们再吓唬她一回？红叶姐，

0: 山口医生，请留步。山口医生，薰子小姐的命令，进去要例行检查。
1: 连我也需要吗？
0: 对不起，希望你体谅。
1: 那就你们自己去给她上药。
0: 这个我们不懂啊。
1: 这是安林厅每次量片剂，伊藤可可姐每次一片，阿莫西林一片。
0: 这是头孢溶剂，加1000毫升生理盐水，用这个注入，静脉注射。
1: 山口医生，请留步，请留步。这个我们没听懂。
0: 薰子小姐要我替她看病人，又让我接受这种例行检查，我不能接受。不如你们转告她，让她自己给病人治病，我很忙。对不起。
2: 山口医生，请留步。山口医生，您别往心里去。之前的上野医生我们熟悉，你我们不熟悉，只是例行。
3: 是啊。
2: 不过，也是可以不例行的。
3: 哎，对对对。
2: 总之，这个人如果不出事，我们大家就都没事；如果这个人出了事，我们谁也逃不了。我们相信你。

你放心，都是自己人，上头派我来营救你。我母亲的身份是山口医生，他们对我还算尊敬。真实的山口世代军医世家，颇受他们信赖，所以这次是藤原薰子亲口点名我作为你的主治医

好了，再过3个小时我会来查房。如果你有任何的不舒服，可以马上叫我。

0: 说薰子小姐以前天天来，现在三浦也不来了，什么意思？
1: 哎，你这还不明白，撬不开嘴，没耐心了呗。
0: 对，我看也是。
1: 你说咱们俩整天待在这儿真没劲。哎，你说天天待在这儿挺无聊的。选美比赛？
0: 什么
1: 选美比赛？
0: 哎呀，我们整天关在这里，再美也看不着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百合子小姐。哎，你看，
2: 快点，
1: 多漂亮啊。
0: 你说的是中国之夜和我的夜莺的百合子小姐？
1: 瞧瞧啊，
0: 哎，太漂亮了，
1: 多漂亮啊。

0: 没事吧？你没事吧？啊啊！快躺下，
1: 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哎，挂上，挂上。哎，快去找江总大夫，快去！
0: 啊，好，
1: 快去，
0: 我去，我去。
2: 薰子小姐，上次抓索尼亚时打死的这个男人，身份已经查明。乔梁，果然是重庆方的人。这个乔梁是姓麦的上线联络员，都怪我鲁莽。如果我活捉了这个联络员，这个现在不重要。麦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还是那样。
2: 选美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百合子小姐花样百出，令我很不安心呐。

0: 我怎么了？没关系的，你只是太虚弱，起身太猛，晕倒了。不过恰如其分，那两个人被我捡开了，事情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车我也弄好了，今天半夜行动，老乔已经死了。
1: 到底是谁？救你的人，什么时候走？

0: 这边，辛苦了。客气了。十分感谢栀子小姐。
1: 哪里，阿田君要多多注意身体了。你的肝脂超标了。
0: 是是是，一定听栀子小姐的。小永君，这位栀子小姐是我的同乡，都是北海道的。
2: 哦，你好，
0: 栀子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那么，小永君跟我来吧。
0: 好，来了来了。

麦克，你得告诉我们去哪里。一直往西走。 这条路我们来回走了两遍了。

0: 你要干什么，麦克？
1: 枪给我！
0: 枪？什么枪？麦克，你别乱动，伤口裂了会大出血的。
1: 再说一遍，
0: 把枪拿给我。好。

0: 怎么回事？
1: ？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

0: 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

0: 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0: 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个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也胆有大，心有气，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3: 就是啊，带走
4: 我两米啊，长官。
2: 小棍儿，人小鬼大，
5: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在这里。
2: 老样的，
6: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2: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会儿。
7: 占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车子怎么样啊？
3: 是吗？

0: 事儿，不知道我刚过来。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是
2: 海滩走。
1: 你认识我？
3: 海探长，我叫藤原薰子。
1: 藤原薰子，我跟你不熟啊。
3: 这是我们商社要的人。
1: 商社？什么意思？
3: 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冒充医生，绑架了我们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我要把人带走。
1: 这样不好吧？这是在公共租界，又是在我们巡捕房门口发生的事，我怎么能交给你呢？
3: 你的意思是不给了？
1: 哎，杜比东，杜比东，
3: 把人带走。
4: 是
1: 是。
0: 我，哎，你。

0: 我是不是太贪生怕死了？
1: 我比你更怕。
0: 作为一个探长啊，被日本人拿枪顶着脑袋，是不是很没面子？我没面子没关系，兄弟们是不是更没面子？
1: 实不相瞒，兄弟们就怕你冒傻气，为了面子跟小命过不去。你这胯下之不，枪下之辱，实在是千古千古。
0: 好了，没词儿了。
1: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日本人没穿军服，那就不算是军事挑衅，那我们就占不了什么便宜。所以探长，您这一时的隐忍是对的。
0: 对个屁！我当时是心里太乱，没想明白该怎么办。

0: 这是什么？
1: 其实你这一招也还不错，只不过呢，这个特务医生那么重要的角色演砸了，麻烦你以后找一个好的演员，就不会出丑了。
2: 你想羞辱我，来安慰自己的失败，可最后你还是在我的手上。
1: 不过就算你找再好的演员来也没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2: 你去巡捕房是想让巡捕保护你？
1: 那当然了，迷路的孩子当然要找警察叔叔了。
2: 可是你忘了，你们的巡捕不是笨蛋就是胆小鬼，他们是保护不了你的。
1: 帮不帮无所谓，就是好玩嘛，玩得开心就好了。好了，我看你也不耐烦了，折腾了大半夜，

0: 对不起啊，没能救下你的朋友。
1: 不，他能够撞到巡捕房门口，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被救出来。
0: 哦，这报纸我已经仔细查看过了，上面没有任何暗号和标记，那血也应该是在伤口上的，不像特意为之。
1: 他的伤严重吗？
0: 有点严重。啊，对了，他认识我。
1: 我跟他提到过你，说你救过我和蓝莲。
0: 哦，事发突然，我一时还理不出什么头绪来，所以我当时一想，不要轻举妄动，把消息带给你才是最重要的。
1: 你做得非常对，海探长，而且以当时的情形，你也根本做不了什么。上一次银行那次，我就已经发现你很勇敢。我们跟日本人干，有的是机会。
0: 你那个朋友当时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在值班呢？
1: 他当然不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都会去尝试，或许能够把消息传递出来，也或许能够绝境逢生。你看，至少我还能证明他还活着。
0: 你和这位朋友感情不一般。

0: 大当家为什么要把这张报纸传给我们？
1: 难不成他想让我们参加选美？
0: 这张报纸我看来看去，除了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告诉我们他还活着，第二个信息就是他想让我们去参加这次选美。
2: 大当家行事一向谨慎，他如果让我们去，那说明对他的营救工作一定有用。
0: 而且这次选美，那个百合子也会参加。
3: 这就对了，上次啊，我们是假刺杀，真救人，这次啊，我们就来真的，绑架了这个百合子，来交换大当家的。
2: 那你们想一想，那个百合子真的那么有用吗？去年中统的那个什么女特工绑架了天皇的皇亲，结果呢，那个皇亲是主和派，主战派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反而弄巧成拙。
0: 只要是能把大当家救出来，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尝试一下。这是比赛的流程，还有报名的名单，你们看一下吧。
3: 红姐啊，你瞒着大家把事情都做了，那我们几个干什么呀？
4: 你的事儿可大了，
5: 谁让你长得最漂亮呢？
2: 这白哥的点心把二当家的嘴吃的是越来越甜了啊。
4: 说正经的，这段时间我到处打关系，没能营救出老麦，我深感惭愧啊。这次红叶队长一安排，我就马上甘当下手。我已经周旋好了，已经买通了这次选美裁判组的所有裁判。我罗方月现在的身份是代表远华贸易公司董事长，长期和印尼做

0: 这是我们公司的投资生意，接下来由我带着你们堂而皇之的打一场全美之仗，让你们看看二当家的本事。真的，二当家的，你真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
1: 太明显了，含蓄点。好了，现在安排任务，白哥。 还是在外围接应，其他人一切听从红叶安排。我在台下为你们打气，追。

0: 美女。
1: 这是你的慢动作。
0: 好看，又来一个。漂亮吧？

0: 小姐，请看一下这边。
1: 没想到在这里就是他。
0: 小姐，
2: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哥，
1: 这里边肯定是美女如云。要不咱俩进去吧？
0: 怎么了，哥？
2: 那对，美女如云，进去看看吧。
1: 那我进去了啊！
2: 滚蛋！哎呀，你怎么都怨你？你说你刚才那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百合子看，干什么干？
1: 好看吗？你看那个，
2: 那是日本人啊！对呀、啊，你把他给看了啊！我们哥俩在门口守着，连后场都进不去。你说我们哥俩到了后场，不是不该看见的全都看见了吗？是不是怨你？
1: 你别光怨我，你也看了。
3: 谁看了？
1: 你。

0: 肯定是来参加比赛的哥。
1: 这妞不错。
2: 干爹，我们是不是迟到了？哎，
3: 咱这不叫迟到，这叫压轴出场。
2: 这里面那么多女的，我能赢过他们吗？啊，
3: 就他们，面黄肌瘦，没胸没屁股的，哪能跟你比呀？啊，不如你放心，有干爹在，你不会空手而归的。嗯，
2: 那我们走。
3: 走。
4: 干什么？你干？
5: 呵呵呵，还挺有来头的，就这么就进去了。哎呦喂，
0: 惹不起啊，
5: 真惹不起。这妞不错。
0: 怎么了
6: 哟？你说要不是你啊，我们现在就能到那后台，我们就可以正面的看。你先让我看屁股，你说你什么人呢？全让你闹了，
0: 我也只看了个屁股。

0: 不吗？不过屁股也挺好看的。
1: 各位嘉宾，各位评委，下一位出场的佳丽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她是满洲的大明星百合子小姐，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百合子小姐。

0: 位嘉宾，各位评委，你们好，我叫百合子，我是日本人，可是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我爱日本，我也爱中国，我想为大东亚共荣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 好，感谢百合子小姐精彩的发言。好了，所有佳丽已经悉数亮相完毕，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众佳丽一同登场。
2: 好，
3: 我这儿还有一个没上场的，芙蓉，走。
4: 老爷爷，
5: 啊，压轴佳丽，雷芙蓉。谁是烟草公司的啊？欢迎欢迎。
4: 请你的佳丽给评委亮个相。
3: 哦，评委啊，
6: 有这事儿啊？
3: 芙蓉，给评委们亮亮你的真本事。
7: 蓝莲，你和薰子打过照面了，这会儿轮到我上场了。
8: 嗯，别忘了我教你的。
7: 嗯，放心吧，我走了。
9: 佳音，小心啊。嗯。
10: 我不能中途退场，我代表的可是大日本帝国。
9: 为了确保你的安全，待会儿的演出我必须和你一起上台。
10: 一起？
9: 没错。
10: 你是说我在台上演出，你在旁边保护我？
9: 是的。
10: 那怎么行？这太荒唐了。
9: 你一个人在台上很危险，如果你一个人在台上，他们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动手。进来。
11: 报告薰子小姐，这位小姐是来为百合子小姐化妆的。不行，你和我一起上台，那我怎么演出？
10: 对不起，打扰一下。
9: 插什么嘴？我告诉你，百合子，我没有耐心。化妆。
10: 我无法接受你的提议。
7: 百合子小姐就要登台了，再不化妆就来不及了。要不这样，两位都扮上，一同上台怎么样？
9: 这倒是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优美呢？
11: 在门口。
9: 你们去门口守着，一会儿我和百合子小姐一同上台。
11: 是。优美。干什么的？转过来。

0: 勋子，你快点，我要来不及了。
1: 勋子小姐，请。

0: 节目由百合子小姐带来。百合子小姐将改变以往一掌歌喉的形象，和她的几个好姐妹一同为大家表演京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妃醉酒，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百合子小姐。
1: 仙子小姐，想不到你化完妆之后就认不出来了。咦，你身边的两个人呢？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们了。

0: 小姐没有。
1: 刚才我和她一起演出的，下了台一转眼人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君子小姐出事了，快走。

0: 君子不见了，我宁愿丢了百合子，也不能把君子丢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机关长，
0: 机关长，
2: 走开！
0: 机关长，三浦知错了，一定要把君子找回来，找回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把他找回来。三浦明白。

0: 公寓。百合子小姐呢？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关心她？我们对她不感兴趣。
1: 你说什么？把她送去重庆，交给尚峰？那大当家怎么办啊？
2: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弄回来，不就是为了救回大当家的吗？
3: 二当家，你说话可不算数啊，当初你可不是这么定的。
4: 我当初是让你们绑藤原薰子，但是我说怎么处置他了吗？
3: 哎，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把藤原薰子弄到手，你是看人到手了就想带他向上头邀功是不是？
4: 白哥，你能说点有良心的话吗？啊，我可是最疼你了。什么叫去邀功啊？啊，这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吗？不是大家都有份吗？我到重庆去是禀明原委啊，论功大家一分一毫都少不了。
2: 我们不要功，我们只要换回大当家的。
1: 对，我们不需要邀功，我们只要大当家的，只要他能回来比什么都重要。红姐，你说句话呀。
4: 行了，都听我说，尚峰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下了指令，我也没办法。
2: 二当家的，你这是赖皮。
4: 我
2: 说呢，当初我们要去救大当家的，你怎么这么来劲儿？原来你早就盘算好了。
5: 藤原薰子你可以带走。
4: 这就对了吗？
5: 不过不拿藤原薰子换可以，那就拿你去换。
4: 你个肚子胡说什么呢你？
5: 哼，说不定日本人还不要你呢。
4: 啊？
5: 因为你没那么值钱，所以藤原薰子不能带走。在藤原浩眼里，只有薰子才是最宝贵的，也只有他才能换得回大当家的。
4: 反了你们了啊！我是你们二当家，我是你们的长官，大当家不在，我说该怎么处置那就怎么处置，没得商量呀。是什么意思啊？
1: 南烈，放手，我们尊重二当家的决定。
4: 识物者为俊杰啊，这红叶就很有眼力劲儿，堪为表率。红叶，替我好好管管他啊，你看看一个个都什么德行。

0: 反了你们了，啊！
1: 红叶，
2: 他就是个小人，你闹得过他吗？白哥，
3: 是。
4: 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

0: 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红叶，
1: 他就是个小人，你闹得过他吗？白哥。

0: 现在白鹤寺怎么样了？已经派人送回下他酒店，他准备即日离开上海，返回满洲。嗯，就这么定了。我想，现在中国特工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立刻安排用我们手上的那个麦克，把薰子换回来。事实上，他们已经传递了信息给我，说愿意。 用薰子小姐换回麦克，不过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们真的愿意把薰子小姐交换给我们？他们本可以杀了百合子、由美、百惠，但是都没这么做。这个麦克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就像薰子对我很重要一样。现在这个麦克和薰子都不会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给对方。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明白，所以交换是最合理的。啊，属下明白了。不过，就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太便宜了那个姓麦的？
1: 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0: 那机关长的意思是？
1: 这个你别担忧，你只要保证明天完成好交换的任务，换回薰子是首要的。 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其他的都不重要。
0: 三浦明白。
1: 还有，你不要自作聪明，一定要把那个麦克好好的交还给他们。我不希望中间出任何岔子。
2: 是。

0: 这使美人计呢吧？啊，想让我通融是吧？你们上面都没招了吧？你们有求我的一天？
1: 哎呀，你说什么呢？谁求你了？我今天来就只是跟你喝酒的，没别的意思。
0: 只是喝酒，不通融。
1: 来，干！

0: 你们这几个人呐，红叶就是纯爷们，天天太正经了，我真不敢惹。还有那个黄佳音，大户的千金，太矫情了。小青，那就是从乡下上来的一个丫头片子，一点情趣都不知道。还有谁呀？
1: 蓝莲，那就是毒婆子，不给她毒死就不错了。其实这里边，我最看好你，最贴心，最懂人，最主要的是，
2: 还有最主要的呀，那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你性格好，豪爽，大方。嗯。

0: 红叶，这个藤原薰子要不要审一审？
1: 审不出什么来，而且我们又没有时间了。
0: 要不我给他下点毒，回去的时候好好的，跟贾六一样，过几日就升天。
1: 这个我也想过，但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出任何岔子。大当家最重要，知道吗？
0: 是，大当家受委屈了，现在赶紧把他捞出来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藤原薰子早晚落到我手里。
1: 其他的家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现在就等白哥把二当家灌醉，我们就抓紧行动。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我希望能把大当家完好无损地救回来，而且一定。
0: 你比什么时候都啰嗦，我跟你一样，出什么任务都没有这次紧张。这个白哥怎么喝了那么久？
1: 你给他的药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剂量不是很大。我们已经违反命令了，就不能害了这个王八蛋是吧？
1: 你还算懂节制啊。
2: 来。
3: 你们这帮骚狐狸就知道喜欢小白脸是吧？你们了解他这个人吗？了解吗？他就是个混账。知不知道当年我们俩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仗义，太不仗义了。我一提起这事我就生气，害得我差点连命都没了呀。他是个人吗？
2: 呦呦呦，别生气啊，来喝一杯就好了。
3: 还有你们，你们女人看人就看表面，你们了解他这个人吗？我为什么不愿拿他去换？上头查他，他有问题，联络员都因为他死了。我不让你们拿他去换藤原薰子，那是我心疼你们，知道吗？
2: 哎呀，二当家的我都知道。
3: 我为了你，我什么都做。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0: 你帮我选的这个地方很合适，谢谢你海探长，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应该的。说来也巧，这家公司刚刚宣告破产，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就马上盘下了这个地方，打算自己开公司，现在还没有正式入住，委托我照看着。所以啊，我正好可以借着保护治安为名，带人在这里布防。跟日本人他们，我会跟他们说，是军统高层跟总探长借这个地方办的事儿。
0: 依我看，日本人在这里直接和我们交火的可能性非常小。现在在他们眼里，藤原薰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不过，出了这里，他们会不会让你们顺利离开？
0: 放心吧，这次这个地形我已经做了勘察，我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你要尽量避免日本人对你的怀疑，千万别让他们觉察你和我们的关系。
1: 我不怕，藤原薰子曾经拿枪指着我，这口恶气我一定会出的。放心吧，你自己小心点。
0: 嗯。

0: 白哥，这里有我一个人就好，你去帮红姐他们。
1: 少来啊，我也想啊，可是红姐反复叮嘱了，我们这里安全，大当家的撤离才有了保险。哎，哎，你知道狙击手最薄弱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后背。有我来给你当保镖啊，你就安心给我盯着就是了。我们呀，一定要坚持到大当家安全离开为止啊。
0: 知道了。

0: 盯了这么久，在想什么？是不是恨不得杀了他？
1: 对了，你给他的药量会不会太猛了？
0: 不会，只是让他睡一会儿，等会儿就行了。倒是大当家，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0: 排单长，今天这里出现了这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哦，是这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约翰逊先生，也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他刚刚谈下了这个公司，为自己做点小生意。可你也知道啊，最近公共租界不太平，总有一些小瘪三到处搞破坏，所以呢，我们就。

0: 又奉命来到这个地方维持治安，保证总探长的地盘不出乱子。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三浦队长，今天我发现周围来了很多可疑的人，如果是你的人，请务必关照一声，保持克制，千万别破坏了这里的环境。总探长怪罪下来，

0: 对我们总探长来说啊，军统和日本人两边都不想得罪，所以最好啊，大家相安无事，和气生财嘛，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1: 哼，那海探长就不想知道我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吗？
0: 啊，总探长说了，只要你们不打仗，干什么都可以。啊，你们日本人现在是这个，其他的都是这个，不过在公共租界，总探长也是这个。
1: 对，对，你们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事务。
2: 是。
1: 白探长，失陪了。

0: 你们两个过来。
1: 尤美小姐，有什么事吗？
2: 三浦队长刚刚说了，务必等他们的车开出这个地方，我们再动手，知道吗？
3: 嗨嗨。
2: 这里虽然是个中立的地方，却是公共租界的地盘，记着不要轻易开枪。
3: 嗨。
2: 好，走。

我们给她吃了点安眠药，让她好好睡一觉。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给她做个全身检查。

0: 小心他们，除了这里，一定有埋伏。放心吧，我们都安排好了。
1: 黄瑶都不在这儿，我该想到了。
0: 大当家的，你受苦了。
1: 放心，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别担心。

0: 别放过，
1: 薰子，薰子，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不能动手。
0: 为什么不行？
1: 机关长特意关照过了，一定要保证你安全离开。只要他们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动手。
0: 不行，不行，
1: 薰子，薰子，
0: 薰子，
1: 只要你能安全的离开，我们就一定有办法。相信我，回去之后，我一定能跟你解释清楚。相信我，
0: 三伯，三伯。

0: 要不要出击？
1: 不用出击。

0: 小心，
1: 慢点。
0: 来，
1: 你没事吧，大当家的？
0: 来，大当家，喝点水吧，慢点啊。

0: 大当家，可把你盼回来了。
1: 这什么地方？
2: 哦，是临时找的，不过很安全，你放心吧。
0: 嗯。
3: 为了以防万一，皇家别墅不能再去了。这里是小青他们临时找的新据点，暂时先度过一下吧。
1: 皇家别墅，黄丫头，你就愿意放弃你的家？
3: 先不说这些了，你能回来，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嗯。
1: 二当家呢？
3: 这个，慢慢再跟你解释吧。佳音，小青，你们去趟别墅，把二当家接过来，应该还来得及。
0: 是。

0: 你是三浦吗？
1: 是的。
0: 进来。
1: 薰子小姐，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0: 我叫你进来就进来。

0: 你为什么不追击？其实我也不想就这样放走他们，而且已经做好了安排。只是他们也同样准备好了。所以你就放弃了？
1: 最主要的是，机关长严令不得有任何的交往，不得让薰子小姐受到半点的危险，否则。
0: 否则怎样？
1: 机关长说了。 即使是薰子小姐你的命令，我们也不能动手，否则她就会剖腹自尽，让你遗憾终身。
2: 薰子小姐，机关长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1: 是这样子的，薰子小姐，机关长对您的感情，希望您能够理解。

0: 就这样放掉那个麦克？
1: 当然不是，机关长已经安排了，给那个麦克注射了很好的东西，是常规的检查无法发现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准确的说，不是什么药物，而是我们最先进的毒品。
0: 父亲就是父亲，让那个不可一世的麦克染上毒瘾，我看他还怎么带着那几个女人跟我们斗。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你怎么了？
3: 大当家，你怎么了？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大当家，
3: 大当家，你怎么了？怎么了？大当家，
2: 大当家，快让我看看。

0: 怎么样了？
1: 大当家中毒了。
0: 中毒？
1: 好像是什么鸦片之类的毒液。

0: 道，我也给荀子下毒。
1: 他会有危险吗？
0: 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大当家成了有毒瘾的人了，一定是治疗的时候掺入了毒品。平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发作，整个人会变得十分虚弱。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大当家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戒毒戒毒。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

0: 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 口感呢是

0: 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

0: 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一条万里茶道串联起三国风情，一条跨境线路打通国际友城文旅新通道。7月3号，一条贯通三国的跨境旅游精品线路在青城正式亮相，跟着镜头一起去解锁这条全新的黄金旅程。
1: 茶道相连，青城之邀，中国呼和浩特与俄蒙友城文旅推介会发布了重走万里茶道三国文明交融之旅，面向俄蒙跨境旅游精品线路。这条全新推出的8天7晚跨境精品线路，依托呼和浩特万里茶道核心枢纽，中俄蒙经济走廊关键节点城市的区位禀赋，将中国呼和浩特、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乌兰乌德及伊尔库茨克四大核心文旅板块串联成片。行程从呼和浩特出发，游客可游览内蒙古博物院、老牛湾、塞上老街，领略黄河与长城交汇的独特风貌。随后经陆路口岸出境，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感受草原文明，再深入俄罗斯乌兰乌德体验布里亚特民俗，最终抵达贝加尔湖与伊尔库茨克，在茶叶之门追忆万里茶道的商贸古韵，开启一场贯通中俄蒙三国的古今文明之旅。
2: 乌兰乌德与呼和浩特是国际友好城市，我们正全力推进全方位交往，文旅合作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3: 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未来我们将重点聚焦健康、教育等领域，吸引更多中央省公民前来呼和浩特体检就医。
1: 签约现场首次纳入由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市蒙中医院赋能的文旅加医疗跨境康养板块，将依托优质中蒙医康养资源，为俄蒙游客定制理疗、康养、健康管理等特色服务，推动跨境合作从单一观光旅游延伸为旅游加医养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激活万里茶道文旅合作新动能。
0: 加油考生的注意了，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今天下午5点就要关闭了，提醒大家务必提前录入，反复核对志愿，尽量不要卡点填报，以免忙中出错，错失录取机会。
4: 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几个高频误区，志愿保存不等于确认，只有点击确认并锁定才算正式提交。确认后系统只给2次解锁机会，2次用完还要改，不能在线操作，只能本人持身份证到旗县招考机构现场办理。如果截止前只保存没确认，系统会自动生效，不需要再手动操作。提前批考生注意了，7月3号上午9点起，军事、公安、司法类院校面试体检正考合格的考生可以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但务必同时填好普通本科批志愿。本科提前批未录取，不影响本科批投档。一旦被专科提前批特殊类型院校录取，将丧失所有本科批次录取资格，请谨慎填报。填报前要逐条核对招生章程里的选科、单科成绩等要求，不符条件填报会导致退档。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计划更正、政策补充通知仅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网报志愿专栏发布，视为向考生告知，务必经常关注。
0: 今天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8轮比赛，争冠、卡位、保级关键战，全部6场比赛将在同一天集中开打，绿茵热度一次性拉满。经过前7轮的激烈比拼，本赛季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已经明朗，目前赤峰队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中游球队实力旗鼓相当，锡林郭勒、阿拉善、巴彦淖尔等队伍深陷保级区。今天下午4点，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两队目前相差3分，这场关键抢位战备受关注。同时乌兰察布队对阵阿拉善盟队，西安盟队

0: 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也同时开踢。下午五点开始的三场比赛强弱碰撞，暗藏爆冷机会。巴耶诺尔队主场迎战领头羊赤峰队，同时积分榜末的乌海队将主场对阵排名第二的通辽队，排位第七的呼和浩特队将客场对阵排名第三的包头队。内蒙古台报道。据自治区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持续至七月五号八时，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地区有四五级、局地七级及以上西北风。西部大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雷暴及高温天气，外出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正在找工作打算转行的朋友们注意，就业新路子来了。日前人社部公示12个全新职业，如果您想学新技术换赛道，可以多留意。首先是航运安全领域新增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主要负责船舶岸基安全保障、设备管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守护水上航行安全。科研领域新增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专门搭建实验动物繁育体系，制定行业质量标准，助力各类科研实验有序推进。数字科技赛道迎来多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新兴服务领域诞生了运动数据分析师，还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专门帮企业规划环境、社会、治理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方案。除此之外，还有硬核科创岗位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负责各类卫星导航设备的装配与调试，更有传承传统文化的制香香艺师，深耕天然香材泡制、何方制香，同时传承传播传统香艺文化。内蒙古台报道。近日，精猛协作青春有我高校结对社会实践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举行，百余名北京名校学子走进赤峰市巴林左旗，和当地高中生结伴研学，逛辽上京古迹，看特色乡村产业，通过实地研学触摸辽文化根脉，调研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本次活动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还在巴林左旗揭牌成立了乡村规划研究与教育基地、城乡公共治理教学基地。传统养殖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毛乌素乌审旗牧民直接解锁养殖新模式，智能设备一键上岗，喂养扫圈全自动搞定，掏出手机远程管羊群，科技让牧民养殖更省心更高效。
1: 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雅拉高娃靠两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00多只细毛羊，智能配料系统根据养殖生长阶段自动匹配，5立方米搅拌机一次制备可满足500只羊半小时饲喂，无人车装载4立方米饲料30分钟完成投喂，手机即可操作，智能清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圈舍整洁干净，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
2: 五点来钟起来就是几台机子，一旁就是一台机子，就是拿那个机器人喂，又要省时省力。
1: 当地实行设备安装一户一测，技术团队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
3: 技术人员们3、4、5、4给我来教，技术，那个什么啥给我操作好了，现在我很满意。
1: 眼下乌审旗已经有87户牧户建成智慧牧场，200多名牧民完成操作培训，对比传统养殖，人力开销省了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高20%，整体养殖效率提升40%，综合成本降低15%。内蒙古台报道。
0: 演唱会门票次次秒空，自己蹲点抢票永远抢不到，而黄牛手里却票源充足，溢价满天飞。到底是谁在偷偷截胡大家的门票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绕过实名制购票规则，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一个男子利用非法手段代抢门票6万多张。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

0: 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说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男子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野。
1: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0: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2: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择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0: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3: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4: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一张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2: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0: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
1: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0: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0: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中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4: 作业减量，教师减负，安全加码。教育部2026年暑期工作部署双减一加，让师生真正回归假期。
0: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工作，学生减负、教师松绑，双管齐下，严控作业总量，手机不得布置作业，家长也不用再批改打卡。夏令营研学只能真研学，不能偷偷组织考试。同时，严禁暑假补课，提前开学。通知还要求减轻教师负担，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不得要求教师参与巡核、创城汇演。

0: 等非教学任务，各校还要集中上好防溺水、交通等安全课，让孩子们过一个安心又轻松的夏天。
1: 最近多地陆续发生孩子被困被卡的事件，暑期儿童安全不容忽视，家长可得多留个心眼儿。
0: 近日，在山西介休市，家长下车办事时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车钥匙和手机也放在了车内。几分钟后，家长返回，发现孩子误将车门落锁。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使用工具破窗将孩子解救出来。在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一名2岁的幼童在洗手间玩耍时，不慎将手指紧紧卡在玻璃门与门框之间的狭小缝隙里，消防扩门救出，防止了玻璃二次划伤。在云南省各旧市，一名2岁幼童在家玩耍时爬进了顶开式洗衣机中，被卡在甩干桶内，消防员使用专业工具对洗衣桶进行破拆，成功救出孩子。3起事故孩子均无大碍。消防提醒，儿童活泼好动，缝隙、孔洞、密闭空间都可能是隐患，安全无小事，别等卡住再着急。
1: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就能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直接决定搜救难度。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颜色的关系有多大？
2: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近日，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20多名青少年走进四川，参与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近距离接触国宝大熊猫。外国人眼中的国宝什么样？听听他们的回答。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两位姐姐，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12: 让他说。
11: 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载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哥仨给急的哟。
12: 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11: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
12: 怎么？你想帮他？
11: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12: 那你把马借给他，他也不会骑呀。
11: 你放心，有我在，我是马帮的女儿，从小就干这行，我保证他一定很快就能赶上队伍的。
13: 老四啊，老四，你是找着机会想到奎哥身边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去，我也得去，我给他们唱京戏去，我犒劳三军。
12: 你们都没安好心，你们要去了，我也得去，我写诗，我鼓舞士气。
11: 哎呀，姐姐们，如果有那机会，我先让你们行不行？
12: 好啊，去马厩，牵马去。
14: 天魁啊，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位是中央军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薛岳将军，薛将军也是这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这位是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周将军。
1: 你就是人称冯大炮的冯天奎吗？
2: 不敢当，薛总指挥才能算是大炮，兄弟我只能是个小炮。
3: 你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自命海陆空司令，你凭什么这么牛啊？
2: 周将军，听说你娶了八个老婆，我才娶四个，兄弟我在你面前是想牛也牛不起来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说了，我们进屋吧。
4: 大罗，
5: 郑冲呢？他怎么没来？
4: 啊，他留守了。全师几万家眷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不是吗？
5: 关键的时候不在岗位，搞什么名堂？
6: 驾！
7: 驾！驾！驾！驾！驾！
6: 哎呀，这样坐着也太闷了。
7: 这
6: 唱首歌吧，唱歌。
7: 这
6: 在滴当滴答在当，在滴当在滴滴当哒当哒当滴答滴在当。唱啊，怎么不唱啊？
8: 哎呦，你自个儿唱嘛。
6: 哎呀，一起唱嘛。在当在滴当在滴滴当哒当哒。滴答滴答当，滴答滴答滴答当，哒当哒哒。驾！
7: 驾！
6: 驾！
0: 我们就不拘泥于形式了，薛将军，你先说一下吧。
2: 军事会议就不等刘总司令了，
1: 我让他上名山前线了。他的部下不像话，丢了宝兴县城。现在百丈关也有危险了。
2: 薛将军让刘总司令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这算什么？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剿共不利，薛总司令一句话就把他撸了。云南主席龙云他在昆明出了问题，照样也把他撸了。薛总指挥代表的是委座，
2: 还是中央军的大腿粗啊？
1: 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
2: 两万多人，就是武器太差了。
1: 共产党的武器比你还差。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共军的主力四军和三十一军占领了宝兴，又向天泉、庐山进犯。根据最新消息，现在只有这两个县城还在川军手里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共匪的另外一股主力九军、三十军从石棉出发，经过行经逼近了名山和邛崃，这里离成都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攻下邛崃，那么成都就无险可守了。
9: 我的乖乖，黑虎掏心呐。
1: 冯师长，你的部队已经到了名山附近，对吗？
2: 没错，你是让我在那儿展开防守。那好，我现在马上命令我的部队停下来。
3: 你先
1: 不，名山邛崃一线由刘总司令负责，你的部队要加快行军速度，务于今晚9时前赶到这里鱼泉镇。
2: 鱼泉啊，这两个字念鱼泉啊？
9: 司令
2: 啊，
9: 是鱼泉，是天泉的鱼泉。
2: 哦，
10: 报告冯副官，司令有令，部队于今晚9时前务必到达鱼泉。
11: 好，知道了。

地图，就是这儿。我们和红军隔了几十里，我们不是来做。

0: 于权的左右前翼是中央军二八两个纵队，让你缩在后面，我对你够照顾了吧？哼哼哼，
1: 这个轻浮兄弟可享不了。我愿意跟中央军换个位置。
0: 怎么，派给你的任务你不满意吗？
1: 我敢不满意吗？在座的谁也不是傻子。
0: 共匪下田权是干什么来的？是冲着粮食来的。于权是粮仓，你是让我守住于权的阵地，还是让我保粮食？
2: 阵地、粮食都不能丢，谁要是丢了，就人头落地，这是军法。
0: 啊，不，不行啊，这个活我可接不了。我跟周将军换。
3: 少啰嗦。
0: 这是命令，还讨价还价吗？你跟我拍什么桌子？不就比我多几个老婆吗？
3: 那行了，不要再争了。作战方案已定，不可更改。杨奎啊，你可以提要求吗？
0: 老贺出面了，我给你这面子。于轩的阵地我可以守，粮食我尽力保。
4: 但我有条件。什么条件？
3: 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100万发子弹。行，那就这么定了。
4: 师座，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明摆着是陷阱啊！
3: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他的话音你没听出来吗？阵地粮食都不能丢，丢了就叫你带。这个薛岳人称混世魔王，之前他高跨了贵州的王家烈，眼睛都不眨一下，还有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去。
5: 国光，就是这个人，使你几次蒙羞，你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吗？你看刚才他那个脾气，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也见识了吧？我都想把他拉出去一枪给毙了。这次啊，我替你收拾了他。狡猾有余，成事不足。共匪不是傻瓜，明知道我们占有地势之忧，还会从山沟里绕过来吗？哼！
3: 冯天奎呀，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6: 薛总指挥这次用的是肥肉战术，共匪在草原几个月饿坏了，我们就扔块肥肉给他，在他吃肉时，各路纵队竞相出击，一举歼灭之。你说的这个肥肉是于权和冯天奎对吗？如果红军不上当，那怎么办？
3: 你说一只饿极了的狼见了肉能不吃吗？张国焘的目的就是为了粮，他为此不惜劳师动众，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从茂功南下来此，他费了半天的劲，能空着手又回去吗？说句实话呀，张国焘如果能跟着毛泽东北上。
4: 何至于今天的困局啊？
3: 可我对这个冯天奎还是有些不放心呐。他刚才发现了危险，却又答应得很快，这一点都不像那个老奸巨猾的冯天奎。再说了，他的身边还有隐患，难免不向共匪通风报信。嗯，赵民说的对，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呐。
5: 国光，晚一点，你陪我去一趟于权镇，我把答应他的军械和钱送去，顺便检查他的防务工事，也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喽。好。
3: 司令，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红军。
1: 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粮食，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去，他们是不是就该退兵了？

0: 他们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粮食，司令，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光给他们粮食，我还要送他们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外加100万发子弹。
1: 司令，您问薛岳要的这些是给红军？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次的军事部署你看出来了吧？ 其实是川军跟红军火拼，中央军得利，川军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军在四川就可以无法无天。我得想办法把钱粮给红军，让他们退兵。
0: 您打算怎么做？还是像红云寺那样瞒天过海吗？只要老子身边没有别人的耳朵，就有可能。
1: 你要透露些信息给凤平，看他的反应。
0: 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这明明是薛岳布的死亡陷阱，您怎么能跳出来？
1: 你看着吧，老子不光要跳出去，还得顺手塞个死耗子给薛岳吃，我恶心死他。

0: 报告，郭团长遭受了三面进攻，伤亡惨重，他决心留在阵地拼到最后一个。
1: 刘长义和徐斌洲他们两个团情况怎么样？
0: 不是很乐观，刘湘已经发了疯似的，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损失惨重啊。
2: 这个仗根本就不应该打，我们和刘湘是有默契的，互不相犯，可就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现在他们捅了川军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
3: 两番雪山，两过草地，我们的同志有多少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可是张主席就是不敢出众，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4: 好，你们说得很热闹嘛。
1: 老孙，
5: 孙局长，你是从徐总指挥那来吗？
4: 啊，徐总指挥已经向张主席力争，并下达命令，我红九军立即撤出百丈关，退往蒙顶山方向，构筑防御阵地，随时向天泉方向撤退。你们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5: 老罗，
1: 好，
5: 我们到这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4: 徐总指挥让你去一趟天泉。
5: 到天泉有什么任务吗？
4: 冯天奎的部队到了天泉，就在鱼泉镇，我们想从他那里借条道。你来看，我们从百丈关退往蒙顶山西侧，然后到营京，然后绕过这里，这是中央军的阵地，我们从这边过去就到了鱼泉。
5: 用得着绕那么远吗？我们直插过去，这不就到宝兴了吗？
4: 说白了，我们是为了粮食。
5: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这就像个锅呀，我们是在锅底。依我看，这就是个坑，我们就在这坑里。这帮小子就知道成天算计我，怪不得薛爷这么大方，发钱、发枪、发子弹，要是在这儿打起来，老子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司令，这有两份电报。
2: 这是大帅的告捷电报。川军在明山的百丈关和红军激战，红军已经溃败。
0: 川军还能打过红军？嗯，
2: 这还有一份。红军已经占领了蒙顶山，有向天权靠拢的迹象，望你部随时准备迎敌。薛岳，
0: 真让薛岳算到了。
3: 马上回指挥部。赵明，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4: 国光，你把这些东西送给冯天奎了？肉包子大锅，可惜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你也别太过不去。郑冲刚才来电话。

0: 们刚到鱼泉。
1: 鱼泉，他不是被留在永州了吗？
0: 他是被人下了安眠药，醒来之后找了一辆马车，他到了我就放心了。
1: 被人下药，是冯天奎吗？
0: 说来你都不信，是冯平。山羊没有杀他，他回头就耍了个花招。
1: 国光，我跟你去鱼泉，冯平这个人是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了。
0: 薛将军也是这个意思，走吧，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
1: 好。
2: 司令您看，红军分成了两股，一股在这儿，他们的正面是中央军，还有一股也就是明山这股头，如果他们向天泉靠拢，就应该这样，从这儿下来。
3: 他们这不是绕了个大弯吗？你知道他们这样为什么吗？
4: 为粮食。
3: 粮食。要说天泉有粮大户，那就是我们家。那看来他是冲着我来的呀。
4: 可有粮大户本来不是你家，是中央军。鱼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不守，要你来守？那到底是为什么？这还看不出来吗？那就像是一个包子皮，到时候把你跟红军全部都给当馅包进去，这就跟今年年初红云寺的情形如出一辙。
3: 乖乖的，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见识。
4: 这不是见识，是常识。罗参谋长，您心里应该也有数吧？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再来一个灵鹫峰。
4: 您可演不了，你的左右都是中央军，可他们都不是刘成虎。
3: 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跟红军你死我活了。
4: 你更不会了，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还会往里跳吗？你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了。
3: 哎，厉害啊！没娶你当我的小老婆，真是有点可惜。
5: 报告。
3: 等会儿，没看见我这说正事了吗？
6: 政训处主任郑冲因事耽误，未及赶上部队，现在前来报告。
3: 我不是让你留守的吗？那几位姨太太，
7: 我们来了。哎呦，
8: 司令哥，
7: 我们姐妹们要当你的贤内助，所以到前线来给你打气。
8: 您放心，肯定不给您添麻烦。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3: 那一群丧门邪。哎呀，那你们来是谁的主意啊？你的？还是你的？
4: 这老爷跟两位姐姐没关系，是我见郑夫人赶牛车不是个事儿，所以才换马来的。
3: 哦，你挺积极。好，老王那儿，
9: 在，
3: 开车把他们都送回去。
9: 是。
3: 你也回去。
6: 我既然来了前线，谁都别想把我弄回去。
8: 奎哥，我们也不回去。
4: 老爷，我不想回去，我要留在前线伺候您。
7: 你看看，四妹妹都要留下来，我当二姐的怎么能走呢？司令，我可以留下来给您擦枪。
8: 就是，我也不走，我给您擦鞋，我们还能给您洗衣服，照顾您。您说您一个人在这儿，
3: 吵什么吵啊？拿我这当堂会了吗？好啊，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走啊，又既然都这么喜欢枪，我就每人发你们支枪，先到外边给我站岗去。
7: 站岗就站岗，只要留在司令身边，干什么都行。
3: 这可是你们说的，关不关？给他们换装发枪。
1: 关不关？
10: 司令。

0: 你想杀了我？
1: 你在我水里下药，你害我，就凭这个杀了你怎么了？
0: 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0: 你当然敢，一条人命在你心里算什么？
1: 我从不滥杀，但就你该杀。说，为什么要在我水里下药？
0: 我没有在你水里下药，那天有人要暗杀我，你及时出现等于是救了我，我怎么可能下药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你？
0: 我又不是傻子，那个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我在冯司令身边当副官，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 当然，这是国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这个共产党存在。
0: 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冯司令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他是被你迷惑了，我不是他，我不会。
0: 那你开枪啊！
2: 干什么的？
0: 罗参谋长，
2: 枪放下。
1: 罗参谋长，请您不要阻碍我，我在履行我的职责。
2: 见到长官，你连起码的军规都不懂吗？
1: 对不起，参座。
2: 薛岳将军和贺参谋长马上就到，司令让你马上过去。
1: 是。还会再来找你。
2: 这小子太狂妄了。他没伤到你吧？
0: 没有。我刚才听你说薛岳跟贺国光已经过来了。
2: 康兆民也要来。司令让老王头用车把你送到126里看看那边的防务。
0: 司令的意思是让我躲起来。
2: 这个康兆民太阴险狡诈，司令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邱副官的。
0: 司令的好意我懂，那司令现在的处境很难吧？
2: 本来是有个万全之策，可眼下内忧外患突然袭来，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实话告诉你吧，司令这次又掉进了陷阱，他不一定能爬出来了。
3: 冯师长，你要的东西我专门给你送来了。
4: 好，你还算是说话算数。郑主任，你去清点一下，办个交接手续。
5: 是。
6: 小郑是我精挑细选分到这儿来的，怎么样，工作还称职吧？
4: 称职，太称职了。有他在啊，老贺你就可以枕个高枕头安心睡大觉。
3: 那叫高枕无忧。
4: 来来来。
7: 进门。
3: 冯师长，你这儿怎么还有女兵啊？
4: 这就是我那几位娇妻。各位长官，要不要检阅他们一下？
3: 荒唐！
4: 薛总指挥看不上我这几个老婆，老何你呢？
8: 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4: 他们怎么也算你手下的兵啊？
8: 腰带有这么系的吗？啊！净搞些莫名。

0: 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去？
1: 干什么的？
2: 我是贩药的。
0: 我看你像共党的奸细。抓起来！
2: 我真是贩药的。
0: 冯师长，
1: 对，
0: 这是你的军事地图啊？
1: 那是我的。
0: 怎么把我的照片贴在这儿？哎，实不相瞒，总司令，您那大名大姓啊？
1: 娶老婆，你倒是有本事，学个字就这么难呢？你是怎么当到将军的？
0: 兄弟，我也是炮筒里头爬出来的，凭的就是身上这十几处枪伤，没什么文化啊，不像薛总指挥。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儒将，是吧？但是我总不至于就是个烂将吧？
1: 你说什么儒将啊？那是儒将，儒将！你开杂货铺啊？那我可没这意思。教练，你来正好，你给解释解释。
0: 我解释什么？冯师长啊，咱们以后还得加强学习啊。委员长最看不上像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我有套曾公文集，日后送给你。这可是委员长要求每个将军必读之书。
1: 你要把他当做座右铭。是，兄弟，我一定拜读。我要向薛总指挥学习啊！将来一定想办法当上个儒将。你，我真是拿你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算了，我们谈防务吧。哎，临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情报，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 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全的四军31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你看，我早说了吗？鱼泉镇一定是前线。你慢点开。
3: 不去216旅了，挥指挥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00-98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0: 的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

0: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啊，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权的四军、31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
4: 你看，你看，你看，我早说了吗？鱼泉镇一定是前线。
5: 你慢点开。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6: 冯副官，可这是司令的命令。
5: 司令那儿我跟他解释，调他回去。
6: 好。
3: 刘总司令，这次在明山百丈关组织了4个军，攻击了共军，截断了共军企图出邛崃大邑窥视成都平原的野心，战绩非常赫赫，可见川军还是能打仗的。你不是号称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吗？红九军又是你的老对手，那你就更应该当仁不让了。
4: 兄弟，我这都是虚名，您就说怎么干吧。
3: 我还是那句话，守住阵地，守住粮食。
4: 嗯，
3: 你只要坚持6个钟头，中央军的28纵队分2路包抄，合围全歼敌之主力9军。
4: 你们从2翼出发到这儿只用1个小时的路程，我凭什么要坚守6个小时？
3: 出击早了，敌人就跑了。冯师长，我还有飞机支援你呢。
4: 鱼泉镇屁股大点的地方，你用飞机轰炸，那不是连我一块都炸了吗？
3: 这是我的作战命令，你只有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兄弟，我当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7: 你有私心。
4: 你想消灭红军的同时，把我也给消灭了，
7: 薛总指挥。我说的没错吧？
8: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站了，站我腰疼死了。哎呦，
9: 二姐，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吧，还没让咱下呢。
8: 再坚持一会儿，楼下站岗的大兵都换了2批人了。再坚持，我们都成泥菩萨了。
9: 我也不能再站了，怎么比唱台大戏还累呀？可是不站，老爷出来会生气的，没准就把我们赶回去了。
8: 他敢？你没听见里面那批人把他训得一愣一愣的？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
9: 二姐，你别说了，小心老爷会休我们的。
8: 他敢休我们？你是大帅府来的人，他休了你，大帅能答应吗？咱们进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9: 二姐，你疯了？这你也敢去？
8: 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趁着人多才要争取我们当女人的权益。
9: 哎呀，二姐，你就别吓唬啦。
10: 天魁啊，我想你刚才是误会薛将军的意思了。
11: 我们师座说的没错，仗要是这么一打，川军66师就不在了。
3: 冯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要抗命吗？
4: 抗命就得断头，是吧？我可不想掉脑袋。兄弟，我只有一个要求。
3: 你说。
4: 我全体官兵在此与敌浴血奋战，我毫无怨言。6个小时我也认了。

0: 自家的飞机炸死，那是我倒霉。万一守不住阵地被你军法处置，我甘愿倒霉。
1: 有话说，有屁放，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0: 我要求薛总指挥亲临榆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1: 我不行，我是负责全面指挥的。
0: 您的头衔是什么？前敌总指挥，对吧？什么是前敌？这里就是前敌。
1: 我的任务是消灭徐向前的。我统帅着40万大军，不是来指挥你一个师的。
0: 好啊，既然总指挥不愿与我们共生死，那就对不起了。你的任务，兄弟我恕难从命。
2: 要不这样，我代表薛将军留在榆泉。田奎啊，你没有意见吧？
0: 你留下来没用，你有军事处置权吗？到时候告急我找你，你能决定吗？
1: 贺参谋长代表我，他有权临机处置，决定一切。
0: 好啊，你有权就好。那兄弟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2: 不过田奎啊，我留下来也是有条件的。小张，
3: 是
2: 押进来。
3: 是押进来。
2: 这是刚抓获来的共党奸细，他自称是贩药的。
4: 我是贩药的，但我不是奸细。
5: 贩药的，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贩药的吗？你就是共党奸细。
4: 我是个贩药的，我是一个郎中。
5: 哼，郎中，谁能证明你啊？
6: 我能证明。
5: 你来得正好，就是他，他就是共党。
1: 来人，抓起来。
2: 田奎啊，这就是我的条件，这两个人我都要带走。
7: 哎呦哎呦哎呦！你们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个郎中吗？让他瞧个病，不就试出来了？
5: 冯太太，这里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
7: 有，这儿的确没我什么事儿。不过你们当着我们家司令的面儿，抓他第五个太太。是不是太过分了？
1: 这屋里哪有女人的份儿啊？
7: 长官，您说这话可真轻松。刚才我们在门口站岗的时候，您怎么不说这话呀？
1: 冯师长，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太太。
7: 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我今天必须为我们家司令说几句好话。司令是一心为了党国，只要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连自己的老婆都是可以贡献出来的。上次拿我们当奖品，这一次给你们站岗，你们还要他怎么样啊？司令脾气可不好，他要是生气了，不跟你们打仗了，带着我们回家种田去，要不然就上山当土匪去，反正不跟你们玩了。
2: 行了，冯太太，别扯远了。我们抓的是共产党。
7: 他过去的确是共产党，可他现在都穿上了这身军装了，还能是共产党吗？
5: 他过去是，现在也是。
7: 这话说的可没有道理。周佛海周部长的夫人杨淑慧，
8: 过去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7: 可人家现在是什么？蒋夫人的助手，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我上次回上海还看见他了呢。怎么，你们也要把他抓起来？
9: 没想到二姐那么能说呢。
10: 他这回可是得了彩头了，奎哥肯定会上。人家这回啊，梦想成真了。
2: 那我要弄清一件事情。小张，
3: 在。
2: 你那个悔过书带来了吗？

0: 啊，你核对过那个签名是他的亲笔签名吗？
1: 应该是。行了吧？说了这么多了，该放人了吧？
2: 好了，张明，先把人给放了。
1: 慢着，你说你能证明他是郎中，凭什么？不光我能证明，刘总司令也能证明。
2: 他在成都有家广院药铺，我在红军的时候就请他来看病，可是他偏偏不给红军看病，偷偷的跑了。后来一打听，又回刘总司令那儿了。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不信你就给刘总司令打个电话，说你把罗广元给抓住了，他肯定会跟你急的。
1: 你是成都的郎中，跑到这里来，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
3: 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了吧？刘司令素有胃病，我进藏区是给他弄虫草，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嘛。
0: 我们当然要核实，先把他押下去，关起来。好了，你们也都回去吧。
4: 这里的事情就这样，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冯师长，你这个地方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嗯，
5: 感谢总指挥夸奖。这句话兄弟我铭记在心。
4: 夸你骂你，你都分不清，你这脑袋里是浆糊啊！总之一句话，如果鱼泉镇出点差错，
5: 我就要割下你这个浆糊盆子，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因为军阀不留情。
6: 我懂，我懂。我冯天魁这个脑袋，就先压在您这个当铺里。
5: 今天晚上，我的指挥所前移到大平，于泉镇就交给你了。
7: 这没问题。
8: 又唱戏呢？
7: 哟，二姐可回来了。
6: 我跟四妹啊，在给你收拾新房呢，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双人床还是有的。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啊？哎呦，
9: 你今儿不是中了头彩吗？那奎哥肯定是重重的赏你。哎呀，
6: 妹子，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挺身而出呢？我，
9: 你真以为我想给那信封的解围呢？我恨不得杀了他。
6: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以后啊，你的阅历他肯定不会再扣了。你眼里只有那几块大洋啊？啊？双人床留着你们自己睡吧。
9: 哎，
6: 别
9: 介啊！那是我诚心诚意给你跟奎哥备着的，
6: 就是那床吧，不太结实，你用的时候小心点，散件儿。嗯，
9: 把我当傻大姐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姐姐，我们是为你高兴，就你这么说就真是见外了。见外？哼！我现在是站到了明处，你们还在暗处呢。有句话我说到前头，要杀那个风平，得由我来动手。你们敢抢了先，别怪我不客气。
4: 岳岳太傲慢了，给您挖个陷阱，不加半点掩饰就逼着您往下跳，我就没见过这么霸道的人。这是个死局，师座，您就不该答应他。
10: 越是傲慢的人就越愚蠢，难怪他追了上万公里，也追不上朱谋。他大红军不行，可是提老蒋当先锋进占云贵川。 能量不小啊，师座，对他呀，您还是要多加防范。
3: 嗯，刚才姓罗的那个要贩子，关在哪儿呢？
10: 哦，警卫营。
1: 在镇里征用了一间库房，康兆民把人交给了警卫营，他就关在那儿。
2: 没想到大帅对我也藏了一手，这根要不是红的，我不姓冯。
1: 师座，我也看出来了，大帅是一边打红一边收红，脚踏几只船。刚才屋里这一幕一幕看得我是直眼晕，二太太居然会帮丰副官解围，这我可真没想到。
2: 因为再挖下去就挖到他背后的人了，保风平就是保那个人。
1: 那个人是谁呀？
2: 给老子你也装傻。不过郑冲还算是有良心，要不然回国书那件事情就翻不过去了。走，对战局我有些想法，进去说。
1: 好的。
3: 三姐，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4: 我看蚂蚁拖泥巴上树呢。哎呀，这院可真闷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3: 三姐，我知道那村外有条河，我们去河边玩吧。我啊还会摸鱼，要不我给你摸条大鱼来。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啊。走。
5: 站住。谁也不许离开这个院子。
3: 二姐，我们不过是出去解个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杀人也解闷儿。你们要摸的鱼是风平吧？
3: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5: 不懂？看见院子的鸡了吗？拿着馒头好好的坐在院子里喂鸡玩，谁要是敢出这个院门，我马上报告司令去。
4: 二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我喜欢看山羊喂鸡。记住我说的话，杀风平轮不到你们。
2: 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到这儿作战？
1: 您是没得选择，被逼来的。
2: 对，还有，我猜到了红军南下的意图，我想帮他们一下。
1: 眼下您不光是帮不了他们，反而自己都掉进陷阱了。您看这两边，大平和仁和，仁和有中央军的第二八纵队，薛岳在大平，红军的第九军是从这里过来，他们的另外两个军被中央军隔在了那边。这次作战他们很险，我们更险，被夹在了鱼泉这个小盆地上，既无险可守，兵力又展不开。我还听说中央军吴奇伟的第四师已经到了雅安，如果他们再包抄过来，师座，在这个陷阱里您能爬得出来吗？
2: 如果我还是坚持不和红军作战呢？
1: 这不可能，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您就是不打他，他也得打您。
2: 我还要把粮食和弹药都给他，我还要让薛岳感谢我。
1: 除非您是神仙，就是神仙也做不到啊。
2: 还记得凌秋风吗？
1: 哎呦，我的师座呀，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势完全不同，您不可能如法炮制。
2: 红军第九军大摇大摆地朝玉泉镇开过来，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他们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吗？我要是徐向前，我的目标其实是在这儿。
1: 大平，如果攻下大平，三路红军就可以首尾相连，占据了地势之优，拿下鱼泉就犹如探囊取物。不过我们和红军还是要照面啊。
2: 红军加攻大平，薛岳离谁最近？谁能够增援他？除了我还有谁？薛岳这个大狗屁，还想设个陷阱把我跟红军一块吃下去。哼，烧火棍打老虎，他真拿自己当五二哥了。
1: 师座，您记

0: 既然这样胸有成竹，可为什么还把贺无光留下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1: 可吴侍郎，他是替罪羊。我得提防着，有人醒过闷来，秋后算账。

0: 薛将军，赵民，我就不再往前送你们了。
1: 国光，我观冯天魁此人狡猾顽劣，但智慧不足，更像个土匪，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你又在狼窝虎穴，又吃过他的亏的，你要事事提防啊。
0: 猴子再顽劣，也翻不出如来的掌心。我会随时把他的动向向你通报。
2: 不过总怀疑他们的动机，会不会一打了败仗就嫁祸于人？
0: 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2: 那个姓罗的要贩子，我已经吩咐郑冲处理了，给冯天魁和刘湘之间造一点矛盾。还有那个冯副官，我已经暗示山羊找机会杀了他，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你想得很周到，不过你们放心，此战一过，冯天魁也就到头了。
1: 你要万事小心，如果情况紧急的话，你可以先撤到大平来。
0: 好，我们保持联络，再见。

0: 主任，你把那个扔给他，不是帮他逃跑吗？
1: 卫兵，你带人到站口埋伏。李山，把这周围所有守备全部调走。
0: 主任，你当真把他放走？
1: 这是康队长临行前交代的。卫兵，等他从镇子里逃出来，就把他杀了，不留活口。但是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
2: 哎，那不对呀，主任。咱们先把这个姓罗的给抓住，然后呢，又故意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再把他杀了。那他们现在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1: 何参座给刘总司令发过电报，刘总司令回电说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康队长深信此人跟共产党绝对有关联，所以我们既不能放了他，也不能明着杀了他，明白吗？
2: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姓罗的死了，责任是冯天奎的。
1: 明白了就好，做事情不能留下任何把柄。我现在就去指挥部，等着你们消息。
2: 放心吧，主任。
0: 是。

0: 说的，你悄悄去布置。
1: 师座，我还是有些担心。您猜出了红军的方案，可是红军又怎么能知道呢？
0: 我们身边不是有个现成的传声筒吗？
1: 好的，师座，您不用出面，我来给他传话。
0: 康兆民守太黑，风平的安全你要保障。
1: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不过政训处那帮人怎么办？
0: 就两个字，护呢。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0: 我们正在商量作战的事情，你有什么事吗？
2: 既然是商量作战的事儿，我想我有资格旁听。

0: 你是一个少校，在我面前谈资格，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冯司令，我是委座亲下委任状任命的，负责全师的思想工作。你是师长，我尊敬你，但你也没有资格向老子训儿子一样训我这个政训处主任。
1: 老子就训你了，又怎么样？
0: 那你就必须要向我道歉，
1: 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你是来救我的，这刀是你给我的，不是我，这也是一个计谋，有人故意要放你走。怎么回事？是政训处的人，他们在镇口设下了埋伏，你一出去，他们就会开枪杀了你。我带来徐总指挥的口信，两个字：打平。好，你必须先回去，把刀先给我吧。
1: 我知道了，师座，丫丫火，郑主任，你也是，干嘛这么较劲？
2: 不是我较劲，
3: 是你们冯司令早就看我不顺眼，想杀了我。
1: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2: 司令生气归生气，他为什么要杀你啊？你问他去，他知道为什么。
3: 把他轰出去。
2: 不想再见到他。
3: 想轰我？可以。你给委座发电报，只要委座同意了，我立刻就走。你不姓蒋，他不是你亲爹。
2: 他不是我亲爹，但他是领袖。
3: 他看中我，像你这么蛮不讲理。
2: 他妈的，做的什么孽？非要送你去什么狗屁的中央军校？
3: 军校是我自愿的，是我姑姑资助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姑姑的钱都是我的钱，
2: 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告诉你，冯天贵，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就跟你没完。
4: 你怎么会有这把刀？你把这把刀扔给那个姓罗的，他把绳子割断，差点跑了。你什么意思？你要放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放了他，又在镇口设下埋伏，你想杀了他？到时候刘司令问下来，他的人是在这儿被冯司令杀的。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
3: 我说的没错吧？我从来都没有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阴损伤人，不过河拆桥，不下班子传黑话。我也更不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是有人在指使你，你也不想一想，他这不光是要挑拨我跟刘湘的关系，还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加深矛盾。
5: 这是他害你，他要害你一辈子，让你想做个好人都做不了了，你懂吗？你出去吧。
6: 主任，我看见风捕官们，
5: 不要在这儿说，先回去。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可惜呀，一个多么有抱负的青年呐！你们都出去，我想自己静一静。是。
4: 我怎么瞧着司令好像很难过啊？
5: 怎么，你不知道正冲是他的亲外甥？

0: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6: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

0: 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

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州松区，然后再接近。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参总，我不知道您来了。
2: 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2: 我听说你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1: 是。康队长交代我去杀那个姓罗的，但是没有办成，被他们识破了。
2: 康队长的一些手段我就不太赞成，他是学德国盖世太保的那一套，把特务撒到军队里，这必然引起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啊。不光是地方军阀，就是中央军里也很排斥。还是戴笠那套好啊，单独成立特务组织，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
1: 参座，我不想当特务，只想做个军人。
2: 我说对了吧，当军人的谁愿意当特务啊？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1: 那倒没有，不过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
2: 我就奇了怪了，你是他身上的一根刺儿，他本来应该趁机把你拔去。我明白了，现在川军各市都有政训处，拔了你，来个更刺儿的，还不如你容易对付啊。
1: 那他也太小看我了。
2: 我先不去他的指挥部，你陪我到各个里去走一走，摸摸他的备战情况。
1: 是。
4: 罗参谋长，你是什么时候到冯司令部队的？
5: 那是十年前了，我在熊克武的讨贼军里当团长，后来讨贼军失败，我就投靠了冯司令。
4: 那年头还挺长的嘛，我看他很信任你。
5: 那当然，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不信任我还会信任谁呀？
4: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面对红军几次都避而不战？
5: 不光对红军，对任何内战他都深恶痛绝。现在是外辱当前，日本鬼子步步紧逼，他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川军，将来都可能是抗战的力量，任何伤亡都只能对外敌有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少了一个抗日战士。

0: 得不偿失啊。
1: 想不到司令还有这般见识。
0: 他20多年来见过的残杀太多，他真的厌倦了。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他和你们共产党的萧淑女是好朋友。萧淑女当年被抓捕枪毙时，他还赶去营救过。
1: 是吗？
0: 司令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因为他死人见得太多了。可是那次营救失败回来，我亲眼见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单是为失去朋友哭，而是哭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栋梁之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与共产党为敌了。
1: 那他怎么还干出那么荒唐的事儿，让人难以理喻？
0: 那是表面，他要是不这样，10个冯天奎的脑袋都丢了。就说他把你从刑场上抢回来吧，也就是他换了别人，谁敢这么做？他说了，就是要弄个共产党在身边。
1: 既然如此，徐总指挥有句话让我带给他，就是2个字，大平。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司令应该明白。
0: 他当然明白，我们等他就是这2个字。
2: 报告军长，前面是岔路口，往左是鱼泉，往右是大平。
3: 命令部队向右，天黑前赶到大平。
4: 是。
3: 哎，老孙，咱们不是去鱼泉吗？怎么转向大平了？这是徐总指挥的部署，我们呢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5: 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6: 没有大的变化，敌四军上午攻了一阵，被我们打退后，就没动静了。
5: 从明山方向来的第9军呢？
6: 据飞机侦察，他们一直在向鱼泉方向急行军，估计今晚就能到达。
5: 他们来得好快啊。吴师长的第4师在哪个位置？
2: 应该在这儿。他们刚出雅安，明天中午前可以到达，投入战斗。
5: 好，革命，给国光发个报，问他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好。
6: 贺参谋长也有电报，冯天奎的几个旅都在构筑工事，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徐向前的9军就快到达他们跟前。冯天奎还拉着几个太太说今晚有宴请呢。
8: 要不要通报国光一下？
5: 可以，就是别让他告诉冯天奎。
8: 好，我这就给他发个报。
6: 哦，总指挥，不通知冯天奎，万一今晚共匪发起夜袭，他要吃大亏的。
5: 是，他是川军，吃亏碍我什么事儿？我就是要叫他吃这个亏。

0: 参座，我们怎么不下车？
1: 你回去告诉卫队，今天晚上待命，随时准备向大平撤离。
2: 是。
1: 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变故，我们一起走。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们进去吧。
3: 杨森的四太太一听说蒋夫人有100多套衣服，就起了豆腐之心，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啊？我有100多孩子呢。别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当然是女孩。都是你的孩子吗？当然都是我的孩子。人家就笑了，说这个杨森可真厉害，当个皇帝也就几十个孩子，还不一定是男是女呢。这个四太太一听，眼睛一瞪，说我的孩子关他什么事情？我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
4: 有意思。

0: 就是不太好笑，来来来，喝一杯。不好像你说一个呀。哎呦，哎呦，
1: 老霍，诸位太太，实在不错啊，我来迟了。
0: 来来来，你是钦差大臣，啊，你看到没有，你不来，我们谁都不敢动筷子。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来。
2: 哎，你们聊什么呢？二太太讲笑话，刘杨三老婆的孩子呢？这个笑话我听过，不过呀，这不如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意思啊。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啊，不知老婆有多少，不知手下的士兵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
0: 传来的枪炮声，这是。难道红军这么快就跑过来了？啊，不会吧！
2: 师座，我出去看看。
0: 你赶紧看看去。哎，你们一块儿去，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向我报告。是。天魁啊，你紧张什么嘛？啊，就是红军来了，你不是早有准备吗？来来来来来，咱们接着来啊，接着来。三太太，该你讲了，接着讲，讲个笑话。
3: 说什么？敌人向我们正面进攻，他们有多少部队？是第四军。好，你给我顶住，人在阵地在，明白吗？没什么大不了，
4: 是共军陈载道的第四军，趁夜发起进攻，
3: 不过是骚扰罢了。
4: 可如果是骚扰，怎么有这么大的进攻规模呢？
3: 这不奇怪，白天进攻，还不叫我们的飞机给他炸平了？
5: 总指挥，
6: 不好了！第三十一军开始猛攻葫芦口，声势很大。
4: 就在这儿，他想和陈载道夹击我。
7: 敌人两个军，我们只有一个纵队，力量对比，敌人多过我们呀。
3: 不用担心，我们有地势之忧。
7: 如果坚持到天亮，空军就可以出动了。坏了，怎么我们侧后打起来了？
3: 出事了！共匪九军没有去渝泉，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
8: 孙玉清到我们侧后了，
3: 这情报怎么搞的？
8: 敌军三个军，三面夹击，我们怎么办？
3: 给周浑元和贺国光发报，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也遇到了进攻？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太太，来，田奎，来来来，田奎，哎，嗯，田奎啊，你看你心神不定的样子，那红军打来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有大将风度嘛，哎，接着喝啊，来来来，接着聊，接着聊。
9: 是是是，老霍兄弟，我实在是坐不住了。
0: 你说红军要是真打来，那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你还包括我们这，你现在是早有准备了，他打来你怕什么呀？啊？
9: 哎，进来就坐下，坐下就吃，外边什么情况？你告诉我一声啊！
0: 司令，没事了，啊，
9: 红军呢，都朝那个大平方向去了，根本就没到渝泉来。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把我给急的。
0: 行了，这就不关咱们事了，来吧，来老贺，咱我们陪你喝酒。
9: 红军没来渝泉，去了大平，
0: 这怎么可能呢？
9: 你听听这枪炮声，不是大平是哪儿？
10: 绝对是那方向。
0: 离咱们远着呢，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11: 不，来，司令，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接到了薛总指挥的电报，他说敌人可能是夜袭渝泉呢。啊，
12: 徐向前部的三个军，今天。

0: 天夜里向鱼泉进击。
1: 我说老贺，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啊，这么重要的电报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2: 不不，天魁，你听我跟你
1: 你甭解释，解释个屁呀、啊！这红军幸亏是他妈没来。
2: 不，
1: 你说这要是来了，你不断送兄弟我吗？
2: 不，你
1: 不，我这还有几个婆娘，你说这样把我给他们都给弄
2: 了。你听我跟你说，
3: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1: 啊，
3: 后来我一想，你又不识字，我现在告诉你不也不晚吗？
1: 那么那倒也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啊？啊，来吧，
3: 小张，你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4: 是。
2: 哎呀哎呀，坐着坐着了。
1: 你说你啊，刚才还说我大将风度没有啊。呵，你瞧你这会儿慌的。
2: 来来来，喝一喝一杯，压压黄气儿。
1: 别别别，
3: 不不不，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1: 嗯，
3: 红军加工大品，我怕薛总指挥那兵力单薄，很危险啊。
1: 管咱们什么事儿，喝酒啊。我说太太们发挥作用啊。啊，
3: 口已经被敌人突破，焦志山也失守了。
5: 正面的敌人呢？侧后的敌人呢？
3: 第四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打到了桃花坡。侧后之敌攻势倒不重，但把住了叶湖口。
6: 就是这儿，总指挥，你看，我们被包围了。
5: 共军看来是要拼命啊！如果没有援军，我们坚持不到天亮。我让给周浑元发报，发了没有？
3: 周军长已回电，他正与红军第32军激战。
5: 吴奇伟的第4师，叫他们赶快赶来。
3: 吴师长才出雅安，要赶到这里，最少也到明天中午。我们附近只有川军第66师。
5: 贺国光，回电报了吗？
3: 没有，他在参加冯天奎的宴会。
7: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都生死存亡了，他们倒好，还在花天酒地。
5: 以我的名义，给冯天奎发报，命令你部于午夜前到达大厅，如有抗命，军法处置。
8: 我敬你一杯。
9: 哎，一个一个敬嘛。
10: 对，就是一个一个敬。
3: 哎呀，夫人们呐，别一个一个的了，咱们就
11: 来来来，要干要干要干掉，
9: 对对对，
11: 要喝完才算。
9: 这，
11: 来，哎，好，
9: 太好了，
11: 这
9: 来
11: 了什么
3: 酒
9: 呀？
3: 好
9: 好好，
11: 好好好，
12: 哎，十九号，薛总指挥从大坪发来电报，他被红军三面夹击，命我66师火速增援。
1: 不可能，欺负我不识字是吧？啊，薛总指挥绝对不会发这样的电报。哼，
3: 天魁啊，没错，让你午夜之前赶到大坪啊！你看看啊，好好看看啊。
1: 是吗？先都下去。
11: 啊，好好。
3: 来，再见，再见。
1: 老贺，让我支援。
3: 是。
1: 不是开玩笑。
3: 不不不，不是开玩笑。我刚才一听说共军转攻大坪啊，我这心里就一紧呐。我们中了共军的声东击西的计了。天魁啊，我都要急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跟没事人似的？
1: 我的任务是坚守鱼泉，知道吗？
3: 是啊，
1: 阵地在，粮食在，我的脑袋就在。这是薛岳说的。
3: 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呐、啊，我是了解薛总指挥的，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可能请求川军去支援的。
1: 那我也是有军令在身的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啊，丢了娄山关，对不对？谁的命令啊？薛岳的命令。结果怎么样？
3: 哎呀，
1: 妈，薛岳一翻脸，王家烈差点丢了脑袋。我还告诉你，我绝不能当第二个王家烈。
3: 天魁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13: 参总，薛总指挥发来第2封电报，要求我们赶紧增援大坪。
3: 你看，薛总指挥那边10万火急了。天魁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行吗？
1: 哦，这事儿你得容我再想想。
3: 还有什么可想的呀？他那边都急惊风了。
4: 你这边还慢郎中，想什么呀？你想什么嘛？啊！你倒是快点啊！
10: 老贺，你求我了？
4: 是，
10: 我就看在你面子上。
4: 好。
10: 文捕官，
12: 在。
10: 马上给120旅的黄旅长打电话，他离大坪最近，命令他马上前去增援。
12: 是，
4: 慢着，你才调一个旅啊！啊，红军那边有三个军，你一个旅怎么够啊？
10: 我信不过薛岳，让他发正式命令给我。
4: 那
10: 还得声明，鱼泉镇要是丢了，跟我冯天奎没有任何责任。哎，还有粮食，啊，更跟我求没有关系。
4: 啊，行行行行行，小郑，把冯司令要求都记下来，马上发电报。
14: 是，
4: 快去。
0: 总指挥，敌人正在加强进攻，已经缩小了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我看你还是把这个换上吧。
14: 赵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万一不成，你就化妆突围，你可不能出事啊。
14: 这也太丢人了。冯天奎那儿有消息没有？
0: 离我们这儿不到20里地，快的话也要1个小时到。
15: 报告，贺参谋长电报，

0: 在玉泉那儿没有敌人，冯天奎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就这么定了，照冯天奎的意思，发个正式命令。但是有个要求，把所有粮库的粮食都给我烧了，两个小时之内打不到，我要他的脑袋。
1: 看样子情形很严重啊。中央军这下子要倒霉了。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2: 干什么呢？这是，
0: 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怎么一样快呀？你们俩都是山羊，神经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们开涮呢？哎呀，哎，现在什么情况了？看看，脸拉那么长，有好戏看了。
3: 三座，薛总司令回电，以下达正式命令：天魁啊，命你把粮库烧掉，两个小时之内赶到大平去。
4: 放屁！你看看，你看看嘛。
3: 下个命令还留个尾巴，烧粮仓两个钟头，俩钟头只够烧仨鸡窝的。你是让我救人，是让我烧粮啊？我就恨这个。
4: 烈女婊子，她都让你当，我当得过来吗？
3: 好，这事我做主了。粮食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先救人，先救人好吗？先救人呐！老贺，你这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5: 是是是是，我说的，我说的。
3: 教练，六，命令。
5: 12-212-312旅，紧急集合！12-212旅，为先头部队向大平方向攻击前进。
6: 是，
5: 冯副官，善后的事你负责，先弄辆车把我那几位太太送走。
6: 是，
5: 我们走，快，要快呀！
7: 重点在这里，
6: 是，还有这里。
7: 嗯，
6: 报告，
7: 进来。
6: 孙军长，陈政委，
8: 老罗，
6: 你不是被抓起来了？冯平把我给放了。我刚从玉泉镇赶回来，冯天奎正向大平增援呢。哦，他来了，我们就该去了。你要赶紧去吧。玉泉镇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几十座粮仓都装满了稻米。
8: 冯平说，还有20万大洋，10几挺崭新的机枪没开封，100万发子弹正等着你们去拿呢。
9: 冯天奎真是干了一件好事啊！
10: 给徐总指挥发电报，我们立刻进展玉泉，明天拂晓。

0: 按计划撤退。是。
1: 老陈，命令部队马上撤起来。冯天奎给了我们好处，我们也得让他得个彩头，这就叫礼尚往来啊！
2: 老孙，
1: 冯天奎又演了一出和红一次一样的戏。
3: 居然在中央军的眼皮下和红军达成了默契，也达到了他不与红军交战的目的。
4: 报告，周军长来电，第32军已经撤离，他正派兵向大平增援。
5: 太晚了，等他来了，黄光参都凉了。
6: 啊，
5: 怎么敌人到跟前了？
6: 川军六师师长冯天奎奉命前来救驾。
5: 我的天哪，冯师长，你总算来了！大平侧后之敌已经被我击退，现在情况不明，据同指挥，请赶紧跟我走吧。
7: 你叫我跟你去哪儿啊？
5: 去一圈，那里现在还没有敌人。
6: 不，那儿离这儿太近了。周浑元已经派兵接应，你还是护送我，我们到八纵队去吧。
5: 是。

0: 祝贺你啊，冯师长！这次大平之战，你解围有功，还击退了共匪最为骄悍的九军，委座闻讯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受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薛总指挥转告委座，
0: 兄弟我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会挺身而出。
1: 美中不足的是，共匪后来趁机占据了鱼泉，把所有的物资和粮食洗劫一空，从容地退回了茂功藏区。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鱼泉镇可不是兄弟我，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要有负担。
2: 那好，战役也结束了，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
3: 兄弟，我就回永州了。好，
4: 辛辛苦苦熬着一个多月，结果勋章被他得去，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
3: 你不舒服，我心里比你更不舒服。本来让他吃的鱼饵，他没吃，我吃了。
4: 哼，这是哑巴亏啊！我们对他就没有办法吗？
3: 当然有。
5: 贺国光已经回重庆，下一步就要对川军进行整编，第一个被裁撤的，就是他。<笑>
6: 这才是根本，让他无兵无权，他也就到头了。
5: 鱼泉镇一战，冯天奎再次跳出了为他设下的陷阱，坚持住了。 他不与红军作战的原则，他把中央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过了这一关，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他的头上，这一次他就很难再过去了。
7: 狗屁！恬不知耻，不知道羞耻。
8: 报告，
7: 进来。小郑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8: 永州防区川军编制，
7: 这个冯天奎简直是恬不知耻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编制啊？空军教练机就一架，可地勤人员呢，他就编制了一个团。更荒唐的是，他所谓的海军，大小舰船74艘，他把那些渔船都当军舰了。 更何况这永州哪里有海嘛？

0: 就是一项维护费，一年就需要40万大洋啊！这个冯天奎，他真敢狮子大张口啊！据我所知，他那教练机早就飞不起来了，而且他那海军就从来没见过。
1: 所以啊，你看看啊，他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作恶，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
0: 参座，那该怎么办？
1: 裁撤，全部裁撤。 这六十六师既不属于某个军，又不属于某个独立师，算什么怪胎呀？全国都找不出这种编制，这种怪胎就该裁撤。还有永州防汛也不保留，全部裁撤。
0: 裁掉后，冯天奎怎么安置？
1: 我已经想好了，把他调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只担须知不发薪水。
0: 参座，刘总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1: 由不了他了。
2: 这是委座的决定。冯副官，找司令吗？
3: 对。
2: 司令丫头，省保安司令王茂公正在给他看病。我收到一份重要文件要给他。哦，那先等一下，等司令把丫头看好了再说吧。
4: 哎，你把嘴张大点，让我看一下。来，再大点。
2: 张开，张大点，向我这儿啊！
4: 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啊啊啊！哎，不是你，我是谁丫头？你非让我弄嗓子，我不是嗓子疼。这牙疼啊，是上火的表现。哎呦喂，火在哪儿呢？在心里一直往上走，所以我得先看看你的嗓子。
5: 来，哎呀，我说，哎，像我这样，哦，哎，好，别，好，哎呦呦，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说行，治牙疼，
4: 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喽。嗯，
5: 怎么止疼？嗯，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多食、
8: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8: 快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来，哎呀，我让，哎，像我这样，
9: 好，好，
8: 哎呦，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收起来。
9: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8: 止疼？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9: 你还想不开？哎呦，去年六路围攻，你得了彩。我被撤了职，好歹我也是当过军长的人呐。你看，现在就只能落得个给人看病过日子喽。
8: 哼，那怨谁呀？谁让你打败仗了呢？
9: 刘总司令念以往的情谊，又启用我当了保安司令。你看，这不又东山再起了吗？
8: 哎呀，我说呢，你没事不会来找我。
9: 我找你干嘛呀？是刘总司令，他说你肯定上火了。我来一看呢，果不其然。
10: 我把你叫到永州，就是为这个事儿。冯天魁在永州盘踞多年，他的手下有近30,000人，他不会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轻易的让出永州。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一时想不好。但我不明白，既然让他退，

0: 为什么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
1: 这是委座的考虑。你见过监狱里处理死刑犯吗？临死之前酒肉管饱，这叫送行酒。委座的勋章对于冯天奎

0: 已经在四川，他要是敢于违抗军命，那就是自取灭亡。
1: 可我感觉以他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0: 我记得你有一张报纸，是郑继承刺杀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新闻，对吗？
1: 我到现在一直都带在身边。
0: 你再看看这个，又出来一个巾帼英雄，
1: 大军阀孙传芳被刺杀，
0: 有一个叫施剑翘的奇女子，她的父亲施从斌被孙传芳给斩首了，她就立志为父报仇，十年磨砺，数经周折，她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上香的时候，他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啊。
1: 他太了不起了。
0: 郑继承刺杀张宗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他们不是军人都能做到，你能做到吗？
1: 他们能做到，我也能。
2: 我说呢，大帅让你来找我是吧，必定是让你给我带什么货啊？什么货啊？
3: 很简单，就四个字儿，激流勇退。他说你一听就明白。
2: 激流勇退是什么意思呀？
3: 激流勇退就是激流勇，你什么耳朵啊？激流勇退、
2: 行了，甭管是什么机油还是压油吧，啊，回去呢转告大帅，兄弟我呀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没事啊。
3: 我就是管你要个态度。
2: 哎呀，你老大老远的跑来还给我看牙啊，佳丽，来来来来。
4: 司令，
2: 赶快！我那柜子里还藏着块牛堡，分成两份，给送到车上去。真正的牦牛堡，专治神病。我知道你跟大帅这毛病，回去吃，管用的话我再去弄，派人给送过去。佳丽，替我送客。
4: 包公请。
3: 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说话，堵我的嘴呢。我也懒得说了。
2: 那就别说了。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大帅。
3: 好。
5: 司令，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看一下。
2: 什么文件？
5: 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内容是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2: 我的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给我添乱。
0: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还有山羊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动手，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态度。
1: 参座的意思是，如果他顺从了就不杀他了。
0: 他若顺从了，那就是下台，下了台的将军就是拔了毛的山鸡，谁还管他的死活呀？张宗昌、孙传芳在台上的时候，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呀？下了台那就不一样了。
1: 我明白了。
0: 好了，我就不送你了。总之你掌握一个原则，冯天奎必须要交出兵权。
4: 司令，王报公走了。老将军热腾腾的赶来，冷冷清清的回去，我看他很郁闷。
2: 我就是不让他起这份贪心。
4: 贪心？
2: 他是盯上了永州这块宝地，也奇了怪了，每次我一倒霉就有人送温暖。上次龙溪事件是田颂尧，这次是他。来，
4: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方副官，这是您送来的？
5: 是共产党让我带给司令的，要帮助司令认清当前形势。
2: 当前我的处境是，啊，老蒋早就想灭了我，只是以前没机会。这次川军整编，他找到机会了。
5: 那你想怎么办？束手就擒？
2: 他是老大呀，你没听见吗？连大帅都送我四个字。激流勇退。
5: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在上报的编制预算当中

0: 中到处添油加醋啊。
1: 这是做买卖，我漫天要价就是等着他拦腰砍一刀。哼，可没成想那厮连价都不还，直接就把底给兜了，这不是欺负人吗？
2: 所以呀，司令才急得上火牙疼啊。
0: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丢了兵权，这一旦丢了兵权就任人宰割了。
1: 这个我比你清楚。可眼下当今，我还能有什么辙呢？
3: 半步来，我的姑奶奶哟，
4: 脚不能离地。
0: 哎呀，姐姐，我真不是这块料，你让我赶个马什么的我还行，我学这个真不行。
4: 学什么也得有耐心，是不是？我呀也是半路出家，也是后来才学的精细。
0: 那姐姐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5: 她呀，你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在北京八大胡同做事的。
3: 哎呦，二姐，你可真是好眼力，
4: 一眼就看出来我在八大胡同做过呀。那姐姐想必跟我是同道中人呗。
5: 我没你那个福气，我出身书香世家，受的是高等教育。
4: 哎呦，你受过高等教育啊？这教育是教育你天天琢磨怎么跟男人睡觉吧。
0: 哎，姐姐，你们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
5: 别装了，春妮儿，最坏的人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躲在后面，传到别人跑到前面去。
0: 二姐，你跟三姐吵架怎么气儿往我头上撒呀？
4: 我告诉你，她这话还真没错，你就是妮儿坏。于泉镇那事儿你要不是拦着我，我肯定能得个彩头啊。
5: 你是谁派来的？
0: 我？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5: 撒谎！你要是刘总司令派来的，于泉镇你肯定会站出来。
0: 哦，我是没站出来，可是姐姐你站出来了，那你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0: 跟我学吗？报告，王报公从冯天奎那儿出来了，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刚才在龙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什么了？他说大帅出的招，冯天奎根本就没有接。
1: 他还托人给您带来了牛宝，让您好好补补。
0: 这个冯天奎又耍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我是在救他的命？
2: 其实今天送牛宝的人不止他一个，饶国华和李佳玉也送来了牛宝。李军长还带话说您身体虚，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争取早一天雄起来。
0: 哎呀，李军长，李军长。
3: 这小子因为围剿红军不利，被委座贬成了师长，又发配到了西昌，才怪我没替他说话，这是趁机发泄。哎，他们一块儿来送牛宝，是不是有串谋啊？
4: 报告，总司令，潘局长派人送来了一件礼物，
3: 又是牛宝。
4: 是，潘局长说这是最好的牛宝，大补。
0: 拿走，让他拿回去自己补。
3: 是。
5: 给我接永州电话，我找冯天奎。喂，我是罗佳丽。大帅，哦，我们司令牙疼，刚才王报公给他整治了一番，现在疼得更厉害了，已经说不出话了。啊，你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 啊，没有，这件事我可以作证。

0: 好的，大帅您放心，我一定转告。是。
1: 大帅已经收到了4块牛吧？他问，是不是您主使的？
2: 笑话，都谁送的呀？
0: 除了您，还有饶国华、李佳玉、潘文华，哎，都是各军各师的长官。
2: 大帅这毛病吧，原本是一个隐疾，这下倒好，天下人全知道了。
0: 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都希望大帅能够早点雄起来。他不雄起来，大家都遭殃。
3: 哦，我听明白了。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跟川军整编有关系啊。嗯，
2: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等王报功回去，他要查问你的病情，如果真的很严重，他给您派个医生过来。
2: 谁呀？
0: 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
2: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哼！我原本倒指望大帅拉我一把，他倒好，一拍屁股，哦，把狮子放进来了。哼，他就不知道吗？狮子要是把我吃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0: 大帅被老蒋步步紧逼给整的，我看真的是下软蛋了。
2: 好吧。就把狮子放进来吧，老子这回豁出去了。

0: 有人要害你！谁要害我呀？城东澡堂的看门老头是三太太的联络人，城南大烟馆是四太太的窝点。风平遇害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碧绿园看戏，一到那儿，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干的。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是大帅，他不想您啊被人给害了。那两个女人都是高手，您小心点吧。
1: 我该怎么感谢你？哟，还谢我呢？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呀？
0: 就这个小人。

0: 国光，山阳来了急电，说沈红把他告发了，我们的联络点要赶紧撤换。
1: 现在撤不撤意义不大了。

0: 冯天奎未必感动他。张明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一年的光阴，转眼即逝，我们终于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川军的作战能力太差了，川人的陋习也太多了。伪作这次痛下决心，将川军减裁三分之二。 缩编了四个军，目的就是有效的控制此地，未雨绸缪，以为将来成为可靠的后方。伪作的目光远大呀，就不知道刘翔肯不肯配合。哼，挖了他的心头肉，你想他会甘心吗？不过这个家伙跟伪作打了几年的交道，越发磨砺的老奸巨猾了，这一次。
1: 他就不动声色，而他下属的军官们却蠢蠢欲动啊！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跟一年前变化很大。中央军已经入川了，谁还敢造反不成？
0: 伪作担心的就是他阳奉阴违，托而不办，所以才想找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
1: 你说这个鸡就是冯天奎吗？
0: 对，就是他。
1: 张明啊，你稍作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一块去永州。我已经给刘总司令打电话了，他也去，所以我们要拿出点手腕来，让他亲眼看一看。冯天奎可不是善若之人，他若拒不从命，狗急跳墙了怎么办？
0: 哼，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次，伪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1: 其实我先前早有准备，别动队已先期潜入永州，文的不行。
2: 那我只有来无的了。扛上，扛上！来点甜汤！来点甜汤！哎，先生，你免去。哎，曾焕，你免去。凤萍。
3: 怎么是你啊？是大庭广众之下不找个包间呢？这不是冯天奎的防区吗？我在玉泉镇身份已经被验证，如果要是进了包间，不是显得有点心虚吗？
2: 好，我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了吗？
3: 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蒋介石裁撤川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四川。 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所以党中央指示，让我和张曙师同志来到这里，重组四川省委。
2: 太好了！
3: 国内的形势现在也有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美条约后，拱手让出了整个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不满。去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行径的讨伐。
2: 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他已经影响了整个全国。
3: 那这样的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上次我托人给你带的八一宣言，你交给冯天奎了吗？
2: 交给他了，可是很不合时宜，正好赶上冯天奏的部队要被撤销。
3: 这怎么不合时宜呢？这正合时宜。我和张曙师同志到了刘巷身边，就是为了影响他，尽可能的保住川军。
4: 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保住川军，就是为了将来抗日留住一份力量。你一定要向川军将领，表明我们共产党的态度。
5: 好，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4: 哎，你说，咱们才挨个没多久，这事情没办成几样，麻烦倒惹了一大堆。哎，这眼瞅着就要上路了。
5: 这部队又要解散了，你说这……
6: 政治人为此去重庆，多半也是为了这事。我看他是有些不甘心了。
5: 他不甘心，还不是为了余权那个事情啊？莫名其妙的就中了圈套，还差点让贺参座下不来台。
4: 主任批评我们办事太幼稚，
5: 我们确实也太幼稚。
4: 哎，
5: 哎，
4: 怎么了？
5: 那不是风副官吗？
4: 没错。
5: 在那儿干嘛？

0: 在这儿干什么的？
1: 鬼鬼祟祟的。
2: 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看风府官，他在茶馆里。
0: 一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
3: 他在和您说话。
0: 行。
2: 不对，这是共产党接头。
0: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2: 好。
4: 凭什么抓人？
0: 就凭你们是共产党，就凭你们在这儿接头。
4: 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请罗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0: 就你们共产党玩的这俩花招，我都知道。抓起来，
5: 抓起来！嘿嘿嘿嘿，鬼儿子，你敢到这儿来拉屎啊？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你！抓起来，你这个死苍蝇！
0: 老头，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公务。
5: 年轻人，你说话，我跟你说，你放尊重点哈。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我咋个妨碍你啦？
0: 这就是在妨碍我。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捣乱，我连你也抓起来。
5: 嘿嘿嘿。你是哪个裤裆头钻出来的妖儿啊？
4: 罗总，
6: 凤冠在这儿啊，司令到处找你呢。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刘总司令来了，在司令部，让你快点去。
4: 好，现在就过去。陆大夫，那我先走。
7: 替我们刘司令好。
4: 好。
8: 这两个地方我怀疑有问题，派人看住。
7: 好的。
8: 大帅。
9: 嗯，
8: 报告，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9: 大帅匆忙赶来，我这是在半道上接他去了。大帅，这是替你着急呀、啊。
8: 大帅，兄弟送给您那个上古牛毛，那可是绝世好货，肯定让他给侵吞了。
6: 行了，
8: 兄弟，兄弟，
6: 你这小子，刀架子脖子上还耍贫嘴啊？
9: 快快快！
5: 哎，干啥子？啥子？你们干啥子？
0: 快点！
5: 不走，滚！
8: 快！放开我！你啥子东西？
10: 又让他们俩趁乱跑了。
8: 朝阳君，王八蛋，鬼儿子江委员长，跑到四川来作威作福。嘿，你有本事，你把我枪毙了吧你！
0: 李山，
11: 是。
0: 你把他的嘴给我封起来。
8: 好，哎，那封啥子封？封啥子封？
5: 封我的嘴！你能封住老百姓的心吗？
10: 赵明啊。出来之前，我接到了薛岳的电话，他的一个旅现在永州附近监视冯天魁。一会儿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司令部了，先到这个旅，我们好有一个内外照应。
6: 你是担心冯天魁生变？他敢吗？
10: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冯天魁生性奸诈，我们吃他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是郑中吗？怎么回事？停一下！
5: 你们这些朝阳军，你们是祸害四川！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5: 来呀，来呀！你喊老百姓看一看，你们是咋个随便杀人的？
10: 怎么回事？他是谁啊？
0: 我正在抓共党，这个人突然跳出来口出狂言，还出言污蔑伪作，我怀疑他就是共党同谋。
5: 你莫名其妙，我喝我的茶，妨碍你啥子事了？你看我哪点像共产党啊？
10: 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5: 你算老几？我凭啥子跟你说啊？
10: 你不说，把他押到司令部去，让冯天魁处理。
0: 参佐，
10: 正好刘总司令也在，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刁民的。
0: 明白。把他给我押到司令部去。
11: 是。哎，
12: 杨飞，
5: 土匪。

0: 德林，别站着，找地方坐下。
1: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大，我不能跟老大平起平坐，我还是这样好。
0: 瞧瞧瞧瞧，我就喜欢家里这样的，懂规矩有礼貌，这样的人呐，前途无量。
2: 大帅，这话是说给兄弟我听的。
0: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老蒋要对川军下手，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了一个什么三军编制。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啊？
3: 大帅，这话说得有道理。天魁啊，这次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没有看清形势。
2: 你跟大帅都说兄弟我的不是，我还后悔呢。我应该给他编一个航空师，海军我才给他编了七十几条船，我应该给他编700条船。气死那帮王八蛋！
3: 你没有气死他们，你把大帅给气死了。你这样不正好给他们口实吗？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一年前大帅让我弄个海陆空三军，那时候老蒋怎么不吱声啊？
0: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老蒋还没入川呢，现在人家在四川说了算。
2: 大帅，我听您这口气，您是无可奈何了。这都怨您自己，谁让您没事给自己找个妈？
0: 那妈不是我找的，是妈自己找上门来的。进门之前呢，妈说的可好了，哎呦，我一定尊重你。进屋之后我不动你的东西，可是进来之后就翻脸了，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老弟啊，你以为我想搬掉你啊？是妈嫌你碍眼，她老人家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敢说个不字吗？
3: 所以大帅有难处，你应该体谅他嘛。
2: 我倒是想体谅大帅，可大帅体谅兄弟我吗？几万人马说散就给散了，让他们喝西北风去。他们没出去，保不齐就上山当了土匪，再不然就投了共产党。您不怕吗？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队伍啊由薛岳收编进中央军，你的防区以后就由他管。至于你本人，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去任委员，当然不拿薪水，但也不用管事儿。老蒋说了，这就是过渡，几个月以后送你去英国考察。
2: 玩得真漂亮，就这样就把我五马分尸了，上英国考察。哎呦，我们的蒋妈妈呀，这点心眼儿吧，他还记着那个龙溪事件呢。
4: 方副官，方副官，来来来，这边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出什么大事了？
4: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松口。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

0: 来前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

0: 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牛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
7: 你们动员试试。
8: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就有说来烦了，
9: 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
10: 你说，二姐夫、亲哥他们还活着吗？
11: 我要是死了，把我的女人给我刻上去，也算归队了。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够吗？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事儿了，
15: 出什么大事儿了？
3: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
7: 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生好。三太太又咬住了四太太，二太太又咬住了三太太，她都往死里头咬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去找司令去。
12: 哎，妈，你别去。司令现在在气头上，别去扰他。我跟你去看看吧。
13: 大帅，我可是听到一个消息，老蒋任命顾祝同为重庆行营的主任，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
15: 谣言？怎么可能呢？
13: 这怎么不可能？老蒋在入黔之前是怎么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说的？等到中央军在贵州的实力超过了黔军，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拿下了。
15: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分量跟王家烈不一样，老蒋不会这么对我。
13: 大帅，什么是分量？分量就是实力，你要是没有了实力，你还有什么分量？
16: 我们司令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老蒋这次点燃川军整编，明里是把刀伸向各位军长师长，可是暗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跟老蒋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20: 家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黑暗，川军内部的问题的确是很多，大帅也非常头疼嘛。
16: 这是两码事，大帅的头疼跟老蒋的头疼不是一个病。
15: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都清楚，我也不是傻子，老蒋的狼子野心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必须从大局着眼。
13: 什么大局？
15: 这次缩编啊，不光是军队，还有政府。老蒋答应我了，四川省政府由我改组，但是川军必须缩编，否则的话军权政权一个也不给我。你刚才说的那个顾祝同啊，对，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军权政权二者我必须先保其一，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川军缩编的原因。
16: 可对我们六十六师不是缩编，是裁减。
15: 你这个六十六师啊，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贺国光说了，你就是个怪胎，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我跟老蒋在讨论你的时候啊，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六十六师撤销吧。”我还为你力争，他又说了一句：“我可以保留李佳玉，可以保留邓锡侯，甚至可以保留刘文辉，但就是不能保留冯天奎。”
13: 老蒋对兄弟我是深恶痛绝啊。
21: 你在那胡什么？
22: 你看看吧。
21: 哦，七条
22: 可厉害了。
7: 哎，刚才你们不是还打得昏天黑地的吗？怎么突然间没事了？
21: 说什么呢，吴妈，打什么呀？我们打牌呢。
7: 不是你们几位太太吗？我咬你，你咬我的，都不肯松口。
21: 怎么说话呢，吴妈？谁你咬我，我咬你啊？我们都是淑女，那你说的跟狗咬狗似的。
7: 既然没事儿，那我先回去。
23: 哎，吴太太，正好三缺一，坐下来打牌吧。
21: 对对对，快坐下吧。
7: 我可不是什么吴太太，我也不会打牌，要打你们自己打去。
21: 哎呦，不会打牌没关系，咱们四个可以玩别的嘛。
7: 我有公务在身，没有时间陪你们玩。
23: 方副官，姐姐们是想试试你的胆量。
7: 你有没有胆量啊？什么意思？
23: 把衣服给脱了，比一比，看看我们几个人谁更有女人味。
7: 莫名其妙。
23: 哎，把大门给关上，今天不脱衣服，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7: 怎么，你们想动我？
21: 动我啊？你还真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所以，要么你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要么我们三个帮你脱。
7: 哎呦，太太们，你们是给我使了个计。
21: 吴妈， 到一边去。

0: 今儿让你好好看看咱们女红军脱光了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1: 真是造孽啊，这人看你们这有什么看头。
2: 天魁啊，胳膊拧不过大腿，下雨出国考察也没啥不好，比我强啊，一个败仗把我撸了个干净，我还得靠给人看病混日子，老蒋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3: 甭假充善人，老蒋给我面子了，我去英国考察去了，永州地方腾出了你当城防司令，对吧？
4: 看你这态度，你是不想从命啊。
3: 大帅，你这个当婆婆的是非要逼着儿媳妇去青楼是吧？
4: 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我也没有办法。
5: 报告，抓到一个共党嫌疑犯，请司令处理。
3: 没见着开会呢吗？出去
5: 把人押进来。这个人妨碍公务，煽动民众，辱骂领袖，我怀疑他就是共党疑犯。
6: 哎，司令，你们这帮龟儿子能不能过？哎
2: 呦，赶快赶快松绑松绑。
5: 刘总司令，他是共党。哎，
4: 胡说，他要是共党，全天下都是共党。哎呦，银昌公，银昌公，哎呦，让您受惊了，快坐快坐。
5: 到底是谁？
2: 大汉四川军政府首任总督尹昌衡。
7: 原来是他呀。
5: 大汉四川军政府什么单位？
3: 大汉四川军政府不知道吗？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四川成立的第一个政府，那时候我才是个大头兵，大帅也不过是都督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
5: 我不管他是谁，他侮辱领袖就该抓，那就是犯法。
3: 别人不可以骂猥琐，但是他骂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尹公当都督推翻清廷闹革命的时候，老蒋才不过是一个留日的小军官，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一个总督骂小混混不行吗？尹公您喝茶。您到永州来应该知会天魁一事。
8: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的。
2: 找我？
4: 我也是刚到永州。
8: 老夫自从被袁世凯骗进北京关押几年回来后，就专心著书不问世事。可是近些年四川，哎，确实是令老夫心寒呐。你平定四川有功，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安定的日子，咋个你又要开始乱来了？哎呦，
4: 老天在上，这几十年呐，四川折腾够了，我也不愿意啊再让他遭祸。
8: 我是说你的腰杆，你腰杆不硬啊，你看吃个茶也受人欺负，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一言不合就说你是共产党。哎，你说这样下去，这四川还有好日子过吗？
3: 尹公一针见血。大帅，前辈句句是肺腑之言，我们得听啊。
9: 什么肺腑之言啊？我看是妖言惑众。
5: 参座，参座，我们该怎么办？
9: 你做得对，他是有人指使啊。天魁啊，是你指使的吗？
3: 尹公是我的前辈，我能指使得了吗？
9: 不是你最好，来啊，把他给抓起来，不能让他在这儿兴风作浪。
10: 是是，
3: 慢着，进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客人，谁敢当着老子的面抓人？
9: 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抓他了？
3: 永州是我的防区，这儿我说了算。
9: 你现在说了不算了，我就是来宣布裁撤命令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令，不再是军人，你只是跟他一样的普通百姓。
4: 话也不能这么说，委座还任命他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呢，还要派他出国考察吗？哼，
9: 刘总司令，你听错了吧？他一个文盲，委座能派他出国考察？

0: 啊！我们中华民国没人了吗？那委座只是拿他取笑而已。你竟然还当真了？
1: 那也不必这么仓促，毕竟是几万人马的事儿。
0: 这不用你担心，他的人马由薛岳将军收编，中央军的部队正向永州进军。
2: 这里到永州还有多远？
3: 不到100里路。6点之前必须到永州，快！
0: 来啊，把他拿下！
4: 谁敢动？
0: 你们不用怕他，他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2: 是。
3: 司令是川军，不是中央军，你的话不起作用，
0: 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将领，你别再打岔话。这川军都成国军了，委座的命令能不起作用吗？
0: 委座？他从来就没给川军一分钱。打仗的时候叫我们，不打仗的时候，屁都没有。
2: 我看这事儿还是请总司令说。
0: 鲍公说的对，刘总司令，现在是你该表态的时候了。
3: 大帅，司令可是您的手足，您要为川军，为我们司令说句话。

0: 很乖，服从了吧。押下去，关起来。
1: 是，
0: 满。
1: 家里啊，不要激动，我跟他们走。刘湘，你这个软骨头，你不是川军，你硬朗如石，你害了四川呐！你太让我失望了。

0: Yes，
1: 是。
2: 哎呦，怎么头这么大？王宝国，你给我看看。啊，
0: 周司令，咱们到内务去。
3: 刘总司令，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委座也会高兴的。好好休息。田奎啊，这是大势所趋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4: 狗脸画佛，装什么好人呢？司令，这是阴谋，他们联起手来把您给撸了，没了兵权，没了地盘，我们今后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吗？

0: 川军的整编，第一刀就砍向冯天魁，他再次被逼进了绝境，因为他非常清楚，失去兵权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1: 大帅，您把眼睛闭上。

0: 好好给你揉揉，你什么都别想了。哎，我闭着上吧，我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冯天奎那瞪着我，我闭不上。
1: 那是你对他还存有情意，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嘛。
0: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对啊，什么事儿就怕夜长梦多。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
2: 李佳玉和饶国华他们都在观望，这冯天奎这头摆不平，那边的可都得翘起来了。
3: 我刚才不是表态了吗？还嫌不够？
2: 当然不够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下那个姓尹的不就是个证据吗？他勾结四川遗老遗少，甚至是共产党，图谋破坏四川的整编，伪作正想抓个典型，这个典型不就来了吗？
3: 哎。
2: 你这意思是想让我置他于死地？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但是跟你的大利益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让委座看到你整顿川军的诚意，投桃报李。只要委座首肯，我可以在这次川军剪裁的数量上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多保留八个团。
0: 八个团？
3: 哎呦，两个师啊，大帅，这笔交易划算呐！我是得了八个团，可是以后这川军将领怎么看我呀？我不成了营上欺下的小人了？再出现百丈关的事情，谁还愿意替我卖命？这个冯天……行了，别说了，我累了。
4: 我想歇会儿，谢谢二位。哎，嗯。司总，六号24一位川军将领联名写给委座的信已经发出去了。
5: 委座有回复吗？
4: 没有，但我听说大帅跟侯桂光都起了雍州。这么说，是霸王硬上弓，冯天奎非撤不可了。
5: 我看是，司座的和冯司令是生死之交，那个时候你要给他扎起哟。这还用你说？ 尹长恭已经是我直托去了，冯师长见到他，就知道我饶国华站在他的身后。我们且看后面的结果吧。

0: 司令，有电报来了，是中央军开过来了，是不是？
1: 是，学院的一个旅正火速朝这边赶来，估计在晚6点前就会到达营中。
0: 太甚！教练，命令黄旅长、赵旅长，火速赶往樟树，依据地势控制公路，把炮也拉出来，都架上，让他们进入战斗准备。
1: 司令，您这是要……
0: 我刚才想明白了，你说的对，我不能没有兵权。
1: 也没有束手就擒的习惯，
0: 我得把这死局搬回来，懂吗？司令，这已经是个死局，您怎么起死回生？怎么搬回来？不能让中央军进了城。何国光胆大包天，就是依仗着中央军，我让他们两头见不着面。
1: 万一要是火拼起来，事情闹大了，您就更北。
0: 先不要管这些，按我说的去布置。冯副官呢？
1: 刚才听说，您府。

0: 让他吴妈急急忙忙地赶来，把他叫走了。
1: 要是那几个妖精，我得回去看看。
2: 教练，就按我说的调动部队。还有，看一看尹公关在哪儿，我马上就回来。
0: 好的。

0: 好了，现在我问你们问题，谁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我就还给谁一件衣服。
1: 二姐，你好不要脸啊！
2: 你说好咱们仨把他衣服扒了，现在倒好，你把我们俩扒了。
0: 叛徒！谁让你们那么傻的？我就不能跟红军联手吗？孙副官，有一天晚上你在旅馆，差点被害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戏院看戏，一到那儿，这两个人就不见了。说，你们俩谁干的？
4: 二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去了趟茅房，回来就没见你们了。
5: 就是啊，我也去了趟茅房，一回来就没见着你人影了。二姐，你贼喊捉贼吧。
0: 茅房？你们俩去茅房？那戏院的茅房只有一个坑，你们俩上一个坑啊？最讨厌你们这样胡搅蛮缠了，信不信我拿个照相机拍你们的裸照？
5: 吓唬谁呢？你想拍就拍呗，反正是给奎哥看的，你拍多少我都没意见，拍吧。
4: 我也没意见，反正是给老爷看的，多拍点我也无所谓。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女人要是不要脸呢，连鬼都怕。冯副官，你看怎么办吧。
6: 那就多拍几张。
5: 奎哥，
7: 老爷，
4: 老爷。
6: 哎，拍，得多拍几张，拍好了以后给蒋委员长寄去。我找你半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奎哥，是二太太把他骗过来的，他让我们仨把他衣服扒了，比比我们谁更有女人味儿。
6: 老子屋顶都快塌了，你们还有闲心？
0: 走啊！我给你们找山羊呢，这就算了。
6: 那就都交给你了。你要是找着了，我重重的奖赏你。
5: 奎哥，
4: 老爷，
5: 奎哥，
0: 听见没有？司令要重赏我。这府里可有西洋景儿好看了。吴妈，多叫点人进来，看府里的西洋景。
6: 你到街口等我。嗯。二太太，你过来一下。
0: 呸！
8: 司令。
6: 哎。
0: 司令。
6: 二太太，请。

0: 哼，可以啊，啊，给我弄西洋景。你是嫌我老冯家的德行散台不够是不是？
1: 司令，嗯，您玩这种西洋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这一次您把自己迷在里头了？
0: 我什么时候玩过这种西洋景啊？啊？你叫什么？我知道，嗯，你是话里有话。
1: 有一只兔子被人追着逃到了大街上，啊，实在逃不下去了。
0: 哟，
1: 后来怎么着了呢？
0: 啊，怎么着？
1: 后来啊，这街上来了一大群兔子，追他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只是自己要追的了。后来这只兔子啊，就逃走了。
0: 哟，
1: 您以前不是经常这么玩吗？
0: 嘿，二太太，以前我还真没看出你来。行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想得到什么？

0: 我想得到什么？您保住了官位，我还是官太太，这就是我想要的。
1: 行，就冲你这句话，郑王，以后我老冯绝不会亏待。
2: 沈红的一席话让冯天奎心有所悟，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得为他再做点什么，帮他挽回眼前的局势来。

0: 我说了，我累了，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出去，出去。
1: 您是觉得心里累，对吗，大帅？
0: 是你？你怎么进来了？
1: 这里是冯天奎的司令部，我不是想进就进吗？
0: 你这时候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您过来看看这麻将牌，我把麻将牌排成一个长条，您呢，就是这最后一张牌，冯天奎是第一张牌。我如果把第一张牌给推倒了，您猜会怎么样？
0: 我明白了，你是来让我保冯天奎的。可是我告诉你，推倒这牌的是老蒋，不是我。
1: 可老蒋最终要推倒的是您呢。
0: 那你这意思是说，我得先保住第一张牌。
1: 保住了第一张牌，当然也就是保住了最后一张牌。这个道理您肯定比我明白。
0: 冯天奎让你来的？
1: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能体谅大帅的心情，就怕您这个时候觉得烦了累了，一松手就把什么都给丢了。川军要是丢了，四川就要倒霉了。我不想让四川倒霉，更不想让大帅您倒霉啊。嗯，
0: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这沈红真行。
1: 你在下边守着。
2: 是。
1: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3: 不错。
1: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3: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1: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

0: 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3: 不错。
2: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3: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2: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喊你们的抗日口号。我会让报社的记者也赶到。
3: 你是想利用我们？
2: 不是利用。是想请共产党帮个忙，我要把中央军堵在永州的外面。
3: 在去年底北平的129运动中，重庆刚举行过集会去响应，在樟树口附近有面粉厂、铁工厂、糖厂，还有一所中学，都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可以答应你马上动员群众进行游行示威，但希望这不是你的阴谋。
2: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老子不干卑鄙勾当。我只是想保留我的队伍，只要保住了队伍，我保证他将来一定是一支抗日的铁军。
3: 好，那一言为定。

0: 这会儿大帅正在睡觉，咱们进去会不会打搅他呀？
1: 那就让他睡吧。包公啊，你觉得冯天奎会俯首听命吗？
2: 这委座的命令就是圣旨，这圣旨到了，谁敢不从啊？
1: 我了解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参佐，冯天奎把他的12、123旅全都调到樟树口去了。
1: 樟树口？这是要向中央军开战了。
3: 他的部队调动很急，连炮都带上了。
1: 反了，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3: 是。
4: 等等，着什么急啊？我看这事很蹊跷。
2: 大帅，原来您没睡觉啊？
4: 睡什么觉啊？你们这么吵。天奎这个人刁滑，但他不是莽撞的人，把他找回来问问，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可是他调兵就是明目张胆的反了。
4: 反个屁！他要是真反了，还不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去，把冯司令请来。
3: 是。

0: 是要拍全身呢，还是拍半身呢？
1: 二姐，你就仗着老爷欺负我们。
0: 谁仗着司令欺负你们了？是司令让我查出谁是山羊。
2: 说，奎哥刚才叫你出去，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还有那天晚上，你偷溜进老爷房间，我都看见了。自己跑进去吃独食，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们都知道了，
1: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霸占了老爷，回过头来就对付我们，还说是一条战线的呢。
2: 难怪你吃里扒外，跟风平一个战线，苦了我跟春妮了。你摸摸自个儿良心，你对得起我们俩吗？
1: 你以前挑头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我们也去告诉老爷，二姐，恐怕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2: 就是。

0: 那你们想怎么样吧？咱一人退一步，我们给你认个错，你把我们俩放了，这要求不高吧？
1: 那好吧。司令，刘总司令跟贺参佐在会议室里，他们要见你，请你立刻过去。嗯，站住！还有什么事吗？
2: 裁撤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见到长官就这么没规矩吗？
1: 对不起，司令。
3: 年轻人要学着长志气，不要学着做小人，懂吗？好了，你可以走了。司令，黄昭两个旅已经去了樟树口，他们请示，对中央军是作战态势还是阻挡防守？都不是，
1: 是去维持秩序，保护民众。
3: 如果有谁向民众开枪，就坚决还击。保护民众？什么民众？
4: 你就按这个去传达命令。
3: 这次能够保住咱们这支队伍的，一定是永州的百姓。明白了，我去传达命令。
1: 哎，尹公关在哪儿？
3: 在郑军书小屋里。刚才我要悄悄放他走，他不肯，非要见你。
1: 好，我现在就去见他。

0: 石座，你先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进来。
1: 是。
0: 兴国，让您受委屈了。哎，
1: 来来来，你看一下我写的啥子？啊，你也不要在我面前找文盲啊！当初还是我教你认的字嘞。

0: 我懂英共的意思啊！四川多难呐、啊，还记得当初吗？你是清朝总督赵尔丰带到四川来的清兵，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时候，你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把我们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赵尔丰。当时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命大义、有志向的人。 这些年来，在军阀混战中，你慢慢崛起，你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你从不残害百姓。
1: 谢谢英国，就这一条，天魁就算是有知音了。
0: 这桂花。 给我讲了你当前的处境，我晓得他担心啥子，就是唇亡齿寒四个字。啊，这是川军22位将领发给蒋介石的密电，要求与你共进退。

0: 谢谢弟兄们，谢谢各位将军。现在归兰当头，玩物当权，就连我这个心如止水的贤人，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川军此事要更加团结，要把过去的一切恩怨都抛开。 我的话你懂吗？
1: 我懂。英国，也只有您的威望能够促成这个。您让我。

0: 我感谢你，你也不要谢我。这两个字，你留到，要时刻记到。中国人要雄起，记住我的民族要奋发。我这代人完成了推翻清廷、实现共和的使命，你们这代人，你们的使命就是要保家卫国。 要保家卫国，一股铮铮之言，天魁，铭心刻骨。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啊，还是继续去做我的先生喽。
1: 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现在，跟我一起唱，起来！

0: 你都看见了吧？伟作刚刚拒绝了饶国华他们的电报，可那冯天奎呢？他吭都不吭一声就把那老头给放了。伟作的颜面何在啊？我们的颜面何在啊？
1: 国光啊，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尹昌公是四川的名人，你们总这么扣着他也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一个过了气的名人。
2: 他对委座不敬，他这么做我们惩罚他不对吗？
3: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没错，尹公说话也有些过分。
4: 石总，刚接到一份南京来的电报，
2: 嗯，什么内容？
4: 是老蒋给饶国华等川军22位将领为您请命的复电，
2: 嗯，
4: 就两个字，不准。
2: 横行霸道，我早就料到了。还有，您刚把尹公送走，郑迅处那帮混蛋就报告给了贺国光，
5: 他气得在屋里大骂，把茶杯都摔了。
3: 我兵权还没收走呢，他就敢摔老子的杯子。
2: 还有那个冯天奎，把两个旅调到了樟树口，你让他来解释，他到现在还没来，什么意思啊？
5: 我说老贺。
3: 这么会儿没见就想我了，
5: 你来得正好，你把这两件事情给解释一下。嗯，据兄弟我所知，啊，伟作那是虎步龙行，海量胸怀啊，骂几句就抓人吗？啊，这不是往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我放人，我放人那是挽救他的声誉，懂吗？
2: 你
0: 天奎的话就是我想说的。
2: 昌公就是刀子嘴，心还是好的。
0: 听刘总司令的话音，你也想包庇他了？
2: 行了行了，老贺，别动不动就仗势欺人啊！你们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装什么鸟样啊？
0: 你又出言不逊。
2: 我问你，刚刚宣布完裁撤，你就把两个旅调到樟树口，你想干什么呀？想造反吗？
3: 哎，这事儿我正要告诉你呢。 我接到报告，樟树口有工人学生在示威游行，把公路给堵了。我把兵派出，那是安抚疏导，好把公路给你们中央军让出来，让你们来夺我的权呀！
0: 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冯天奎会有这么好？你是别有用心吧？

0: 下去看看。是。
1: 你们在这闹什么？都给我闪开！
2: 反对进城！一致抗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收复！停止内战！停止内战！报告，张树口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挡死了，我们都部队过不去。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是什么示威游行？是要求抗战的，您听，他们正在喊口号。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雨明，
5: 看样子他们会起冲突，怎么办？
4: 按司令的意思办，维持秩序，只要中央军敢开枪。
5: 我们就不客气。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跟中央军起冲突呢？
4: 司令早就算好了，所以调我们两个旅来，咱们人多，他们不敢。
5: 可我还是担心呐，中央军太骄横，一旦发生流血冲突，将来不好收场啊。
4: 那你给司令打个电话，把这点情况如实汇报给司令，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看看。
5: 好。

0: 这分明是有共产党在煽动，
1: 你看怎么办？
0: 强行驱散，如果他们不听就开枪镇压。

0: 谁在阻拦？格杀勿论。我说老贺呀，兄弟，我帮过你不止一回两回了，怎么了？我的好心让狗都给吃了？
1: 怎么会这么巧呢？中央军要来，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吧？
0: 现在全国都在示威游行，你怎么不说都是我策划的呀？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啊，
1: 参座。
2: 中央军在樟树口被迫示威游行的人给拦住了，怎么办？原来你说的话还都是真的。报告司令，122旅赶到樟树口时，中央军比他们先到了，示威游行群众的队伍堵住了路口，随时有可能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们请示怎么办？
0: 让他们协助中央军驱离示威人群，把道路让开。不要蓄力，要疏导。
1: 是，
0: 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我不要见到流血事件发生。
1: 你这是疏而不导，对待这些刁民就应该严厉的去镇压。
0: 老贺，你是想害我是吧？这都是我永州的老百姓喊的是抗日的口号。你想让老子成为杀人凶手，那全国人都骂我吗？
1: 你，
0: 教练。 命令部队，谁也不许镇压，谁要是敢开枪，老子就枪毙了谁。
1: 中央军要是先开枪呢？
0: 老子说的你没听明白吗？中央军要是敢开枪，就搅他们的戏。
2: 是，
0: 老子不想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存心想阻挡中央军进入啊。
0: 如果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我冯天奎当然欢迎。

0: 如果想动武，老子也不是吃素的。说了半天，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央军进入永州，对吧？郑冲，在，给康队长发报，命令他火速前进，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1: 是，
2: 蒋立，马上命令部队，谁敢开枪就朝谁开炮。
0: 是，
1: 看来你是决心抗命到底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
3: 你撤不了。
1: 我的职务是刘总司令任命的，要撤也得由他来撤。
0: 好啊，刘总司令，那就请你来宣布委座的命令吧。

0: 带头的是谁？
1: 没长眼吗？没看见我站着这儿？哪个部分呢？
0: 川军六十六师122旅旅长黄玉民。
1: 我是康兆民，你见到我都不报告吗？
0: 我不认识什么康兆民。再说了，你是中央军，我是川军，我凭什么向你报告？
1: 你还嘴硬？告诉你，赶紧把你的人撤走，这个地方我们接管了。
0: 什么？你接管了？今天你要不把话说清楚了，我就想崩了你！
1: 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0: 这个，哎呀，站住！
2: 刘总司令，请你向冯天奎宣布围坐的命令。
3: 哎呀，我这头疼啊，一阵一阵的犯迷糊。什么？什么命令啊？
2: 围坐关于撤销永州防区和川军六十六师的命令，请你立刻宣布。
3: 哦，你先别急，我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叫来，我在会上郑重宣布。
2: 你，
4: 既然如此，那么永州还是我说了算。罗参谋长，
5: 有，
4: 你马上赶到樟树口，传达我的命令。
5: 是。
2: 冯天奎，你这是抗命。郑冲，把他抓起来。
6: 是。
4: 疯了！你不知道这是我永州的地盘吗？
5: 来人！
2: 冯天奎，你想干什么？
4: 你是还想演一出红云寺对吧？老子历来拿你当朋友，左一下右一下的替你挡事，可你总惦记着害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撤销我六十六师是你的主谋吧？
2: 这是委座的决定。
4: 川军那么多军和师，全都是裁减，唯独撤销我一个，狮子捡软的捏啊！座离我那么远，不是你们这帮小人传黑话，他为什么不捏别人，专门来捏我？
2: 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委座定的，他早就想拿你开刀了。
4: 是因为我跟大帅走得近，对吧？杀鸡给猴看，拿我当突破口，然后就是整个川军。行啊，你胃口不小啊，可是你犯了个错误，你把我们川军都当傻子了。
5: 天奎，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4: 我过分吗？王宝公，你不就是贪恋我永州这块地方吗？所以才向着他说话。你别忘了，你是个四川人，剿红军战败，一句话就把你给撸了。你是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替人做走狗。你，何苦瓜，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7: 啊，方副官，
8: 司令在吗？
7: 没在他那，在小会议室。
8: 嗯。哎，司令，外面来了大批的请愿民众，他们已经把司令部给包围了。
4: 啊？怎么回事？这是？
8: 这是在樟树口示威游行的民众，还有大批自发的百姓，他们知道刘总司令还有贺参谋长在这里，就把这儿给包围了，要求见你们。这是他们的请愿书。
4: 小水，您看看。

0: 全军六十六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坚决拥护六十六师抗日，视作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阴谋，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刘总司令，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2: 这上边说的都是抗日啊，哪一句是阴谋啊？
3: 刘总司令，这明摆着是共党策划的，肯定是共党所为。
4: 不要什么事都往共党头上扣，委座刚刚发表了抗日讲话，难道委座是共党？
3: 那不同，委座是安抚各地被激起的民情。
4: 照你这么说，委座就是不支持抗日，要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3: 我没这么说，委座当然是铁心抗日，只不过委座是着眼于全国，要通盘考虑。
4: 那贺参谋长你呢？你支持抗日吗？
3: 当然，还用你问？
5: 那外面那些民众，他们可都是真心想抗日的。司令、刘总司令、贺参谋长，你们难道不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告诉民众吗？
6: 司令，司令，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他们说，如果司令和六十六师不答应抗日，他们就当场自杀。司令，你去看看吧。
4: 我跟您去看看。哎呀，我头疼，我怕着，我不去了。您是四川省主席，永州的百姓，您怎么能不见呢？是啊，刘总司令，您只要跟老百姓讲真心话，他们一定都会拥护你的。
6: 大帅。
5: 俺们都是流浪的学生，赶紧冯司令答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让俺们回家。我答应你，
7: 你家在哪儿？我一定派人送你回家。
5: 俺是哈尔滨的，他没有沈阳的，有长春的，俺们流浪到关内就到了四川，俺们想回家呀。
8: 参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去打个电话，问问张树口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9: 是。
10: 黄旅长，怎么回事？
9: 罗参谋长，他想强行通过我们的防线，我不同意，就这样了。
10: 罗参谋长，你来的正好。 这件事儿，你怎么解决？康队长，你往山上看看。我122旅的炮
11: 已经架好了。
10: 你们反了？你想要做什么？
11: 黄旅长，听令。 我命令你的部队马上呈战斗队形，把轻重机枪的枪口调过来，炮弹上膛。我数5下，他们要是再不撤，就给我开火。
8: 是，告诉弟兄们，把枪口都给我调。

俺们没有家了，就到内地到处流浪。每当夜晚，就是俺们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俺们想家，想爹娘。不知道日本人把俺们家糟蹋成啥样子了。

0: 我是个军人，我丰田会向你们保证。呀，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回家了，听见了吗？回家了，我没有希望回家了呀！
1: 同胞们，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 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2: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 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哎，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
5: 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4: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

0: 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

0: 存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

0: 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同胞们，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可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2: 誓死不当亡国奴！
3: 誓死！
4: 参座，和康队长联系上了，他们已经从樟树口撤回去了。
5: 什么？撤了？
4: 他说冯天奎在樟树口有2个旅，中央军根本没有胜算，而且也不占理，所以只能先撤回去了。
5: 他们撤了，这个刘总司令又含含糊糊的，就剩我一个光杆在这儿。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阴谋啊？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4: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5: 走，我们出去看看。
4: 是。
6: 誓死不当亡国奴！

0: 今天当着永州的父老乡亲，当着四川百姓的面，我发誓，只要国家召唤，冯天奎宁当誓死效力，抗击外国侵略者。
1: 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党的人民，帝国主义！冯师长说得好，他为我们川军做出了表率。我现在代表川军向大家发誓，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一定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3: 永州民众的呼喊，喊出了冯天奎的心声。在民众的拥戴下，他知道自己不仅保住了部队，也保住了将来抗日的一支铁军。

大明啊，你来的正好，来看看这些报纸。我早就看过了，刚才伟佐来了电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啊。伟佐肯定不会高兴的，你想。 一个即将裁撤和取消的部队，他突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又得到全国的声援和关注，现在要把他给裁掉，舆论必定哗然。这不是把伟作都推到了与全国民情民意的对立面上去了吗？为了一个师这么做。

0: 那你们就不能再来了？
1: 太不划算了！你的意思是说，冯天魁裁不掉了？如果你那天带着中央军进入永州，镇压那些群众，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即便是发生了流血事件，那也是在永州，他冯天魁也有责任。可是你没来啊。
0: 冯天魁派了两个旅，我当时就怕吃亏，所以就撤回去了。你这么一撤不要紧啊，就等于救了冯天魁。现在再想裁撤六十六师，那成了骑虎难下之事了。
2: 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共产党。
0: 不用你说，我就清楚是共产党帮了冯天魁。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那天现场我在，那么多人。
2: 就没有一个反蒋骂政府的口号，我们抓谁去？空气一把嘛。报告，
3: 进来。
2: 参座，委座电报。
3: 委座电报都说了些什么？
2: 同意将四川各个防区的编制全部取消，包括冯天魁的永州防区。但是六十六师暂不撤销。委座还要发报，对冯天魁和刘湘的抗日决心给予表彰。都被你料中了。委座现在是被架在上面，他只能这样做。
4: 真是不甘心呐！一个死局，就这样让冯天魁给扳回来了。你想要的来了，委座电报，你的六师六师暂不撤销了。
5: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老蒋他比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
4: 我们六十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6: 我信。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
4: 哼，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
6: 六十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
4: 委座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7: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4: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1/3还多。
7: 哎，老弟啊，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啊？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
1: 老蒋拿您也没办法。哎，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
0: 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
1: 我马上就去办。
0: 嘿，老弟，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
1: 您想啊，40个团，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你，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2: 嗨，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
1: 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贾琏，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
3: 好了，
1: 都别送。
3: 田参谋，送大帅。
2: 师座，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有人会要我的命。

0: 太太们，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该吃饭了。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来了，来了，这是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
1: 我也挺舒服，刚去了趟茅房。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啊，好鲜的汤啊！哎哎哎哎哎，
2: 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1: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呐？
2: 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
3: 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了。有什么好吃的？饿死我了！
1: 司令，
3: 嗯，
1: 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
3: 大补。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 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
1: 来，尝尝这个。
3: 什么呀？这是。
1: 哟，这里面怎么有个苍蝇啊？
3: 哪个苍蝇还告诉我大补？这哪是大补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这，
1: 吴妈。
2: 进来，来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你看看。哎呀，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1: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2: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3: 好了好了，把它端进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2: 是老爷，
1: 你说这好不容易吃个饭，真扫兴。
2: 是啊。 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谁干的？什么意思啊？想暗算我是吧？

0: 奎哥，那汤碗我可没经过手，要说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1: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
2: 放屁！要想下毒，那也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3: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1: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3: 我作证，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
2: 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
4: 先管教。
5: 太太们，太太们，太太们，老爷的生气，他走了，
2: 走了，
5: 走了，
2: 撒手吧你！哎呦，
0: 奎哥刚才说要管教咱们，什么意思？
1: 我们就这么斗吧。再斗下去，武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6: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7: 四月。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6: 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
7: 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
6: 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
7: 可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泉镇吗？一叫之，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恨呐，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
6: 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
7: 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
6: 据我所知，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
7: 高啊，冯天奎当初保他，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6: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但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
8: 喂，参座。啊，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防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啊，请参座指示。这个是，请参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9: 主任，贺参谋长来这电话。
8: 对，我们有新任务了。
9: 真的？
8: 冯天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五太太。
9: 明白。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任务？
8: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
9: 可是

0: 这个实施起来又可是什么呀？可是。逼着师座娶姨太太。
1: 天魁。
2: 夫人。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要退回来了？
1: 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坐吧。
2: 冲儿，你没来过吗？
1: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2: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
1: 下毒？
2: 想谋害我。
1: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2: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
1: 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2: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
1: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2: 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汤锅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既是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
1: 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冲儿，你来了，来坐。
3: 姑姑，我是来有话跟他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
2: 他是你姑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什么态度？
3: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他就不会住在这儿。
1: 冲儿，他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他。
3: 我尊重他，可他尊重过我吗？尊重过姑姑您吗？
1: 好了好了，算了，我去打坐，你们说你们的吧。
2: 有什么事说吧。
3: 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座许下的诺言吗？
2: 我对他许过什么诺言？
3: 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他做第五个姨太太，难道你忘了？
2: 小子，娶不娶她，该你这么问我吗？
3: 当然，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五姨太，又是唱戏的，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但是贺参座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座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
2: 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我不急了。
3: 你不急了，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弄个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府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
4: 逼冯天魁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
2: 儿子逼着当爹的娶五房太太，
1: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2: 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1: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2: 绝不可能。
1: 刚才冲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封平，你和他都得死。
2: 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着五房太太。这样， 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顶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
1: 那你就让风平逃走，人不在了，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
2: 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1: 那就让他装病，住进医院里，这事儿就拖过去了。
2: 贺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那不就露馅了？
1: 干脆把他娶进门。
2: 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
1: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
5: 军爷，你不能再活了，冯司令有令，永州的酒馆一律不准当兵的酗酒闹事。
3: 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
5: 军爷，真的不行了，你喝得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3: 你信不信不用你关张，我今天就砸你这个破店。快去。
6: 郑主任，
7: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
3: 你什么意思？
7: 陪你喝两杯啊。
3: 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7: 慢着，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3: 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爬的。伙计，上酒。
8: 师座，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你，是真的吗？
2: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什么信？
8: 好，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2: 日本人？
8: 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他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师座，这个小日本没安什么好心，这信您回还是不回？
2: 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在办公室等他。
8: 好的。
7: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
3: 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
7: 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
3: 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
7: 是谁杀了你爹娘？
3: 冯天奎。
7: 冯天奎？他不是你姑父吗？他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
3: 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十年前的鱼变被冯天奎的大炮给炸死了。
7: 鱼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奎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
3: 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7: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借酒消愁的？
3: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
7: 还有什么？
3: 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奎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
7: 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郑主任，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
3: 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别以为你在冯天奎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一直都盯着你的，给我小心点。
7: 结账。
5: 客官，你慢走。

0: 们不去古庄了，跟着那个女人。
1: 哎，雅典。
0: 这伞多少钱？
1: 便宜得很。
2: 你偷东西，你是罪。
1: 哎呀，你喝水了。哎，过去过去。
2: 你就是罪。
0: 哎，别打了。哎呀，
2: 你
0: 咋
2: 了？你就是罪。哎呀，你是罪。
0: 哎呀，你别跟他吵了，赶紧走。
2: 哦，他是罪。
0: 快走，朝前面出城，去莲花湖，跟上。哎呀，哎。
3: 挺有本事的啊。
4: 当然有本事，你才知道啊。
5: 二太太在监视三太太和四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呢？
6: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师座要见你。
3: 他要见就见呀、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6: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康队长来了，
3: 走。
7: 师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通通给您退。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2: 营养更丰富。
1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 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2: 鲜香可口。
1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8: 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8: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

0: 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2: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5: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师座要见你。
4: 他要见就见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9: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康队长来了，他怎么时间也没告诉我呀？
4: 走。
10: 师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11: 他这道顺的可够远的。
10: 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义台。
11: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
10: 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
11: 好，今天晚上福满楼我请他吃饭。
10: 师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11: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是请他吃鸿门宴。

0: 三太太、四太太，啊，我郑等这边菜，这边菜就来了。哎，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到。
1: 师座，您刚才说什么菜？
0: 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我们走。
1: 和他们让交给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1: 他说什么了吗？
0: 他刚开始推说不及，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就没话了？我这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酒馆里喝人喝酒呢？得跟谁喝酒啊？
1: 我去喝酒，您也知道，当然。
0: 在永州，有不止一双眼睛盯在这里。我什么事不知道？是因为我去了慈云寺，看见冯天圭和我姑姑在一块儿，心里特别不痛快，就想去喝点酒。后来风平进来了，他非说要跟我喝酒，没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1: 没说几句话是几句话？
0: 都说什么了？我一是警告他，别以为他在冯天奎身边当了副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二是问他答不答应做冯天奎的武义太太，他说他坚决不答应。就这些。坚决不同意。
2: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冯天奎在劫难逃了。
2: 冯副官。 二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3: 给你看个好东西，
2: 见机行事，
3: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
2: 这，
3: 你对着天看。

0: 这舌印怎么是日本字儿？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
1: 你是说他们两个？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2: 我问你，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嗯。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动呢？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风平理论。
3: 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真的作战。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泉，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多
2: 怪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 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
3: 的确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
2: 可群众集会保丰田葵，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
3: 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 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正巧赶上了。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
2: 如果我现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丰田葵，你杀吗？

0: 我杀，我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冯天奎在影响你吧？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1: 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福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2: 我来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这我也不太清楚。师座和罗参谋长在幺二二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
0: 康队长，
2: 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去，为什么不去？
3: 我倒要看看，冯天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4: 师傅，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呢。
5: 没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不敢问，这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不您发落。
3: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
6: 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挑衅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还不被他们糟蹋了。

0: 调戏妇女。
1: 报告司令，没有。在玉泉镇行军的时候，我们都认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河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2: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
3: 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0: 你住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1: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2: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0: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的？
2: 我们是被刘成火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的队伍不克扣军饷，每个月都能领到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趁乱就投了你这边。
0: 但是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2: 什么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4: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5: 石头慢。
0: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2: 没得说头，司令，我们是死过一回的人，将来就拿些命接拼，我们无所谓。
4: 我们无所谓。
0: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绑起来。
6: 师座，绑谁呀？
0: 你们没有军职，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7: 奎哥，
8: 老爷，
7: 不是有

0: 你们这些人，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1: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山羊，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回事的？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了？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所以啊，就算是郑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
2: 在鱼玄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替你说话？你想得倒美！
1: 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你是他派来的卧底。
2: 我不是什么大学生，我就是上海的一普通女子，家里面得罪了青帮，是刘大帅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报恩。走吧，这屋里没什么，去四太太屋里。
1: 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
2: 马帮丫头，
1: 马帮丫头能见过这束胸吗？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她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她三分，所以她才是猪鼻子插大葱的装像。你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查这些啊？
2: 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
3: 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你要是不进来，冯天奎的麻烦可就大了。哎呦，二太太，您在这儿呢？
1: 怎么了，吴妈？
3: 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就让你一个人去。
4: 福满楼的饭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呢？冯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我刚才问清楚了，冯天奎去123旅是去处理他三姨太、四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
5: 处理有结果了吗？
3: 冯天奎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
5: 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
3: 我已经派李山先去福满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
5: 怎么，你不陪我去？
3: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6: 是。

0: 司令，
1: 坐。
2: 我没叫你来，你怎么来了？
0: 啊，方副官是我拉着来的，我请他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呢。三太太、四太太没来。
2: 你先甭管他们，你告诉我，你们下午到府里干什么去了？
0: 破案呢，有人要害死您，我得把真凶找出来，不然我怎么洗得清啊？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2: 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0: 司令。

0: 康队长，师座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哦，
1: 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0: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
1: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1: 嗯，好。哎呀，冯市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
2: 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
1: 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冯市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2: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
1: 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杯面正好。我听说冯市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新夫人也在，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
3: 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
2: 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轻啊，情义可不轻。佳丽，替我收下。
1: 冯小姐，你真的愿意嫁给冯市长做五太太吗？
2: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收下了，可要说娶姨太太呀，眼下我还真不急。
1: 你不急，可委座替你急。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2: 没忘啊。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
1: 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站不住。冯市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是你冯市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
2: 你看你，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
1: 多！
2: 来人，把这桌子菜都给我撤了。
4: 哎，站！
1: 慢点，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料想不到，那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行家呀，审个人啊，想请你代劳。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把他们俩带上来。

0: 喂，我是郑中，参座。康内长去参加冯天奎的宴会了。您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好，好，是，我马上就去。
1: 奎哥，我们冤枉。
2: 老爷，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奎哥，
2: 老爷，
1: 我真的错了
3: 。别哭，啊，千万别冲着我哭。有冤屈吗？有什么冤屈？冲着这位说。

0: 我受你们冯市长之托，问你们俩一件事。这是谁的？
1: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0: 这是在你们家后院捡到的。
1: 既然是在后院捡着的，那二太太也有份儿。
2: 就是，
3: 你别往我身上扯，这纸片就是我捡的，逃不开就是你们两个人。
2: 我是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的了。
1: 真不是我的。
0: 说，下毒害冯市长的是不是你？
1: 我连那汤锅我都没碰过，要真说有人下毒，我其实也有可能是春妮儿，她去过后院，也去过厨房。
2: 三太太，你别胡说了，
1: 是不是去过呀？
2: 你也去过呀？
1: 进过厨房，我都看见了。
2: 纸片就是你的，我觉得。
1: 纸片就是你的，
2: 我觉得就是你的，
1: 就是你的。
4: 够了，够了，就这样审。他有他，他有他，永远甭想审出来。他两个中间，我要杀一个。老康，你看谁留下来？
5: 康兆民这才明白上当了。他只要说出谁留下，山羊就暴露了。
4: 他在我的身边卧底，你在我的身边卧底。老子好好一个家都快成了间谍窝了。我说老干，你不说话没准也有你的卧底吧。
0: 笑话，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安插卧底？
4: 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教练，把他们推出去杀了。
0: 是。
1: 鬼哥，
2: 老爷饶命啊。
1: 老爷，
2: 鬼哥真的，
1: 老爷饶命啊。
6: 师祖，都杀了，
4: 都杀了。我要去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毙掉。谁要是手软，我就杀谁。
6: 是，丫头，
1: 走。鬼哥，
4: 慢着。唐队长有话要说。
0: 冯市长，
4: 嗯，
0: 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4: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了，不是要娶新姨太太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0: 其实啊，娶不娶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
4: 啊、怎么没逼啊？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嗯，
7: 我听见了。我还奇怪呢，伟做不是提倡新生活吗？怎么还逼人纳妾？
0: 这事儿啊，是我唐突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冯市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

0: 这东西该追还是得追，小日本玩到我的后院来了。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
1: 主任，你可来了！失策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2: 怎么回事？
1: 我在外听了叶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旅长表态。
2: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我们进去看看。
0: 董事长，
2: 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
1: 报告，参佐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
0: 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0: 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继堂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吉兆尼和参佐到南京，事情紧急，参佐请您赶回重庆，由重庆飞南京。
2: 我知道了。
0: 董事长，
2: 嗯，
0: 我还有要事，就不停留了。
2: 好，
0: 梁广兵变非同小可。 我也不拦着你，你去吧。董事长，那我告辞了。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1: 康台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0: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 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大烂账，冯天奎就是个大烂账。
1: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0: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等我处理完梁广的事情，再说吧。

0: 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

0: 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随手开灯，电器随开随用，这是我们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在内蒙古最北端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深处，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市旗前乡，稳定供电曾是当地人盼了十几年的心愿。6月26号上午9点58分，随着一声核闸指令，旗前乡正式接入国家大网电。全长41.16公里的供电线路穿越原始林海和自然保护区，把稳定的长电送进了这座边境乡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旗前乡。
1: 这边都没灯。
2: 对，这会儿没电。
3: 6月26号，核闸送电这天，早上不到7点，记者就来到了孙金河和刘兰相家，想跟他们一起见证通电的那一刻。没想到，先撞见的却是停电的日常。
1: 你开一下灯，确定没电。你把咱家的太阳能先整着先。刚才我还打手电做饭了。
3: 在孙金河和刘兰香的生活里，停电是家常便饭。
4: 这是。
2: 这用太阳能。
4: 哎呀妈，这好黑呀、啊。
1: 平常咱们都是用这种方法去。
2: 对对对，那不就发电，柴油发电机。阴天的话，阴天连续阴天就得用柴油发电机发电了。咱们今天没有，现在光那个插座有电了。
3: 旗前乡位于中俄边境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是内蒙古最北部的一个小乡镇，距市区380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旗前乡的居民此前一直依靠风力光伏设备发电。虽然常住居民只有11户，还不到100人，但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大，电力不稳，电压波动大，一直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6月26号核闸送电这天，是孙金河两口子盼了一年又一年的日子。
2: 咱到那核闸去，嗯，把闸合上，咱就有电了。
3: 合上闸，就等着上午9点58分电网正式送电。盼了十几年的事近在眼前，这几十分钟的等待反倒显得无比漫长。
5: 哎，金河，
2: 你那儿有电了吗，袁姐？
5: 有电呢，
4: 现在送过来了哈，
2: 送过来了
4: ，这有电了，试一下，哪呢？显示，
2: 这就是显示，
4: 哦，是电视亮了，
2: 行了是吧？那头也有电了是吧？嗯，
4: 你家这电视还挺大的，
2: 嗯，挺清亮哈，这信号就好了，这电视就有了。
3: 能看电视只是通电带来的一个小变化，改变更大的是家里的取暖。过去靠天用电、柴油发电的日子彻底翻篇了。
2: 这是去年新换的这颗粒锅炉，
4: 嗯，
2: 烧这种颗粒，嗯，这也得用电。这是冬天前就不能断电了，因为它都零下40多度，这停3个小时停冻了。为啥说以前没长电就困难呢？没长电你阴天了，太阳能不用用了，就得发电。半夜起来得发，1、2点钟就得起来发电。
3: 屋里聊着取暖，厨房里刘兰香已经忙活开了。
1: 不舍得用太阳能，储存的太阳能晚上好用，晚上好用。

0: 用照明和啥的，白天我们几乎能不用灯的时候我们都全都关上。刷锅的那些水，洗脸的水，我们再用倒到一个桶来冲卫生间。你要是用那个马桶里边的那个水一冲，它就一蹦水它就费电，蹦一下子水它就跳闸了，咱就没有电了。这日复一日的这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好了，这个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1: 来之前没想过在这里正常用电竟然是这么奢侈的事。电力不稳影响的是生活最基础的方方面面，吃饭、喝水、洗澡，这些我们早已习惯的便利对他们来说竟然这么难。
0: 现在电压不稳，刚烧了一壶水把我的壶给烧了，我们每天就得换七八次电。焖饭也得是趁着天中午11点多太阳毒的时候才能焖饭，平常焖不了饭，电饭锅用不了。
2: 不，
0: 现在好了，
2: 适应这条件。
0: 2026年6月26号以后就开始好了。今天为了庆祝一下子，我们你看我们整了四个菜：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今天来电了烙的这个饼，用这个电大电烙的饼。
2: 吃饭心情都好。
0: 那通电了吗？
1: 看着电视，吃着热乎饭，这样简单温馨的日子，寄托着夫妻俩对未来满满的期待。吃完饭，孙金河开始每天的例行巡边护林。1970年出生的他，曾是林区扑火队员。1999年被调到七千管护中心驻守，这一干就是27年。
2: 这就是黑化，这种黑化，黑化它生长初期那个周期它就慢，它长得就慢。你看这棵树就得好几十年。
3: 你这么多树你都认识吗？
2: 这是桦树，这是落叶。这棵、个、这个树多好哈。
1: 孙金河负责管护的973公顷林地，隶属于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这是我国目前集中连线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每天他都要上山巡护，车辆到不了的地方就得徒步往里走，一趟5-6公里，没信号是常有的事。
2: 以前信号没有少，有时就断，它没长电呢，它信号是太阳能的，一阴天了它就没信号了就。晴天还行，这回妥了，这回长电好了，随时都有信号了。
1: 接入大网电后，深山巡护的安全和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守了半辈子林子，孙金河还有件特别知足的事儿，女儿去年也加入了管护队伍，成了家里第二代护林人。
4: 我们的愿望就是守护好这片原始林区。
2: 原先动物少，现在动物你们在车上就能看着，你说狍子了，这个鹿了，现在熊还多了，你们保护的好这些年。
1: 稳定的电力让管护条件不断改善，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接力守护这片中国独有的原始林海。可把稳定的电送进原始林区，要闯过的不只是深山密林的阻隔，还有生态保护的红线和边境管控的要求，每一步都不容易。范海新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对施工难的感受最深。
5: 通电的这个线路的路径必经就是穿越咱们这个原始森林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5年5月份我们就开始了可研设计，去看去选点，还要选设备安装的点位，包括特殊地段、跨河地段，还有一些这个悬崖峭壁，就是根本就无法施工地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1: 期间乡驻守着边防联队、林场管护站等11家驻边单位。过去不稳定的电力不仅让日常电器无法正常运转，边境监控、通信值守设备也难以全天候不间断运行。补齐这块边境电力基础设施短板，是团队从立项之初就定下的硬目标。范海新说，为了找到一条生态扰动最小、施工条件最优的走线方案，团队先后3次全域地形生态勘察，反复与林草、生态、边防等部门沟通，编制了4套生态保护专项方案，3次调整优化路径。这条总长只有41.16公里的供电线路，正常工期只需要3个月。而在齐前乡复杂的地形、气候和施工条件下，从2025年11月开工，耗费了将近7个月才完工。
5: 建设完塔基以后啊，需要养生保温，它的保温啊不能低于-0下。我们当时把这个基础是扣了一个棚子，林区还不能动火作业，因为还要考虑生态保护。我们当时就是用 四台热风枪，四个角，对角这么吹，24小时不间断通过这个装机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进行塔机的安装。
1: 回忆起当时施工的情景，范海新说，冬季气温最低零下50多度，积雪最深没过。

0: 腰部，极其进不去的地方，50斤重的横担铁钩件，悬式绝缘子全靠工人人拉肩扛，一步一步艰难推进。整整一年，建设者们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区竖起694基电杆，架设37.19公里架空导线，铺设3.97公里地埋电缆，在茫茫林海中架起一条稳固的电力生命线。但在范海新和团队心里，送电进山的目标从没动摇过。
1: 我们即使再难再苦，我们要把电送到那儿。祖国可以让高山低头，也可以让林海让路，就是因为山的那一边有人民。
0: 现在稳定的大网电终于通到了集前乡，而原有的光伏储能设备也保留下来，作为第二重供电保障。范海新告诉记者，线路顺利通电只是一个开始，后台会实时监测居民们的用电负荷，随时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保障大家用电平稳。
1: 通完电以后啊，得需要挨家挨户走一走，看一看用电情况。早上老哥，这个通电以后用电正常吗？
2: 正常。
1: 像这种的线啊，这种的以前的老化线咱尽量换一换，
2: 都换的。
1: 对对，特别通完电以后咱们还要使用一些大的一些功率，用电安全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对对，因为咱们那个材质都是木头的嘛，需要我们呢就及时联系我们的供电所。
3: 你说这接进来多好，这接上国电了以后啥都省心，加上电器啥的都得备上，没准都不烧煤的，烧电锅炉呗。
0: 集前乡既有原始林海景观，又位于额尔古纳河畔，旅游资源独特丰富，每年夏天都会吸引一大批游客来观光。高燕双在集前乡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民宿，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接待刚从呼和浩特来的游客。
1: 这是山庄床，你们可以住俩人。嗯，
4: 住俩人。
1: 对了，
5: 挺好
1: 是吧？
5: 啊，挺好。
1: 就剩三个房间了，都住满了。对，
5: 正好需要三个房间。
1: 这是七贤今天接的长电，哎，你们是接长电的第一批客人。
5: 哎，我们比较幸福呀。
1: 对。
0: 高燕双经营的民宿有27个房间，还没到旅游旺季就已经快住满了。
1: 热水器都插着呢，咱说现在闲着时候洗澡都可以了。
5: 好嘞，
1: 现在有电了，你们什么时候洗澡什么啥，这个咱就不犯愁了。
5: 哎，冬姐，咱俩住这屋了，
6: 也挺干。
5: 我已经说，咱俩住这屋，让他们住那边那俩。
6: 好，
5: 你看多好
6: 啊，挺好，挺好，挺漂亮，
5: 不错。
0: 高燕双从2009年开启民宿，今年是第17年，之前接待品质一直卡在了用电这道关上。电压不稳，供电时长有限，一到晚上用电高峰就容易掉链子，客人洗澡得掐着点儿，大功率电器不敢随时开。如今大网电一通，这些困扰了高燕双多年的难题一下子解决了。
2: 这是今年那个啥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完了重新安的这个电表，这个各个房间它都有标号，哪个屋它就是短路了，咱可以就是自己就可以维修。
7: 那他这个跟这个大电网接起来了吗？
2: 接上了。
0: 高燕双就出生在集前乡，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从小看着家乡的山和水长大，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这么好的景色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7: 对，
8: 这是纯的那个百年的木克楞，它这个木克楞就是那个房甲，它都是用这个斧子跳出来的，和每个木头的这个中间的挖槽也都是用那个斧子跳出来的。你像那顶上那个板儿，它属于就是按当地来说，它属于叫灯笼板儿，不上去去轻易破坏它，咱说百年它都不带烂的，只唯独是在七贤的地方才有这几座百年木屋。
0: 在高燕双眼里，这些历经百年的木屋是集前最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最能留住人的风景。
8: 咱这个村子被评为原始村落，这地方景好，山也美，所以说游客多，我房间不够用，就这么的，我就多又盖了一个房。
7: 啥时候决定又新盖的？
8: 就是这个通电，要通电了，期间要进长电了，我才有这个决定，盖这个房子，完了做这个旅游，把这旅游再往大了做。
0: 受限于保暖条件和不稳定的供电，过去村里的旅游基本只做夏秋两季，如今有了稳定电力托底，再加上新建房屋的保暖升级，高燕双把冬季旅游也纳入了规划里。
7: 这一溜多大规模？
8: 一共是380平，我一共是做了8个房间。因为我这个房子，保暖做得好，我想把这个冬。

0: 冬季旅游也做起来。
1: 下一步计划就是让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观看祁县的美景。
2: 离开祁县乡的时候，车子顺着山间公路缓缓驶出，回头望去，村落安静地卧在临海与界河之间，电网像一条银线一路铺展，把安稳的光亮送进每一户人家。这趟进山，我看到了高燕霜说起家乡时眼里的期待，也看见了孙金河寻呼山林时脚下的坚定。从这条穿越临海的输电线路上，我感受到了建设攻坚背后的心血与决心。41.16公里，1419万元，694级电杆，数字背后是国家兴边富民的扎实脚步，是内蒙古能源发展规划中提升农村牧区用能质量的庄严承诺。今年年初，内蒙古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电网项目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在林草、土地等手续上为重大电网工程开路，为的就是让这样的最后一公里不再遥远。一通稳定的大网电，点亮的不只是山山里的灯火，更给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留下去的底气。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看见祁县乡的山川林海，也读懂这片边境土地上的坚守与生机。
3: 绿能行动，续产提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马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

0: 鸿雁翱翔时，用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管网纵横千米心。
1: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比赛启幕。
0: 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集中开展路况调查、病害修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3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
2: 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和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致表示，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推动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深入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建党105周年最现实的行动，就是扛起管党治党、兴党强。

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期望要求，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好。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好政

0: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健全落实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坚持不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王伟忠强调，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按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大力选拔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根据实际配备干部，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宽严相济管理干部，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以更大力度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王伟忠强调，要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加强公共资源配置监管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王伟忠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负起一岗双责，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的精准科学问责，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江松代表双方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书第二期。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窦贤康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引进、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内蒙古更多指导支持，助力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窦贤康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内蒙古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政策供给，统筹调配创新资源，营造优良科研生态，创新创造的氛围向上向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紧扣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科研难题开展联合攻关，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青年项目为载体，集聚大批优秀青年人才，扎根内蒙古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助力自治区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修水管，明天铺电缆，路面开了填，填了再挖开，这样的场景被戏称为马路拉链。作为国家六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正在经历一场从里子到底气的蜕变。在内蒙古，11.9万公里地下管网加起来

0: 构造地球近三拳。十五五期间，这张网正在全面升级。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管网纵横牵民心》。
1: 包头市民董月玲在九园区九郡市场开水产副食店15年了。过去她最害怕的就是停电。
2: 哎呀，可怕停电！今天拿回鱼来，那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鱼要是没有的话，半个小时就不行了。这两年反正感觉是停电的时候很少，突然停了电，维修的可快了。
1: 董月玲不知道的是，供电越来越稳，是因为她脚下这条街藏着一座地下大走廊。包头市新都市区供电分公司副经理孙永军告诉我们，十几年前他当电工时赶上一次中秋夜停电，抢修电话被打爆了，有人等着亮亮堂堂过节，有人说家里老人用呼吸机求他快点修，他急，但挖开地面找故障点，再全在坑里摸黑修，怎么也得大半天。2015年，包头市开始修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电缆、光纤、供热、给水，所有管道集中收纳在同一个空间里。孙永军第一时间申请当了第一批铺线工人。
3: 第一次我下到那管廊里头，我心突然敞亮了。哎，能竟然能在这种环境下干活，给我记得最清楚，是14年11月份，我放的第一条电缆。
1: 包头市地下综合管廊是国家首批试点项目，目前已建成42公里，覆盖城市中心区、昭南大道、老北梁腾空区、110国道四处。管廊之上，路面平整，车流不断；管廊之下，管道纵深有序，工作人员从容巡护。一层地面之隔，互不打扰，马路拉链没有了，跑冒滴漏也好修了。过去各种管道错综复杂地埋在地下，架在半空，修这个就挖坏那个，市政维修人员碰面互相埋怨。现在管廊干湿分离，供热给水一个廊道，电缆光纤一个廊道，实时监控信号直接接入运维单位，断水断电还没发生，隐患就被提前预处理了。
3: 15年到现在运行开就没有在沿线去开挖，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管线都是可视化的，它的整个的运行模式，包括我们管网的表面有没有老化呀、损伤呀，或者是潜在的隐患，可以提前预测到，提前进行一个维护和保养。
1: 运维人员自主研发了挂轨巡检机器人和精准灭火系统，正在申请国家专利。
4: 首先就是管线的使用寿命明显增加了，再一个就是维护的方式了，实现了这个改变，挂轨巡检机器人加精准灭火系统，下一步通过这两个平台结合起来，实现了我们真正的地下综合管廊对管线的数字孪生的这个运维管理。
1: 包头管廊只是内蒙古地下管网升级的一个缩影，全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涵盖供水、燃气、排水、热力等系统，是全球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市管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新增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管网7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持续更新改造材质落后、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管网，完善建设运维长效管理制度，推动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等地下管网全面升级。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从里子变成底气，守护万家灯火，托举美好生活。内蒙古台报道。
0: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乌兰夫故居，一株老榆树见证着一段革命往事。从地下革命的秘密据点，到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带动一方增收的文旅引擎，百年古宅的变迁见证了革命老区的蝶变升级。树荫之下，如今正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
5: 走进乌兰夫故居，一株树龄逾90载的老榆树亭亭如盖，浓荫蔽日。在这里，乌兰夫拉开了土默川民族解放斗争序幕。这里是乌兰夫出生成长的故土，从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在家乡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反动势力进村抓捕，眼看着敌人已经进村，危急关头，乌兰夫跑到村里的一株大榆树下，换上挑粪老农的装束，想要借着掩护脱险。
6: 当他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呢，就来了，他已经走不了了。当时一问他在哪儿的，乌兰夫说他们家在那儿呢。等这帮人回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对，再翻回去的时候呢，吴老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这帮人气急败坏，要烧

0: 那棵树死了，但是它那个鱼签当时飘在这儿了。所以说呢，这棵树呢，它是那棵老树的下一代，见证了吴老的红色基因传承下来。
1: 如今历经几代人的修缮与守护，故居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50,000名。距离乌兰夫故居不远处，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当地农户依托红色客流优势组建起了农业合作社。
2: 在咱们这边棚里工作的可多都是周边的农户，我们不仅靠着育苗来提高收入，还发展了采摘的经济，每年也有个3万左右的收入。
1: 如今塔布塞村已获评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这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土默特佐旗推出了红色教育、农业休闲等5条精品文旅路线，推动构建文旅加科技、工业、研学的多元旅游格局。2026年全年游客接待量有望突破300万人次。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立，作为自治区首个本科层次农业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院精准服务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填补了我区农林国际化本科教育空白。
4: 中俄未来农业学院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农牧、农产品加工、对外农牧合作产业需求，开设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3大核心专业。依托中俄双方优质师资与科研资源，采用国际化培养模式，定向培育适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现代农业人才。
5: 学院3个专业是两校的强势学科，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沉淀，有雄厚的师资，以及非常高的一个教育科研的平台。这学生毕业后将能够直接适配自贸试验区的跨境农贸进出口、农产品落地加工、智慧牧场建设以及中国农业科创转化等岗位需求，真正的实现人才流的本土，服务向北开放的产业。
4: 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2026年计划招生180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将深化产教融合与科研合作，打造韩区农林人才培育和中俄农业科创合作示范平台。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下午，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启幕。
6: 下午4点，3场比赛同步开打，呼伦贝尔队与锡林郭勒盟队两支近期连胜的强队相遇。赛前，呼伦贝尔队位列联赛第6位，锡林郭勒盟队位居第8，两队积分仅相差3分，本场胜负将直接改写中游排名格局。开场仅16秒，身穿白色球衣的呼伦贝尔队打进一球。下半场第50分钟，锡林郭勒盟队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为1-1平。紧接着，锡林郭勒盟队再入一球，比赛结束。锡林郭勒盟队以2-1战胜呼伦贝尔队。
7: 最主要这个现场气氛挺震撼，特别的激动吧。
6: 同一时段，乌兰察布市体育场迎来乌兰察布队与阿拉善盟队的较量。上半场，乌兰察布队主场2-1领先阿拉善盟队，比赛接近尾声，乌兰察布队再破阿拉善盟队大门，将比分定格在3-1。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兴安盟队主场迎战积分榜上游强队鄂尔多斯队。经过90分钟鏖战，鄂尔多斯队2-0赢下兴安盟队。
8: 赛场过程中，球员们踢得非常的卖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每一次射门我都感觉心潮澎湃，非常激动。
9: 我是兴安某足球的忠实球迷，从第一场比赛一直追到现在，然后在现场呢，我也能感受到观众们的呐喊声啊，都是此起彼伏的。赛场的球员呢，他们也是通力协作，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竞技运动的热血与感染力吧。
6: 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和赤峰队、包头队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同时开赛。晚上7点，乌海队和通辽队将展开比拼。内蒙古台报道。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4轮将于今晚7:40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对阵大连队，呼和浩特队客场挑战长春队。
1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那么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的晚上7:30，呼和浩特队正在这里完成赛前的场地适应性训练。虽然现在天上

0: 已经下起了小雨，但是并没有中断我们球队的训练安排，整场的训练节奏都特别紧凑。
1: 目前长春队以八分位居积分榜首位，呼和浩特队以两平一负积两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第七位。本场对决直接影响积分榜排位走势，对双方而言都是关键较量。
2: 这场我们想保胜争平吧，毕竟长春是我们整个这个联赛的第一名，目前是现在的争胜欲特别强，大家士气也比较高涨，希望我们明天能取胜。
1: 另一支内蒙古球队通辽队也将在主场迎来关键一战，目前通辽队一胜两平积五分，与对手大连队积分持平，若本场取胜，通辽队将实现反超，在后续的联赛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3: 也会拼尽全力，不留余地的去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1: 今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将对通辽队主场赛事进行全程直播，本轮对决结束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在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内蒙古台记者长春报道。
4: 主汛期临近，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路况调查、病害修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1: 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G6 京藏高速兴和南关收费站广场，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清淤。受前期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裹挟着大量泥沙、树枝杂物涌入收费站区域，造成路面通道堵塞，给过往车辆通行带来安全隐患。
5: 全面清理桥梁涵洞、淤积淤泥、河道漂浮障碍物，完整恢复桥梁现有行洪断面，同步对桥梁导流槽、泄水孔、排水设施开展检修疏通。
1: 五月以来，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全面开展公路防汛保畅各项准备工作。入汛前期，完成干线公路四大类排水设施的集中疏通清理工作，对22处高速公路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全部布设监测预警与告警阻拦设施，并对 G18 乌蓉高速、G109 线等失陷性黄土灾毁风险较高路，采用交通运输部因萨尔卫星遥感技术实时形变监测。截至目前，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累计处置路面病害19万平方米，完成路基水毁处置4万立方米。
6: 持续做好汛期值班值守，突出响应巡查管控，确保汛期公路网安全畅通运行。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3号，一列满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等优质中国制造产品的班列，从河北大厂县始发，经内蒙古20号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俄罗斯。至此，中欧班列中通道经20号特口岸运行线路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为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全新陆路通道，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7月1号，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组织实施的开办便利店超市一件事上线，申请人可通过内蒙古政户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蒙速办 APP 等途径，实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新设、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办理时限较之前缩减至8个工作日，办理环节缩减至2个。7月2号到4号，由自治居民为主办的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结合当地红书包教育基地、乌兰木齐等特色资源，开展多元服务。活动期间同步开展模范引领宣讲、心理健康讲座、畜牧技能培训及企业捐赠等多项惠民举措。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五期，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节目聚焦自治区农牧业领域民贸民品企业，看产业提质稳收入、就业赋能增收入、业态创新拓收入、政策兜底保收入，让惠民红利真正落到千家万户。今天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开赛，赛事吸引来

0: 自全国9个省市的青少年滑手参加，设置滑板街市、荡板绕桩等多个竞赛项目，按不同年龄段分组比拼。日前，因包银高铁乌海段施工而搬家的4814株野生四合木全部成活，当地按照移栽一株、补植五株的生态补偿标准搬家。目前拆迁繁育的25000株四合木幼苗也茁壮成长，成活率已提升至80%以上。相关繁育技术已应用于半日花等其他杀生珍稀植物的种群保护。四合木是内蒙古独有的珍稀物种，全世界只在乌海市和鄂尔多斯市交界地带有少量遗存。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内蒙古多地降雨持续再现，西部地区高温盛行。预计未来三天中东部多雷雨天气，强对流频发，西部高温持续，炎热感明显。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达到37度以上，西部偏东及以东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持续降雨的影响，赤峰市敖汉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公众注意防灾避险。那么明晚到后天，东部部分地区的雨势进一步增大，其中通辽市的西南部、新安盟东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的高温天气继续发展。另外受高温晴热天气的影响，明天中西部多地空气质量将达到轻度污染的级别。呼和浩特阵雨19到29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23到33度，轻度污染。乌海晴21到35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9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小雨转晴16到28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到25度，轻度污染。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松山小雨20到27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到26度。海拉哈尔多云转

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

0: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

0: 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都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 我们在那待了六天，

0: 花了40块钱。
1: 卖点呢？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9: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8: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9: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8: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10: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 应用。
8: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十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9: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了，
0: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8: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11: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3: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1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6: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2: 赶紧！
6: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13: 眼睛红了，眼睛红了，还好。
1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1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6: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

0: 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1: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3: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4: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

0: 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秋日祭，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

0: 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1: 明白，放心吧。雾气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嘘，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遗憾，
0: 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
1: 我说的不算，你怎么能答？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不行，大家都需要工。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
2: 杨波，就把他带上吧！
0: 求求你了，
3: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好。

0: 见见，火气精进，火气也进，火不行。
1: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极有苦啊？
0: 一定是，一定是极有苦。
1: 我们准备炸掉极有苦。
0: 炸油库？没力没力，不行。
1: 为啥呀？
0: 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油库为了防止积压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口。
1: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对，通风。
2: 通风口，
0: 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拱。
1: 这个办法好。嗯，可以啊，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0: 最重要的是我会立本话。
3: 干啥呢？
4: 你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3: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4: 嗯。
5: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5: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5: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吗？
5: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她跟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团团，拿坛酒。
6: 哎，来喽！
7: 掌柜的，
3: 加喝去吧。
5: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现在有绝经了，去哪儿？这大哥，荣库体格不得了，
1: 别！

0: 싱글. 뜨거.
1: 哎，狗子，别睡了
2: 啊！
1: 别说来马车，
2: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1: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2: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小姐，哎。

0: 的不认识了。兄弟呢？
1: 跑了，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你就想要埋了你。
0: 除了你就呢？
1: 尤世龙，
0: 尤世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没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他说话还是西江，他们常年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头。欢迎，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2: 谁啊？
1: 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
1: 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2: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人的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1: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2: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背的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

0: 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厨师，
3: 大掌柜的，哎，
4: 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哦，钱。
4: 哎，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4: 哎，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5: 两天不来呀、我还真想得慌。
6: 螃蟹来了。哎，
1: 螃蟹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4: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有，里边请。
4: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螃蟹，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5: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事儿？
5: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上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5: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胡子给杀了吧？
5: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有螃蟹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5: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5: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3: 掌柜的。
1: 哎，螃蟹，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5: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5: 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5: 小壳烙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铜腿，哎，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3: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嗯。
5: 真好。

0: 我叫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是正对我好的人。老三，哎，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龟豚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 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

0: 剩下的鬼子全冲过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
1: 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行，
0: 不行。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哇，
1: 香！哎呦，
2: 好香啊！
1: 哎呦，我们忽然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太好了！
1: 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吧？那个，我来了，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咳>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思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的鬼。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
3: 啊。
2: 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
3: 哈，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3: 掌柜的，
2: 哎，
3: 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3: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馅儿，而那根是天上馅
3: 儿。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
3: 能弄到吗？
2: 不好说。
3: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2: 讲究。
3: 自然。
2: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3: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申航，乔申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会儿一起吃点
1: 啊？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好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啊，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1: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1: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0: 嗯，这鸿门宴呢？好。
1: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0: 嗯，
1: 其实我是抗联。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你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 别把我看低了。

全是你做的，味儿咋样？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

0: 小坤，
1: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2: 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2: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啊。说，说
3: 啥去？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3: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2: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啊，
3: 那哪人啊？
4: 这没问。
3: 那干啥的？
4: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3: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2: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3: 叔，
2: 你瞅啥嘞？
3: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妈妈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
0: 哎，这。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搭着我老爷们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2: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1: 哎，马上去催。

0: 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无缝的蛋。
1: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烧苍蝇多少惦记是吧？
2: 是啊，
0: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惦记才散呢。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还是酒吗？
3: 说得好，
4: 王爷，
5: 王爷，
4: 我就奔着这骚味来的。王爷，
0: 王爷，
4: 糟味儿，糟味儿。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3: 算了算了。
0: 酒热好了。
4: 哎，不敬我一杯啊？
0: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4: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
0: 您慢用，
6: 我去给您盛盛菜啊。
4: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0: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7: 掌柜的，
8: 我找螃蟹。
0: 这边请。螃蟹，
4: 哎，
0: 您的客人。
4: 哟，
7: 哎，
4: 来，
7: 坐那儿，
4: 坐坐坐。
7: 哎，久等了啊。
4: 见到宝贝了？
7: 我寻了两三天了。为啥？
4: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9: 不，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0: 那你说咋整？
9: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10: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9: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10: 是。
9: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困住套白狼。
10: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爸母，
9: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10: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孟暖，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我不困。
0: 咋的了？
2: 曹鑫啊，你受伤了？啊，没有，没事。
0: 上哪儿了？哎，别慌，不是我的，是那两个尾巴的。是谁来的？是人吗？和泥鳅找上你了？没事，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
2: 没想到是这伤口，
0: 那俩尾巴呢？
2: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

0: 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1: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0: 不是，我在这
1: 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
2: 它不简单，夹着小心呐。
1: 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伙食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3: 哎呀，这不小红枣吗？
4: 来一个。
5: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6: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炸火，我这不着急来见你们。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7: 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6: 我有那么老吗？
7: 架不住我嫩呢。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6: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7: 点菜？哎呦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6: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7: 那
6: 顺利吗？
7: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姐。
6: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7: 听着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6: 咋还烧林子呢？
7: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6: 病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把人往死里逼，
7: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吗？多损呐！姐，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拿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扒拉出来吃了，
6: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8: 哎。

0: 又干啥去？看看门关好没，下去来钱了。
1: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2: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有煞气呀、啊！
3: 煞气吧？
2: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
1: 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
2: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
3: 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1: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0: 王掌柜，哎，您的酒，哎，来来，放这放这。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1: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对，特别是喝了大口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0: 有。
1: 怎么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哎，老金钩死人了，还小呀！
0: 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1: 是，死的不是肉的，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0: 让人给杀了！
1: 哎呀，别提别提，可惜可惜，看唱多好。
0: 哎，好，好，好！哎呦，钱忘给了，
2: 谢谢掌柜的。
0: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哎，这下唱的好，
3: 太好。
4: 掌柜的，哎，
5: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4: 啥意思？
5: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4: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呀，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哎，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别没逼够了嗓子啊！哎，这儿哟，
1: 来了，
0: 哟，
1: 螃蟹来了，
0: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1: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0: 这个也，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
1: 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0: 有你就行呗。<笑>又是断头饭呢？
1: 嗯。
0: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0: 为啥呀？
1: 我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0: 我去安排。
1: 嗯。
2: 人呀，门前喝顿酒，一直闺蜜想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做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 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钩把关山，要学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几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还是把你藏起来。把我踹在这儿，一不留神命打伤，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和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

0: 个怀世刀，爹啊娘啊，儿来了。
1: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2: 老三，轮到你了。
3: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2: 老四，你来吧。
4: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
2: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1: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6: 我来吧。
1: 真儿，别的，这事你干不合适。
6: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1: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你们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
1: 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嗯，老板娘，四十千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恩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那我跟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2: 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整到酱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0: 包在我身上，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
1: 不用了。
0: 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我这菜还合口味吗？
3: 咋还唠上了呢？
4: 要不咱们喝一个？
3: 我嫌你晦气。
4: 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走啊！哎呦，哎呦，
5: 胖爷，您等等，
4: 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5: 胖爷？我以为我都。
3: 我得孝敬您呢，啊！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
5: 那你还你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
3: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5: 乱坟岗子呢？

0: 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我哪抢得上啊？
1: 也是，万一撞个土破血流，你咋送了命？不值当。
2: 谢谢啊，谢谢啊！
0: 我上炮。

0: 兄弟啊，那他也算是有缘分啊。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我来再送你一程吧。 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能去托什么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
0: 给我啦？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1: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邱维哲。
1: 什么？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啊？
1: 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啊？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0: 能，
1: 请。
0: 我小心啊。
2: 这也太有意思了。
1: 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聊去。
0: 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
1: 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
0: 你叫小云。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1: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0: 好了，我先走了。
1: 今年这杀猪怎么
2: 说？吃饱了。
1: 你家怎么样？
3: 我
1: 家
3: 里啊，我已经设在那个镇的子里。
1: 你镇这还有活动呢？
3: 再给你打碗
1: 好啊。你抽我干啥？
3: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1: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的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3: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啊？
1: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3: 你俩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闲的啊。
4: 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放下！下手太狠！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你这搓澡啊！
1: 妈，
0: 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人呢？
1: 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0: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啊？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0: 兴许吧，到这儿干啥来了？找宝贝呗，就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这不一家要饮了吗？爷，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再给你搓澡还不行？
1: 唠唠唠唠唠唠，但你按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
0: 成，
1: 成，
0: 成，成，成，成，成，成，成，哎，
1: 你，后背疼，我，银子太高了吗？给点儿赶上这儿来，
0: 有你这话就行了。
1: 行，拉倒吧，拉倒吧。
2: 错的省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爽快！嗯，那咱还早成。这说话间。 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关”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筋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卢树张望着，心想。 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补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
3: 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2: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3: 向前走9步。
2: 1步，2步，3步，4步，5步，6步，7步，8步，9步，走完了啊！下面呢？说时迟，那时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4: 哎，
5: 小子，不是个东西！不是，爷们儿。
2: 你这不仗义啊！明抢啊，这是！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棵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卢寿一见，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
3: 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子，是虎；你得卧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6: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3: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
6: 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别！退呀！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7: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6: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7: 你掌柜，对不住了，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8: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5: 爷啊，8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6: 爷们儿。

0: 你就一把撸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1: 你搁这唬我呢？
0: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2: 走，开！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0: 走，退够数了吗？
3: 我也看不真儿啊，只多不少。下来吧。哎，啊，我，你的宝贝儿，
4: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说罢，关羽松开芦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
2: 好酒好菜，都把官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叔，哎，叔，哎，歇会儿吧，
0: 走了，
2: 我屁股蛋子都要顶烂了。
0: 那下一步啊？
4: 就直奔巴克松了。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3: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和那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哎，来，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好。
5: 好啊，好，好，好，好啊！好个屁！
2: 你总比这老山山没了强啊！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不是草根子，老山山，老山山的呢，宝贝，
5: 宝贝。 我看看你这宝贝，过来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他那管饱吗？
2: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
5: 你，哎呀，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2: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5: 这是咱花钱买的。
2: 那咱也不亏呀，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呢。哎呀，你还就要给我张嘴了？啥也不懂，老娘们，哎呀，啥也不是。
6: 见到宝贝了。
7: 昨晚铺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你别心急呀，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唉，
6: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7: 真是宝贝呀！

0: 清晨八点，云冉准时走进创业园。对于21岁的云冉来说，这一方小小的桌面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青春扎根这片热土的起点。马上大学毕业的云冉率先开启了他的就业之路，并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一起尝试 AI 影像创作行业，服务本地小微商户和基层宣传。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固定客户。
1: 咱们看一下站兔的反馈，第10秒、第19秒，女主的脸特写都没有。
0: 但在她刚萌生创业想法时，现实的难题接踵而至。
1: 出来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然后现在就业的话也是比较困难，我想要不要试试自己创业。但是创业没有场地，然后也没有资质，其实最开始是挺迷茫的。
0: 乐业倾城给了他一个大胆尝试的平台。
2: 入住呢，我们是免租金，然后水电暖全部都免的。我们是需要我们的法人或者是合伙人是在35岁以下，然后我看咱们这边是符合这个入住条件的。这个是我们的拎包创业区的这个入住协议。
0: 青春的追梦之路从不是孤军奋战。呼和浩特乐业倾城精准创业帮扶行动，零成本工位、政务代办、资源对接、创业补贴，全方位为初创青年减负护航。曾经单打独斗的在校生，如今拥有了固定阵地，项目稳步落地，经营愈发规范。
1: 现在有了自己的工位，做东西当然是方便很多，而且园区也会给我们提供无线 WiFi、免费会议室，因为场地更大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招纳更多的人工人才，同时更接到了更多的项目，大家也就对这个未来的就业更有信心了。
0: 首府的青年创业扶持不是个例，它是内蒙古全域就业惠民落地的生动缩影。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区各地持续优化创业就业生态，让每一份青春奋斗都有落脚的沃土。
3: 打毛之后，它这个颜色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打，你顺着然后往过延伸。
0: 如果说创业是勇敢者的探索，那么技能就是普通人安身立命的底气。成人技能培训学校里，日复一日的实操与学习，藏着最踏实的蜕变。
4: 那么从这里又活出来两根筋。
0: 这里面向城乡劳动者、失业群体、牧区群众，精准贴合市场需求，开设各类职业课程，兼顾职业技能与通用语言提升，打破就业的壁垒，补齐能力的短板，打通就业供需的最后一公里，让公共就业红利惠及每一个人。民生的温度，既成全青年人的奔赴，也守护普通人的朝夕。
5: 马上就到了，大爷最近身体还好吧？
6: 啊，挺好的。
7: 大爷，哎呦，大爷一见我就开心的笑。大娘，这是给大爷，跟大爷拿几个粽子跟鸭蛋，我再给大爷量量这血压，看看表。
8: 哎呀，你看这大娘照顾的又干净，红光满面，
7: 还行，
6: 其实挺好啊。
0: 在乌海市新华街道，助老服务人员王智慧日复一日走进居民院落，把贴心的照料送到老人身边。
9: 酒类老人和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去上门入户的比较多，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政策的一些宣传，或者是跟他聊聊天，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来。

0: 为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是能帮助到他们的事情。
1: 昨天晚上连夜给你点火，端午安康，希望我大爷啊
2: 平安顺遂啊。
0: 我们街道有六个站点，也就是六个社区，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站至少配备一个养老员，我们叫助老员们，这些助老员他都是有证的。石柱服务里面我们基本常态化一些工作都会在干。
3: 住餐、住衣、住行、住乐、住籍，乌海市面向60岁以上老人的石柱服务嵌入一刻钟生活圈，打破单一照料模式，精准帮扶高龄、失能和空巢老人。与此同时，社区公共空间全面盘活，老年课堂、文体广场、休闲活动室等等，老人走出家门有去处，闲暇时光有乐趣。
4: 我觉得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特别丰富，让你老年生活特别的快乐，感觉这个社区这个养老驿站呢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
3: 城市的幸福藏于方寸烟火，暖于晚年日常。从便民配套的全域布局到医养康养的深度融合，从单一的养老帮扶到全方位的民生赋能，乌海以治理的细微温度激活一刻钟生活圈的民生价值，构建起居家社区相协调、便民养老全覆盖的服务体系。方寸生活圈承载万千家庭的期盼，短短一刻钟书写宜居城市的民生答卷。

0: 怎么样控制的？高不高？
1: 我这些正常的，一般都正常。
2: 一处社区的民生蜕变，折射的是内蒙古全域养老便民服务的整体体制。从城市到乡镇，从街巷到院落，普惠贴心的民生服务正在全区遍地开花。青春逐梦有依托，晚年安养有温情，让奋斗者立业有根，让安居者岁月无忧，遍地烟火，处处安稳。这就是内蒙古最扎实、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龙主席会讲什么？他肯定不会同意你的请示。你可以请示龙主席，那廖师长也可以事先去告你的状，把军火库失窃的事全部告诉龙主席。龙主席一气之下把你留在他的身边，反而需要廖师长这种作战经验强悍的将军上前线去打仗，反而还能减少兵员的损耗。这就应该是龙主席不同意你的原因。

0: 永恒，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只要不是释放江小刀，尽管说。用事实说话，用你的军事才能说服龙主席。不让我上前线，我再有能耐，再能打，他能相信我吗？此时此地可以一战成名啊！
1: 打谁？
0: 游击队，共产党。没错，龙主席组建六十军的时候，本可以轻而易举，反而花费了那么多的功夫，还把你这样的亲信弄过来招兵买马。为什么？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滇军出征，省内空虚，共匪游击队趁机在云南起事。
1: 明白了，只要我消灭共产党，他就放心派我这支生力军出去，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游击队才有几个人，咱们的一个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1: 没那么容易，龚伟。三年了，也没见剿灭他们。
0: 此一时彼一时，当年龙主席养寇自重，现在不一样。
1: 国难当头，再说他在蒋委员长那儿夸下海口是要抗日的。
0: 现在昼夜之患早就变成心腹大患了。
1: 只要你为龙主席除了这块心病，我相信全军的主力团必定是我们。
0: 好，我就按你说的办。可说的热闹，去哪儿消灭游击队？谁知道他们的老巢在哪儿？

0: 熟悉共产党，是啊，你派庄峰当他们的卧底嘛？
1: 打猎嘛，先要把猎狗放出去。那这样，你尽快布置，查清他们的具体位置。一恒啊，我有个担心，就怕清剿完了以后，咱们是当了主力一团。
0: 可会被放在预备队的那个位置上。
1: 你是说师长他？对啊，你的直率是你的特点，你对部下恩威并施是你的长处。可你处处顶撞上级，这样的习惯会害死你的。
2: 我明白了，我会请师长不喝喜酒的。
0: 老人刚刚去世，你觉得合适吗？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放了江小刀。
3: 别再跟我提这件事，
2: 一恒。最少给他留条命，要不师长心里老膈应着你，表面跟你称兄道弟的，到时候放冷箭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3: 我就想做一个忠于国家民族、忠于领袖的职业军人，
2: 孝顺父母、保护妻儿的好男人，怎么就那么难？
0: 你这么难都扛住了，以后肯定会有大的作为的。
1: 一恒，你常夸奖佩琴有精，你们是英雄识英雄。
0: 佩琴毕竟是女流之辈，你在我心中才是真正的英雄。
1: 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江小刀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要让他的兄弟们看着他生不如死。
0: 伺候你太不容易了。

将小刀带头率众逃跑，挟持长官家眷，按照军法理应枪毙。不过刚刚接到师部命令，三天之内我们团将有大的军事行动。鉴于事态紧急，大战在即，所有将领的逃兵免于死刑，令其在战场上戴罪立功。 若再有敢犯军纪，各级长官均有权按照情节轻重决定处罚措施。若敢再逃，就地枪决，无需。

江小刀严重违反军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按照军法，杖责30军棍。你服吗？

0: 来，江小刀，给你个棍儿吊着。我怕你一会儿哭得像个娘们儿。
1: 肖大虎，你别再像个娘们儿一样唧唧歪歪的，你就使劲的给我打。
0: 如果我江家寨的人，
1: 好，那你就忍住了啊！千万别给你们江家寨的人丢脸。

0: 爹，
1: 小田，
0: 哎，爹，
1: 来，把我这个贴白药的地方，你再给我揉揉。
0: 好嘞，啊。

0: 好点了吧？好点了。怎么了？
1: 萧逸恒要以实弹掩袭为名，偷袭咱们的根据地。什么？我现在就去山上送信儿。快，你马上去，一定要把消息提前送到。好，快。
2: 这个事情不仅事关团长的个人命运，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整个抗日的大局。
1: 对，滇兵加速出征起了正面的作用。
0: 明白。
1: 我还没说完呢，你明白什么？
2: 如果这次搞砸了，谁都推卸不了责任，以前的功劳也是白搭。
1: 如果这次行动一旦成功，
3: 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在云南剿灭共匪的军事任务，现在任务只有一个：监督滇军。裴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既要快速解决战斗，又要彻底根除匪患，
3: 做到对游击队一击致命，不留后患。没错。
1: 庄峰，你出去。
4: 出去？
1: 出去，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

0: 我明白了，你接着说。我认为，庄峰熟悉那儿的周围环境，在大部队没有到达之前，携带电台前去侦查，一旦获得准确信息，立刻回来报告，做到万无一失。这叫不谋而合，心有灵犀。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
1: 坐下说。主任，我这是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哦，不是，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1: 同时，我还建议让焦小刀带领他的一个排，与庄峰保持适当的距离，一旦获得准确的目标之后，共同实施监视，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0: 哎呀，佩琴啊，你真是一个很仔细的女人，也是我见过唯一的冰雪聪明的女人。主任，那我只能说，你见过的世面太过狭窄了。不狭窄啊。哦，对了，狭窄，我愿意为你狭窄，我愿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
1: 我认为你应该去当个诗人，更能施展你的才华。
0: 什么？你觉得我像个诗人吗？至少，你外表冷漠，但是内心非常火热。如果当了诗人，可能能让人更好的理解你。佩琴，就这么说定。等抗战胜利以后，我一定当个诗人，为你写一首很好听的诗歌。
2: 马博，听说你今天亲自下的厨案，
3: 谢谢你饶了我阿哥。
2: 你给我做饭是因为这个？
3: 那我还怎么表达我对团长先生大恩大德的感激呢？
2: 你说什么呢？

0: 我这么做没有让你感激我的意思，我不过是在履行一个团长的职责，执行军纪罢了。不过有的人想的太多了，难免会曲解我的本意。吃饭。
1: 你直接说我误会你了，那不是更好吗？
0: 心胸开阔点吧。我怎么能像你啊？你多能理解别人。哎呀，两个人成家过日子，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嘛。不过你想做的，我保证，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到。不过这儿是军营啊，而不是过家家。
1: 行了，我知道了。 说不定你明天就要上战场了，珍惜这难得的团聚时光吧。吃饭。
0: 这是你说的。好吃，给我盛碗饭。
1: 放在厨房里，自己去盛吧。那你吃。我不吃米饭。
2: 这次是你们将功补过的机会，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志气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当侦察兵？
3: 沈指导是按你们的常数给你们分配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同意，也可以回去。
4: 别！刘主任，我们相信沈指导，沈指导，只要是你说的啊，我们就愿意去，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兄弟们。
5: 等会儿啊，我插一句嘴啊，我们整个队形，庄峰在我们最前面，我们跟着庄峰，我们最后面是整个新兵团，对吗？
1: 是的。嗯，
5: 陈皮，我们不会在后面打冷枪的。
1: 你们放心吧，派你们跟在庄峰的后。

0: 因为你们有打猎的经验，手脚有轻重，也不会惊动对方，而且师长很看好你们。再说，我和主任也希望你们能通过自己的本事，赢得大家的尊重。当然，我更希望团长能改变对你们的看法。
1: 谢谢，沈指导，谢谢刘主任。那你的意思是我们？
0: 只管报件，不用打。
1: 你们才来部队几天啊？自杀练习还没过关呢，有几个能熟练打枪的？战斗任务交给一营的老兵吧，你们负责干好你们的任务。
0: 行，我明白。不是，不过沈指导，你看啊，你知道我屁股受伤了，所以我行动不方便，估计会有点慢。
1: 你阿妹给你的白药包，让你三天就健步如飞，实在不行。 我再给你一包活血化瘀的药，
0: 谢谢沈指导。哎，哎，哎，嗯。

0: 说这件事情是好事儿。
1: 小刀，你看你啊，平时挺机灵的，挺聪明的啊，你琢磨琢磨呀。这件事啊，咱们又能立功，咱又不动手，那当然是好事了。那咱得干呀。
0: 我还真觉得沈指导在护着咱们，要不然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落在我们江家寨的人身上？
1: 沈指导啊，我觉得和你认为的一样，哎，他是好啊。嗯，他。
2: 哎，沈指导，你来了。
3: 小刀。
0: 哎。
3: 屁股好些了吗？
0: 啊，没事。
3: 陈皮，哎，把这个药给小刀涂上，不要碰水，伤口很快就能好。
0: 我没事，沈指导，真的没事。
4: 你看啊，别看肖大伙你声音老大了，但是下手跟娘们似的，真的一点都不疼。
3: 那是因为肖雨恒打过招呼，你才能伤这么轻。
4: 不可能，他得想让我死呢，还打招呼。
3: 因为现在是在打仗，他不想自相残杀。小刀，你把人往好处想想，别一下就把人看死了。
4: 不是，沈指导，这不对啊。我第一眼认定你是好，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心里装的都是你的好，所以我一直念着你的好，真的。
3: 行了，说正题。这次的行动，表面上是实弹射击，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游击队的一次偷袭。
1: 共产党？
0: 谁是共产党？
3: 这件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是你们记住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0: 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我从小就知道，但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次我们的行动，我们把庄峰给拦着，不让萧逸恒知道。
3: 我可没这么说啊，道理你们懂就行了。
1: 好，只要是沈指导员安排的事儿，那我们绝对是上火海下刀山。哦，不对，是上刀山下火海啊。
0: 对，沈指导，你看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所以你说什么我们肯定会听。
3: 行了，你们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明天还有任务呢。明天我接到庄峰的情报，会通知大家出发，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明白
1: 明白。指导员慢走啊。

0: 你们知道。
1: 老韩，
2: 哎，
1: 身体怎么样了？

0: 没事儿，老伤了，贴了白药啊，嘿，舒服多了。
1: 那就好，你那边没有些问题吧？
0: 没有。
1: 行动的时候随队出发，如果出现什么状况，还能相互有个照应。嗯，
0: 没问题。你看这老胳膊老腿的，爬个山上个树啊，还行。裴锦同志，马的事情没给你惹麻烦吧？
1: 他们没提，或许没事儿，或许有怀疑没证据，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说我了，倒是你这儿，厨房里少了嘉林，没人怀疑吧？
0: 没人怀疑，我每天呢早做准备，多干一点，只要不耽误开饭，没人会注意的。
1: 那就好，嘉林会在适当的地点和我们会合。我希望的是他跟小刀能碰上，他会说是我派他去送给养的。
0: 这会不会碰上装疯那条疯狗啊？那狗鼻子可灵极了。
1: 如果同志们来得及，就按我说的做。顶多牺牲点弹药，也要保住大家的安全。
0: 你说那同志们能舍得吗？那好不容易得到的弹药补充。
1: 所以我也担心了。行了，我先走了。

0: 许动。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1: 燕儿，小心枪走火啊。
0: 夏琳。
2: 燕儿。哎，对了，肚子没事吧？
0: 没事儿。哎呦，
2: 吓死我了！都怪我。来，燕儿，坐会儿。你跟孩子都好吗？
0: 不好。
2: 啊？哪儿不好？
0: 他爸不在身边。
2: 这也没办法，他爸有任务。我想我们家宝贝会理解，是不是啊？
0: 孩子说，理解归理解，可是他想爸爸。
2: 我也想你们啊。等天下太平了，他就会知道，这里面有他爸一份功劳了。
0: 光他爸的功劳啊，就好像他妈不是共产主义战士似的。
2: 是是是，这功劳最大的还是孩子他妈。不光是交通员，还是后勤部长呢。
0: 哎呀，行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2: 哦，对了，咱爸让我送一份情报。
0: 啊？
2: 萧以恒的部队打算偷袭咱们根据地。
0: 那你得赶紧告诉队长和政委啊。
2: 我得赶紧回部队，否则咱爸的身份容易暴露。哦，这是情报。

0: 我也不想走了，可是
1: 那你就早点回来，孩子想爸爸。
0: 我会的。
1: 你快走吧，注意安全啊，照顾好二爸。
0: 我走了。哎，对了，牛肉干，
1: 牛肉干，
0: 多吃点，补充点营养啊。
1: 知道了，快走吧。
0: 我走了，那我走了。
1: 你小心啊。
0: 哎，好嘞。

0: 三点一线是干什么的？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可这个标尺是干什么用的？我想你们都不清楚吧。 我们缺少弹药，上了战场之后，很可能无法及时补充弹药，这就要求你们学会节约子弹。鬼子没有进入有效射程，不要开枪，都要沉住气。走，
1: 来。

0: 是谁教你的？成，你不知道吗？我屁股受伤了。忍着，趴好了。哎呦！交易了你这个混蛋！伏击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就像你们在山里边打猎一样。你们稍稍一动，猎物就发现了。猎物发现了，顶多就是跑。可让小鬼子发现了。 他们就会对你们不客气，你们稍微一动，就得挨枪子儿。你身边的战友，有可能白白送死。
1: 哎呦我去，我就知道，两三句以后准绕到我身上。
0: 废话不多说，一旦一发，50米靶位，实际准备。 各就各位，预备。

0: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你们将来在战场上的怂样。都以为这鞭炮声是枪炮声是吗？真正的子弹是要比这孔武100倍。手里拿着枪，以为自己都是战士，是吗？没经历过什么是实战，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打仗。打仗不是打猎，鬼子要比那些野猪。 凶猛的多，他来，要我帮你吗？
1: 放那吧，
2: 班长。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呵呵，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的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啊，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对。
0: 查用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
0: 儿。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3: 异口同声，都好吃。除了这火腿，都。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4: 这次来
5: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
2: 羊肉好吃，羊肉好吃。嗯，喝一杯，这个你们很开心啊。
4: 对。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40°。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记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及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 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还有吗？再多点呗，大人。再多点，再多点，再多点。再多点，再多点。大人，你全倒给我呗。谢谢大人。
1: 哎，姑娘，姑娘，鞋忘拿了。
0: 哦，谢谢老板。
1: 啊，不客气。
0: 来，你的。
2: 谢谢谢谢谢谢。
0: 给。
3: 谢谢。哎呦，谢谢。
0: 穿上。
2: 真合脚。
4: 好了，姐姐，谢谢。

0: 你在干嘛？
1: 哦，大人，我在给他穿鞋。
0: 穿

0: 从早上笑到晚上了，你到底在笑什么？
1: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想法给小狗穿鞋的？
0: 小狗为什么不能穿鞋啊？
1: 不是不能，是真的不能。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小狗啊。
2: 新年祈福啦，家财安宁，平安喜乐。
0: 大人，
2: 新年
0: 好漂亮啊！
2: 卖孔明灯喽。
0: 夫君，孔明灯上可要写真心话哟。参
1: 了，自然字字真心。却难
0: 遮光。我也想要。
3: 小娘子可以像二位一样，把心里话写在孔明灯上。
0: 写，不知道夫君写了什么呀？
1: 不如娘子先说。趁着这场落花，还想把缘分放
0: 在心上。可我不会写字。
3: 那小娘子可以找人代写。
0: 大人。

0: 或者我们回家再说吧。
1: 随你。
2: 大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吧？他们在上面写的什么呀？
0: 娘子放下屠刀，夫君摘下面具。
3: 今天晚上不跟你家说了，肯定得喝好。
2: 好，大人，怎么了？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写字。
2: 教我写字？
0: 这是我的名字，我们今天就从名字开始写。
2: 名字
0: 是该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了。你喜欢吃糖葫芦，那就姓糖。
2: 糖。这也太难写了吧。
0: 第二个字，
2: 这个我要这个。
0: 签。
2: 签。
0: 这第三个字，
2: 春风化雨，岁月长久，风岁，唐千岁。
0: 这千岁是皇家的忌讳，不能去的。春风化雨，岁月长久。

0: 千月。
1: 唐千月。
2: 哎，等我招牌了，起开起开。
1: 老板。
2: 哎，月小娘子，您来了。
1: 我来拿我上次订的画本。
2: 好嘞，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这么多。来。
2: 哎。
1: 嗯，谢谢老板。
2: 好嘞，没事儿。

0: 怎么又买了这么一堆奇怪的书啊？
1: 诗集而已。
0: 是吗？我看看。
2: 新款胭脂日落红朝霞红新色上市了，都来看一看啊！小娘子，随便看一看啊。
3: 老板，我也要。
2: 好嘞。
0: 你也要？
3: 嗯。书上说了，你为悦己者容。
0: 悦己者？你有喜欢的人了？谁呀？
3: 老板，这个我也要了。
2: 好，
3: 来，
2: 谢谢啊。
3: 大人，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嗯，
2: 您慢走啊。

0: 看的什么书啊？大人，我念给你听啊。夜深交警笑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那情况，难当翻在云。哪来的书啊？
1: 我昨日逛街，在番茄书摊买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好看。
0: 以后不许看这些书。
1: 别呀，大人，我还没看完呢，我就想知道。
0: 不行，这种书哪是你们女孩看的？不许看。啊，
1: 不行，大人。
0: 再说我烧了。
1: 哎呦，
0: 不行。
1: 求你了，给我洗。
0: 不行。
1: 给我看一下，我咬你啊！

0: 这一转眼，连这个家都已经两年了。那大人喜欢吗？
1: 喜欢，我的意思是，刚才的饭菜，大人还喜欢吗？啊，喜欢。大人若是喜欢，从今往后，我还是日日同今日一样，等大人回来一起吃饭。
0: 跟谁学的？
1: 我是跟刘大厨学的。
0: 我是说油嘴滑舌，跟谁学的？
1: 也是跟刘大厨学的。

0: 太尉啊，要不咱们就直接进去吧，咱们就只是一个路过，
1: 有必要进去吗？
0: 绕这么大圈，路都给你封上了，还说不是？
1: 多嘴。
2: 月小娘子，你一个姑娘家，整日和凌大人在一起，这外面的街坊四邻啊，闲言碎语是多了一点，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放心吧，红婶，我没往心里去。
2: 但是凌大人会娶妻生子，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也要嫁人的，也不能拴在大人身边一辈子呀。
3: 红婶，我没有想过要嫁人。
4: 大人，
5: 我要去寺里了。
3: 大人，听说今日会下雪，您把伞带着。
5: 好。
2: 大人，您妹妹的婚姻大事啊，您可得多上点心。
5: 等我回来再说。
3: 大人慢走。
5: 太尉，你在我府外鬼鬼祟祟做什么？
0: 鬼鬼祟祟，我堂堂一国之太尉还是你爹，来你这儿有必要鬼鬼祟祟吗？
5: 你可是放话，此生不踏入我府院半步。
0: 哎，我有踏你府上半步吗？你看看，我是在你府外。逆子，我就是来提醒你，你和相国府长女沈庆的婚事，那是从小就定下的，这由不得你来做主。成亲这个事情，向来都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管你愿不愿意，年后就是婚期。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高考志愿怎么填，学长学姐走心支招，喜欢与热爱是首选。纳凉求职两不误，夜市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宽巷子广场出摊儿。东边下雨西边晒，内蒙古暑期雨水。

0: 为啥天天报道？马头琴配冰啤酒，草原最美的季节，快到锡林浩特草原，解锁夏夜新玩法。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2026年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站在人生的关键岔路口，不少考生和家长都犯了难。名校头衔和优质专业该怎么选？服从调剂到底是保稳还是踩坑？每一个选择都关乎职业发展。带着这些普遍的困惑，我们的记者走进大学校园，听听在读的学长学姐们说说掏心窝的填报心得。
1: 优先985211吧。从就业来看的话，确实这个头衔还是蛮重要的，除非是一些非常突出的优势的专业可以去选。
2: 好的专业可能在于每一个学校里都会有，但是好的学校不一定会有你喜欢的专业，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好的专业更大于好的学校。
3: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就如果说学校是非常好的学校，那肯定优先保学校嘛，那清华北大那肯定选清华北大，但是如果说特别强势的专业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
4: 我觉得还是选好的专业吧，因为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比好的学校面子上这块可能差一点，但是就业这方面应该是差不了太多，可能以后会更幸福一点。
5: 绝对要服从调剂，不然没学上了。
2: 看自己的分高分低，如果分特别高的话不服从调剂也可以，如果分数中等的话还是服从调剂也好。
3: 就是保险起见还是选了吧，如果实在不喜欢调剂那个专业，好多学校也是有那种转专业政策的。
4: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服从调剂吧，如果调剂到那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还要再痛苦一年，如果转专业不成功就要痛苦四年。
2: 一定要看好宿舍环境，因为那是你大学四年来的家。
1: 起码要抓一点吧，就是不管是地区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名气或者专业，就是如果你抓住了这一点，然后你报完就不会后悔。
5: 最重要的就是不后悔，不后悔就可以了。
6: 遵从自己内心，不要犹豫，不要踌躇不定，
4: 按自己喜欢的来，
7: 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就可以坚持下去。
0: 学长学姐们的亲身分享，既是过来人的掏心窝忠告，也是一份实用的志愿填报避坑参考。但在众说纷纭的经验里，喜欢与热爱是学长学姐们共同的答案。唯有发自内心的认可与热爱，才能抵过求学路上的枯燥与波折，也才能在未来瞬息万变的职业环境中保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与底气。愿每一位考生都能遵从本心，奔赴热爱，做出不留遗憾的选择。最近职业本科成为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方向，而网上流传的职业本科不能考研、学历不被认可等说法，也让很多家庭举棋不定。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学历含金量究竟如何？记者走进职业本科院校实地探访，为大家梳理报考参考。在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铁道学院，学生们正围着机车模拟操作台反复练习和谐号动车模拟驾驶，为即将开赛的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做冲刺准备。
8: 咱们现在的职业本科和以前的高职高专，它的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高职高专培养的是技术技能人才，主要是熟练工。那么职业本科培养的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拥有更多的技能管理水平，相对于我们的高专学生更有竞争力。
0: 记者了解到，和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更突出产教深度融合。目前院校普遍推行校中厂、厂中校模式，教学全程采用行业与企业真实标准，学生在校学习就嵌入真实产业生态。为匹配产业实际需求，职业本科对师资有硬性实践经历要求，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达到50%以上，更侧重技术应用与动手能力培养。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记者也进行了核实。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

0: 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方向。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招聘方面的消息。逛着夜市找工作，纳凉求职两不误。7月3号晚，一场特别的夜市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宽巷子广场出摊儿。传统就业服务搭上夜市的烟火气，让求职应聘变得轻松又接地气。
1: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著名的美食街宽巷子，现在是周5晚上的8点左右。不过今天咱们来这儿啊，可不是为了吃美食，而是来参加一场夜市招聘会。来这儿的用人单位有哪些需求？来求职的应聘者多不多？我也拿上简历来试一试。哎，简历呢？忘带简历也没关系，现场服务台可以为我们免费打印。拿着这份新鲜出炉的简历，在面对老板之前，我先来 AI 面试舱给自己加个油。会有一个 AI 面试官和我对话。
2: 除了免费打印简历， AI 面试舱、职业测评机、简历义诊服务台也一一亮相现场。从简历优化到面试模拟，从职业规划到岗位匹配，一站式便民服务帮求职者做好充分准备。新鲜的形式、轻松的氛围吸引了不少应届毕业生专程赶来。刚毕业的梁雪逛了没一会儿，就投出了5份简历。
3: 像教辅，就是这种艺术类的服务行业也都是挺好的。
1: 哦，这些行业您都可以接受。
3: 哦，对，都能接受。
1: 你这段时间参加的这个招聘会多吗？
3: 还挺多的，就是线上的、线下的，加起来得有7、8个了。也是希望能多碰到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岗位。
2: 记者在现场发现，先就业再择业是不少年轻求职者的共同心态。和传统招聘会的严肃氛围不同，夜市招聘会的环境更放松，加上不少企业放宽了专业门槛，支持入职试用、在岗成长，双方沟通起来没有压力，岗位匹配效率也更高。
4: 行业的包容性很大，肯干，给自己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在那个工作中呢，就是成长。
2: 本次夜市招聘会线上线下共汇聚用人单位177家，提供就业岗位2818个，覆盖服务业、金融业、教培类等多个领域。
5: 啊，夜市招聘会一般都是3-2的成群结队的，也可以有一个参考。这样的场景之下呢，这种氛围呢更加轻松。我们后续8月初还会有一场大型的夜市招聘会，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青蛇人社公众号。
0: 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1-2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还有网友调侃啊，自己感觉像是置身到了南方。雨水为何频繁来袭呢？一起了解一下。
6: 下班去哪玩呢？
7: 别玩了，又下雨了。
6: 啊，又下雨了。我查了一下，还真不是咱的错觉。进入汛期，整个北方的雨水都开启了高频打卡模式。截至6月下旬，河北中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和东三省多地累计雨量都比常年同期多5成到1倍以上。内蒙古的雨到底下了多少，还得去气象局看看。
8: 6月呢，全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7毫米。呼伦贝尔市中部以及西部、兴安盟的东部、通辽市的南部降水量是偏多的。
6: 往年这个时候北方都是大晴天，今年怎么雨下个没完？我又去查了查，原来这幕后推手是频繁活动的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冷涡说白了就是高空中的冷气大漩涡，走得慢，待得久，一次能赖上3到7天。它会一股接一股地往下甩冷空气，撞上南边来的暖湿气流就会下雨。受冷涡影响，内蒙古最近的天气可以说是东边下雨西边晒。
9: 今年大的一个环流背景就是处于一个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比较有利于东部地区的一个降水，西部相对就干旱一些。
6: 简单来说，最近中东部的观众出门建议随身带伞， 西部的观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最后也给大家提个醒，马上要进入暑假了，不管是周边游玩还是长途出行，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预报，留意气象预警信息。如果遇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这类强对流天气，千万别往山区低洼地带跑。

0: 平安度夏最重要。
1: 近日，内蒙古开办便利店超市一键式上线，办理环节缩减至两个。
2: 7月1号，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组织实施的开办便利店超市一键式上线，申请人可通过内蒙古政户服务网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蒙速办 APP 等途径，实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新设、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办理时限较之前缩减至8个工作日，办理环节缩减至2个。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靠着一双手，飞向中国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下面我们去乌兰恰特大剧院欣赏一出舞剧。7月3号，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出品，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创演的舞剧《驼道》在乌兰恰特大剧院上演。舞台上，商人们用手中硕大的夜明珠镶嵌满宝石的金壶，争先恐后交换来自江南的茶叶。这是剧中杨林驿站里斗茶大会的精彩场面。驿站总管道尔吉和双胞胎女儿金花银花在斗茶会上结识了江南茶商水生和西域商人哈斯德尔，几人结伴运茶远赴西域通商。中途众人遭遇沙尘暴，道尔吉与金花不幸殒命，幸存的银花水生与哈斯德尔强忍悲痛，继续走上驼道，完成通商使命。
4: 驼道呢，是我们2017年开始创排的，其实到今年已经10个年头了。这部剧就是以茶为引，以驼为针，商道为线，讲一段驼道茶情。
5: 看完以后，它真的超出了我的很多预期，让我看得特别热泪盈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群舞，它的感染力特别强。他把观众的情绪渲染到一个特别高的阈值。
1: 舞剧《驼道》于2017年在阿斯塔纳世博会首演，历经近10年精雕细琢，3度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还先后斩获第5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路文化贡献奖、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大奖。这次在呼和浩特上演，1200多个座位早早销售一空，其中有不少忠实粉丝来二刷，
6: 深有感触。这个驼道我是以前看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银花在摇铃铛找他的亲人的时候，哎呀，把我感动的真是，眼泪忍不住的流了下来，演得太好了。
7: 金花呀，银花呀，还有那个水生都演得挺好，我看着非常激动，我们就能把名字都记下来。咱们内蒙这么好的舞蹈，咱们也可以向全国往出推。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你准备好了吗？昨天晚上，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暨第3届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开启，传统民俗混搭潮流音乐，马头琴配上冰啤酒，一起解锁草原夏夜新玩法。演出现场，马头琴呼麦表演与动感流行曲目轮番登台，炫彩灯光随节奏流转变换，台下观众伴着旋律挥手舞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8: 这次演出的气氛感觉很热烈，然后呢带给我的感觉也很激动。
9: 第4届的时候我还想再来，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19号，每晚7:30至9点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专场演出。现场还设置了近30个美食摊位与啤酒品鉴区，游客可以一边看演出，一边品尝美食，畅饮冰啤，一站式享受惬意的夏夜休闲时光。
0: 今天咱们这儿的氛围啊，特别的震撼，然后群众呀啥的也特别的热情，然后咱们这儿的串呀、啤酒呀啥的也都特别的棒。串特别的好吃，
5: 这个音乐节办的还挺有意义的，为我们这个锡林浩特做一个文旅上的宣传，很多外地的游客可能会驾车来我们锡林浩特旅游。
1: 从岭南水乡到塞外草原，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文学之约，7月3号在呼和浩特上演。十多位广东作家走进内蒙古，和本地创作者面对面交流，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汲取灵感。
9: 7月3号上午，守望相助、文筑同心、越蒙作协结对子系列文学活动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团队里作家申霞燕是新面孔，作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教授，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内蒙古的土地，一路走一路看，一边和内蒙古作家交流，不断刷新着他对内蒙古的认知。
10: 我觉得这样的行走一遍的确给我自己带来非常新的、非常具有冲击性的哈，就对我的文学研究我觉得会形成一个新的面貌。一个作家他能够走万里路，然后他能够写出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
9: 今年共有11位广东作家来内蒙古参与系列交流活动。16年来，两地作协持续互派作家开展讲座培训，组织采风创作，让岭南文脉与草原文化深度交融，也成为全国省级作协结对子的标杆范例。
11: 他们对文学的理念，他们创作的状态和动力非常非常的好，给我们的作家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灵感。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2: 过来以后啊，起球打。
1: 世界波破门，佛得角加时再度扳平比分，最终佛得角2-3不敌阿根廷，但创造本届世界杯经典之战，虽败犹荣。
12: 前进的机会，佛得角这艘船靠岸了。
1: 海边风大浪急，少年落水，众人奋力救援。
13: 海不通就是海了，就扑下去了，就两三十斤，这下子灌到咱们骨头缝里了。
14: 当过兵有这个意识，肯定是冲在前面的，不管上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一个不能落。
1: 八旬老人意识不清，撕毁养老钱，工作人员耗时20多天手工拼接。
15: 这个放到今年对比，它每一个纹路、它眼睛呀、鼻子啊、这个花型啊。
16: 收摊下班，正准备回家，路过看见这个石球，突然强迫症犯了。所以我决定。
1: 男子将石球路障排列整齐，网友留言：强迫症被成功治愈。猜猜被子里是什么？80岁民间艺人表演口技，惟妙惟肖。
17: 呼和浩特19到29摄氏度，巴尿浩特23到33度。乌海21到35度，临河19到32度，包头16到30度，康巴什16到28度，吉宁12到25度，二连浩特16到28度，锡林浩特15到24度，松山20到27度，科尔沁21到28度，乌兰浩特19到26度，海拉尔15到25度，满洲里15到24度，额济纳旗24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8度，鄂图克前旗21到34度，固阳县12到27度，武川县11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3度，临西县14到23度，巴林右旗17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9到25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穆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都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再见，马儿。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什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什区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0: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书吧。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哎，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木兰木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木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巴士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看巴士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2: 了。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起来，起来，起来了，没事了，出去吧。

0: 任何对不住，如果是非，
1: 他们，
2: 明叔，对不起，对不起。是啊，我们都认识。
1: 那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另一个妈妈这里？
2: 你妈妈没有不要你，你妈妈每天都想，每天都想来看你。
3: 小虎队，小虎队，你只要答应小姨过来，小姨马上就带你去见妈妈。
1: 真的吗？
3: 真的。
2: 闺花，委屈你。

0: 云青啊。
1: 陈一鸣中校。
0: 好久不见，好吗？今天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
1: 哦，我是想来告诉你，现在既然你已经跟军统彻底摊牌了，现在他们不杀你，是因为杀了你，他们不好跟委员长交代。可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还有你的小队。
0: 我知道，现在抗战还在用人之际，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利有价值。
1: 那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0: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那一天。
1: 你的小队总会有生存下来的人的。
0: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云青，我们现在别说这些了。你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

0: 家新四军八路军。怎么了？你不是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吗？
1: 你是了解我的。
0: 一鸣，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吗？
1: 云晴，在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把握，明天是不是还能？

0: 原本同志，我们是个奸人。
1: 你们到底什么脸？
2: 有话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1: 你们不要进去，会给你们走的。
0: 我们是地下党。
1: 地下党？你们是中国共产党？你们想干什么？
2: 哎呀，别演戏了，快跟我们走。
0: 严明同志，你身份已经暴露了，周春轩这个老东西会给你下毒手，我们赶快走吧。
2: 上级要我们来救你，我们也是拼了性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被日军发现了，我们都走不了。
0: 快来，坚持一下，我们走。
1: 为什么要杀他？王长可以答应他呀。
0: 日本人，
3: 哪里摸了的？
4: 你要干什么？
1: 别那么小气吧！
4: 轻点，人

0: 彼が殺した。
1: カズオに伝えとけ。中部で犠牲になった。補助金は多めに渡せ。
0: はい。

0: あとどれくらい持ちこたえられるのか。
1: わしの予測がましゃでたらよかったのに。岩本に個人の感情を注いすぎだ。
2: 怎么，他不愿意当团长？
3: 他是这么说的。
2: 好大的胃口，难道他想当军长？像他这样走过弯路的，我居然还要他当梅县散兵团的团长，这已经是高看他一眼了。
3: 委员长，我想没这么简单吧？
2: 嗯，
3: 委员长，这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才过了一天一夜，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委员长明鉴。
2: 嗯，知道了。
3: 委员长，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2: 不用了。既然戴雨农不想放人，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3: 委员长，难道你就这么纵容戴雨农吗？陈一鸣可是你钦点的团长啊。
2: 嗯，就这样吧，你去吧。
4: 委员长，您针对戴雨农的胡作非为无动于衷？
2: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抢人抢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条狗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4: 委员长，那您
2: 除掉戴雨农以后，谁来做军统主管？无论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中央不能没军统。军统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庞大网络，除了戴雨农，谁也驾驭不了，因为这是他一手创立的，外人很难插手。戴雨农倒不愧为是一个搞特工的合适人选，虽然说他有以下克上的苗头，但是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区区的中校跟他翻脸。

是没有罪的，你的爱也是没有罪的。

淑生，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和我孩子的事情，你帮不上我。他还小，他恨人，你应该告诉他，我恨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0: 731加藤派遣隊が殲滅されたことに大変不満で、失ったのは全部航空生物加工さんのせいだ。俺は今悲しいんだ。障害席にも悲しんでもらわないと。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なんか策でもあるの？
1: 桜三人組。
0: 桜三人組。
2: 樱花，日本的国花，也叫做死亡之花。最美的时刻就是凋谢的时刻。
3: 日本国民怎么这么喜欢樱花？按亚洲人的说法，死亡之花是很不吉利的。
2: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许冥冥之中，日本国民已经选择了自我灭亡之路，只是为了瞬间的辉煌。
3: 我很了解你的痛苦。战后的中国政府会保护您的安全的。
2: 我选择做中国人的间谍，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为了拯救日本。帮助日本尽快战败，就是帮助日本尽快重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日本的伤害就越大。我的教官们也没有想到，江田岛海军学校培养出一个叛国者。
3: 不，您是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2: 爱国的叛国者。
3: 我们时间紧迫，我想了解
4: 叛国者。
3: 您是谁？
4: 北泽京。

0: 你知道我是谁？
1: 知道，凤月楼的头牌翠仙吗？
0: 不对。
1: 那你是谁呀？

0: 快！
1: 哎呀，这就是抗日前线啊！
2: 对，这就是我的部队。再往前不到十公里，就是日本鬼子了。
1: 太棒了！哇，太壮观了！
2: 怎么样？跟你在学堂想的抗日前线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壮观呢。
2: 好好
1: 我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后悔。

0: 放进脚。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的死期到了。
2: 杀了我！
0: 因为我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林默。

0: 何者だ。日本の俺に手出しだね、バカ野郎。大人数愛、
1: 私たちは日本人です。誤解ですよ。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2: こいつら飲みすぎだ。連れて帰って冷ましてやれ。
0: はい、それだけ。行こう。
1: 岩本くん、
3: 太君、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哎，什么的，什么的，太君，是不是？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哦，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姑娘，你是好人吧？谢谢，谢谢。

0: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都是美女啊！你想，又胡思乱想，就这种下贱胚子，你都能起邪念啊？
1: 间谍，
0: 对，日本行动间谍，樱花三人组，
1: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他们号称樱花三人组，看来不是简单决策。
2: 陈参谋，
0: 我们的任务是灭了他们吗？
1: 对，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南京，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越人了我，用哪破鞋啊？翠英楼的乡下。
1: 好了，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做准备。
0: 这三个死妮子，老子要挨个睡个遍。
3: 说得很开心吗？我说错话了吗？他们是畜生，你也是畜生吗？好了，出发。张村长已经怀疑我了。追来的时候，我也把跟踪那我几条街，好不容易才甩掉。
4: 原本，你还是撤出来吧。
3: 还不到最后，我不能撤。
4: 要到最后，那真的完了。
3: 我心里有数，张村长现在对我只是怀疑，等到决定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的心里我很清楚，用人要硬，以人要勇，这是张村长借老虎里的原则。 可是，我可以抓住弱点的地方。泰山要你立即撤出来，这是命令。你转告泰山，虽然我不是个抗命的部下，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场战争正在白热化的阶段，我留在日军大本营的谍报机关。
4: 能做的贡献更大，我到后方又能做什么呀？人选日军战俘，延安又不解放役，我去了只是个吃白饭的。可是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安全。你爹爱抚养这么多年，我都有一计，已经有了怜悯的拒绝。
3: 但是你要明白，一旦中村雄意识到你就是鼹鼠，
4: 后果
3: 一个万分。
4: 家里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3: 我除了是共产国际远东组的情报员，我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日本这个名字已经疯狂，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够老朽的罪。作为一个日本国民，我首先是有罪的。
4: 岩本，你不能这么说啊！
3: 不，这是我的原罪。我帮助中国战败日本，除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0: 内心深处是想赎罪，不管是为我赎罪，也是为了乐本姑娘赎罪。
1: 可是你不能不珍惜你的生命啊！
0: 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此为止吧。你今天面见我，不管是为了说服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
1: 对。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0: 你说。
1: 樱花三人组，你知道多少？
0: 樱花三人组，北子君、久保亚子、铃木亚奈美，冲村雄亲手培养的三个色情女点，暗杀破坏行动的高手。他们是刚调到南京来的，以前是在南洋作战，731被歼灭，打动了日军。冲村雄希望用樱花三人组来找回一点面子。
1: 你知道吗？眼镜蛇突击队已经出发了。
2: 师傅，他们来了。
3: 赶快接应，日本人马上就会来，把火灭了。
2: 是。是
1: 你对樱花三人组好像很熟悉。
0: 熟悉，严格说来应该是对樱花三人组不熟悉，对其中的一个人的过去很熟悉。
1: 谁呀？
0: 北子君。
1: 你怎么会跟他很熟悉呢？
0: 他是北海道人，我的母亲也是北海道人，我的外婆家就在北海道。北子君的家跟我外婆家是个有村的。
1: 那你们从小就认识吗？
0: 对，我们两家是邻居。
1: 那他怎么会去当间谍呢？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在他15岁的时候就失踪了，我再也没找到过他。
1: 你喜欢他？
0: 喜欢。15岁以前的他。
1: 他是你的初恋吗？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0: 没什么，是我的问题。我最早知道樱花三人组的时候，还以为北子君只是酒后成名，一直到中村特务机关看见他才知道，就是他。
1: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0: 我知道，不是新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太闪是什么意思啊？要我协助吗？
1: 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但是我在想，眼镜蛇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樱花三人组现在杀的是国民党，可是他们早晚会对新四军八路军下手，这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早晚的事情，他们要干掉樱花三人组，离开不了军界的情报，而中东那帮酒囊饭袋是搞不到这么准确的情报的。
1: 那你能行吗？
0: 在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前，我说过不行吗？
4: 什么人？
3: 别紧张，我是3873。
4: 自己人。怎么是尼姑？尼姑也抗战？
2: 尼姑怎么了？尼姑就不能抗战吗？
3: 谁是陈一鸣中校？
4: 我是。
3: 我是来接应你们的，赶快抓紧时间，我们快走。
4: 好的，我们赶快换衣服，日本人很快就会到。
5: 是。

0: 了神了意，
1: 在
0: 带各位师父去休息。
1: 是师父。
0: 陈施主，请这边走。
2: 请。

0: 各位施主，这边请。
1: 看什么呢？
2: 你打我干嘛？
3: 好好的管住你的小头，否则我把你的小头和大头都一起割了。
2: 我又没说我干嘛。

0: 陈施主，还有什么不解吗？
1: 啊，还望大师见谅。一鸣确实有不解之处，佛门本是清净之地，一鸣不解大师为何要弃安宁而去荆棘，弃修行而去杀戮，要是一旦被日本兵发现这个地方，只怕静心庵将永无静安之处。
0: 陈施主此言差矣，且不云坊间顽童都知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南京沦陷，静心庵真的就是静心之处吗？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守兵进城，极尽烧杀抢掠，静心庵身处南京，也未能幸免。老尼身患重病，被众弟子藏匿于密室间，躲过劫难，但静心庵上下三十余口皆被兽兵歼杀。
1: 大师见谅。
0: 陈施主，清朝之下岂有完卵，佛门禁地又能如何？老尼躲过大劫，余生不敢再苟且偷生，虽为女流之辈，出家之人也当为国家效力。
1: 大师胸怀大义，一鸣惭愧。
0: 不仅慈心与日本兽兵有血海深仇，如今静心庵众弟子哪个不是南京屠城的幸存者，哪个不是被日本兽兵蹂躏的苦命人。
1: 一鸣身为中国

0: 你们就暂且住在这里。
1: 请问师傅们住哪？
2: 就在前边，过了那个小门就是。
1: 好。
3: 别问不该问的。
0: 几位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哎，我不会也住这儿吧？
2: 我们开始不知道有姐妹，你随我们来，请叫芳名。
4: 嗯，叫我蝴蝶就好了。
2: 啊，这边请。
5: 你这是师傅，您就是
0: 我生平最恨两样动物。
5: 师傅明示。
0: 老鼠。
5: 还有一样。
0: 男人。所以你别戳我眉头。
5: 老鼠，男人，
6: 什么东西？
3: 燕子六，
7: 到。
3: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7: 保证完成。
3: 给我盯紧的小 K。
7: 嗯？什么情况？
3: 小 K 去哪儿，你跟去哪儿。
7: 是。
3: 出半点纰漏，我把你的脑袋都砍。
7: 我要是上茅房呢？
3: 他拿着纸，

0: 占领南京以后，建立了汪伪政权，对南京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收买人心。敬信安虽身处闹市，毗邻日伪党政要地，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日军宪兵还是不会前来打扰敬信安的。所以陈施主可以带领部队藏匿于此，老尼自会关照，弟子们小心从事。
1: 有劳大师费心了。
0: 陈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大师，吩咐不敢当，只是我想要知道樱花三人组他们的行踪。
0: 那三个女魔头竟然都吃斋念佛，每周都会到敬心安拜佛，老尼听命，已将他们三人收为俗家弟子。阿弥陀佛。
1: 他们三个人每周都来吗？
0: 正是。
1: 那是三个人一起吗？
0: 有时是三人，有时单独前来，但是不出两周必定会有三人齐聚静心庵之时刻。
2: 三个人一起来静心庵，
3: 好机会啊。啊，
4: 对，可以趁机下手。
5: 他们是三个，而我们是七个人，就算他们是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这次他们也是死定了。
6: 那意思是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5: 那静心庵也完了。我们在静心庵下手消灭樱花三人组不难，但是小鬼子一定会屠了静心庵，这里的尼布们可就惨了。
7: 我也在担心这个。
8: 书生，你发什么傻呀你啊，这樱花三人组同时出现在静心庵，这机会多好。哎，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吗？
5: 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机会。
8: 这等到猴年马月啊，啊，你想在南京城的尼姑庵隐居一辈子呀？
5: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手，他们都得死。
8: 战争本来就要死人的，啊，军统那帮杂碎们把我们安排在静心庵，肯定是这么想的。
1: 书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够在静心庵里面动手。虽然说是军统局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8: 可是，
1: 这是我的决定。
8: 我没问题了。那咱们在哪儿动手呢？
1: 再找机会。
7: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否则我们只干掉一个，其余两个会藏起来。一旦日本特务开始寻找我们，静心庵就藏不住了。
6: 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跟踪他们呀，他们三个可是行家，肯定会被发现的。
8: 我又怎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1: 我有主意了。
6: 什么主意？
1: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8: 这跟现在问题有什么关系？
1: 这三个你挑一个。
9: Thank you.

0: 们认为给我们的经费已经足够多了。
1: 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在接近樱花三人组。
1: 但是小黑并没有接近樱花三人组，就是在京沪一带花天酒地。这是突击队员吗？这根本就是一个老千小 K。
2: 我要的不是突击队员小 K， 我要的就是老千小 K。
0: 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行动经费了。
2: 不管花再高的代价，只要能接近樱花三人组，什么都值得。
1: 靠这样，他真能接近樱花三人组吗？
3: 陈教官的意思是不被怀疑的接近樱花三人组。
1: 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3: 如果小 K 突然冒出来去接近他们，肯定会受到怀疑。现在小 K 挥金如土，声色犬马，是为了以后的接近打掩护。
0: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钱了。
1: 对啊，给我们的五根金条都被小 K 给造光了。
2: 哼，我们眼镜蛇突击队还需要为经费发愁吗？要知道整个南京城里面有多少有钱的大汉奸，我们取他们不义之财用来抗日，有什么不对的？
1: 那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偷鸡摸狗了，成为货真价实的鸡鸣狗盗了。哼，陈参谋，有吩咐吗？是不是有任务？
2: 铃木亚奈美是樱花三人组的小三，他现在伪装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中国学生，化名叫欧阳若兰。
1: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
2: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接近铃木。
1: 他不是也闲着吗？
3: 你觉得小丫头会喜欢四眼大叔？
2: 这个人必须要混到学生群里面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1: 嗨，我怎么可能去？我只学过怎么打仗，总不能跟那些日本女人研究怎么空降日本或者天皇吧？
2: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书生他会教你的。三天之内把冷风变成书生。

0: 我跟你说呀，我带着玩儿，我什么都看不见。
1: 你闭着眼当然看不见了。这是平光的。
0: 平光又怎么样？平光我也不爱带，谁爱带谁带。哎，我就说嘛，我在这玩儿，我这根本不像话呀。
2: 带着带着，
1: 你得适应。
0: 哎，我不行啊，你
1: 帅。
3: 这个新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哇，这姿势真帅！您是电影明星还是文明戏演员？我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1: 他在夸你长得帅。哎，这眼镜我买了，多少钱？
3: 30。
1: 不贵。哎，正好。
0: 帅，吓我一跳！刚才啊，差点准备灭了他的口。
1: 谁让你长得帅？
0: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张脸有那么重要？鬼子看到我也死不了。
1: 那要看谁看你。铃木亚奈美看你，死定了。
0: 怎么死？
1: 被你迷死。
0: 去哪儿？
1: 带你去看书。
0: 嗨，书生，你饶了我吧。我从小就反看书，看看涉及理论还行。
1: 那可没有涉及理论。
0: 我说你到底要带我去看什么呀？哎，这么老厚，这书得看到哪一年去啊？
1: 这都是。
0: 你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
1: 你别忘了，你是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袁若宁，因为父母到南京寻职，

0: 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的，就不能帮我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吗？圆圆什么？圆圆方方的，我没有打球的习惯。
1: 名字是军统给你起的，你要是嫌难听啊，也可以找军统去。
0: 不必了，越找越难听。不过你要我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你不是杀了我吗？
1: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0: 行了，别废话了。这三天时间，我要把你突击成书香门第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这时间是非常紧张啊。好了，咱们就从《诗经》开始。
1: 但是我从小就不爱念书啊。
0: 哎呀，我可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了什么？

0: 你要干嘛？
1: 背不跪，借尸伺候。
0: 书生，我跟你说明白啊，你要敢对我动手，我把你的头也拧下来。你真打我？
2: 人教官说了，背不跪就去打，你背还是不背？你这叫徇私报复，我训练你的时候没少收拾你，是吧？背不背？背。
0: 贝，别打了啊！贝呀，
1: 背错了。
3: 再背呀，别打了。
1: 行，好好背。
3: 不错，背呀。
4: 陈教官，你几乎每天24小时都盯着那三个日本女人，这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

0: 你们想啊，是要去杀了他们吗？
1: 是你提醒了我，我一直在考虑该让谁去接近北泽京。你不会说我吧？我不认识他。你们会认识他？难不成让我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啊，我是重庆军统的，派来暗杀你的。”北泽京他是信佛的。这个我知道。如果要靠近他又不被他怀疑，这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
2: 那就是尼姑。什么？你让我当尼姑？难道要老尼给这位女施主剃度吗？
1: 啊，大师，是不是尼姑都要剃度？也可带发修行。那我带发修行吧，带发修行。我真的修行。
2: 诵经可是件苦差事哦。
0: 大师，您放心，他受得了这个苦。
1: 啊，还要诵经啊？
0: 那要不然就剃度。
1: 那我诵经，我诵。

0: 世界非是
1: 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先生，请慢用。
1: 你是新来的？
0: 答。
1: 怎么会说俄语？
0: 我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父亲是哈尔滨人。

0: 这位老师啊，这马上就上课了，你怎么不进去呢？
1: 私塾生。
2: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从私塾就已经开始逃学了？
0: 请问这位老师尊号大名啊？
2: 你大爷。
3: 爆粗口，辱没斯文。
4: 现在这世道啊已经变了，美国宣战日本就是想压垮日本最后一棵稻草。我看呀，日本这次不长久了。对不对？
5: 对，小鬼长不了了。
6: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7: 杨军其实有点找你。
4: 怕什么呀？其实六号现在才是真正怕的呢。日本一旦战败，他们那帮人怎么办呀？是吧？
8: 对，我看呀，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对，蹦跶不了几天了。就是蚂蚱。
8: 欧阳，你怎么不说话呀？
9: 我们都是学生，还是本分读书吧。
4: 此言差矣，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国文。我中华民国之文，民国现在如此好。

0: 乱。我国文学生请了年二，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哎，对不对啊？哎，对不对？哎，我们
1: 甭理他，他就是个书呆子。
2: 哎，你找谁？
3: 请问这里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0: 对，你找谁？
3: 啊，我没有找谁，我是实习老师。
2: 新来的？
3: 我是北平大学国文系转过来的，我叫袁若宁，想听听课。
0: 哦，您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3: 谢谢。

0: 同学们好，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段时间休息，今后就由我来给同学们上课。 我姓田，同学们可以叫我田教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1: 这算唱的哪出啊？
0: 今天啊，我们就讲讲屈原，讲讲楚辞。这个屈原啊，我想我不用介绍了。二啊，你们都是国文系的学生。这个楚国啊，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完美一生。而他的《离骚》啊，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这些学国文的，今天再读《离骚》，再看看现在陷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后人的颜面丢尽啊！
1: 死书生，这太火爆了吧！究竟想干什么？
0: 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土沦丧，我讲不下去了。日本，一个小岛国，本来我堂堂中华之藩邦，日本有文化吗？没得。没得，日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今日对我是侵占掠夺，实乃是欺世灭祖之行径。
2: 胡说八道！
0: 你讲什么？
2: 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别再说了。
0: 我刚才所说的哪句不是事实啊？
3: 对呀，
2: 对呀，对呀！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2: 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日军正在进行伟大的大东亚圣战，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东亚圣战吗？就是日本帝国把他们优良的传统、智慧、文化带给我们中国人。

0: どうぞ。
1: やったの？
0: うん。あんたの玉だよ。
2: 你们日本菜真好吃。哎，你们大男人还会做饭呢？
3: 从小，家里就只有我和我母亲，看懂看会的。
2: 穷人孩子早当家，没错。
3: 书生，

0: 谢谢。
1: 很疼吧？
0: 嗯，小事。
1: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们争。

0: 你真的喜欢日本吗？怎么，这个问题让你很难回答呀？
1: 我父亲是外交官，在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领事馆的领事了。其实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我对日本的感情特别深。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你呢？你喜欢日本吗？
0: 我母亲在日本留学过。
1: 我其实是很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的。
0: 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的，累不累？对了，你会骑马吗？
1: 会。
0: 走，我带你去骑马。走啦。
2: 看来有戏了。
0: 你在哪儿学的骑马呀？
1: 德国军队。
0: 啊？
1: 是的，我父亲后来娶了德国大使馆做事，我热爱德军，所以他就把我送去德国国防军锻炼了，就是骑兵团。
0: 没想到我还遇到一个德国国防军培养出来的骑兵哈。
1: 我算什么呀？比起真正的骑兵团，瞎玩的。
0: 那好，我们比比吧，驾。

0: 哟，
1: 这么有心情啊！这难得见你喝酒啊！
2: 嗨，坐。这是慈心大师他送来的。
1: 哦，
2: 是一个居士，家里酒坊酿的。来，尝尝。
1: 尝尝。
3: 嗯，
1: 冷风跟林木家那美，骑马去了，我看差不多了。野镇难为这个淞沪抗战的功臣了，堂堂抗日英雄，被爱国学生啊打的是满学校跑。
2: 他是党国的军人，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国的。
1: 党国还是中国，
2: 这有什么区别？
1: 我为国家死，不为党国死。
2: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这就是党国。
1: 还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呢，
2: 这些你都比我清楚。
1: 知道我跟你的区别吗？你信，我不信，这都是鬼话。
2: 叔叔，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了。我知道打完了日本人之后，你我道不同。他日若是疆场为敌，别忘了我们今天这份兄弟情谊，互相一个好死。

0: 刘峰，冷风，冷风，上尉冷风，
1: 到，
0: 坐下。

0: 会真的喜欢上了那个日本女人吧？
1: 她真的不像是我们知道的。
2: 那么你，像她知道的你吗？这些都是假的，你们只是逢场作戏。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她手里面沾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血。
0: 我该说你什么好呢？
1: 我对不起凌然，
2: 我们是军人，

0: 女施主，请留步。
1: 大师是在叫我吗？
0: 女施主，你眼带杀气，可眉宇间又有一丝幽怨。望这本经书能消除你心中的魔障。
1: 多谢大师。我想我上一辈子的香，都不可能消除我心中的魔障。
0: 女施主，你错了。
1: 请大师赐教。
0: 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视为清凉。
1: 视为清凉，清凉。我想这世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清凉的地方。
0: 女施主，你又错了。清凉非地非物，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心若菩提，何日心似菩提，则无魔。
1: 大师，如何才能心若菩提？请大师赐教。
0: 不可说，不可说。
1: 大师为何不说？我知道了，大师不说，是想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禅意，希望有一日能够消除我心中的心魔。不知大师，我以后还能来听你说法吗？
0: 只要女施主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1: 谢谢大师，今日有事，过几日我一定来听大师说法。那我就先走了。
0: 阿弥陀佛。

ければ遠いほど行きなさい。生きてたらどこでもいい。

してる。

0: 你怎么了？你从来是不迟到的，怎么会迟到呢？
1: 正顺序拜登跟踪我
0: 甩掉了吗？
1: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你哭过了。
1: 跟踪我的是北子金。
0: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1: 这根本瞒不过他。我们都是他的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你这次真的不能再回去了。
1: 中村雄想抓住我的确凿证据还是不容易的。
0: 难道你还是要留在中村雄的身边吗？
1: 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他想趁机挖出跟我联络的中共谍报网，我就趁机留在他身边继续卧底。他只要还想挖出来里面，就不得不让我接触到核心机密情报。
0: 不行，这太冒险了。
1: 不如胡雪烟的胡子，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和你见面。情报全部通过锁信箱传递。
0: 言伦，你不能这么做。
1: 当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甘愿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送回日本，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是爱国的日本人。
0: 严板。

0: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1: 什么？
0: 我唯一的秘密。丈夫参加关东军，所在满洲，他为了养活孩子做了娼妓。那是我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她卖钱的家产还不如一代满洲大。
1: 这个你没有跟我说过，
0: 这是我的隐私。

想と経済苦労の中で死ぬもがいてるんだ。

0: 德福，
1: 有，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要是有人漏网，你就要负责狙杀。
1: 明白。
0: 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2: 肯定没有问题，陈参谋。
0: 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但是你是军人，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战争，明白吗？
1: 对不起，我错了。
0: 振作点，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副官。
3: 那个日本婊子
2: 完全中了我的圈套，你说把他引到哪儿，我就把他引到哪儿。
0: 蝴蝶，你有什么顾虑啊？
4: 我和北泽京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
5: 不管他去不去，那俩人不是去了？不管怎样，机不可失，先干掉他俩再说。
6: 不，这样，北泽京是会躲起来的。
7: 少一个我们都不能动手，如果不能同时干掉三个，我们这次行动还是失败的。
0: 难道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4: 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失去理智，我和北泽京只能算得上泛泛之交，虽然聊得很来，但是我想他应该不会上当的。
7: 蝴蝶说的有道理，
5: 那我们上哪找人跟北泽京搞对象？能用的人都用了，
2: 实在不行
8: 我再上一个。
7: 哎，我这也是为国家分忧啊，为同胞报仇。
5: 放你个大头鬼啊，净想着睡女人。
7: 不可行，这两个是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穿帮的。啊，我也没办法，总不能我上吧。
9: 你别老这样，我也不是半斤油，这什么地方都能用。
8: 你别出来。
7: 哎，说实话，我去勾引北泽京啊，还不如你去。
9: 你好歹也算是一路货的帅哥呀。
7: 我呢，你看看我，你觉得我合适？
9: 不合适，
7: 那不行。
9: 哎，那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
0: 我要见你的上级。
7: 什么上级？
0: 黄云晴。
7: 谁是黄云晴？
0: 哼，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7: 我说陈大中校，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需要共党地下组织的协助。怎么，不愿意帮我杀日本人啊？
7: 你干嘛非要点破呢？
0: 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破的。
7: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我要见黄云晴。
7: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那你得想办法。
7: 他愿意见你吗？
0: 那是他的事。总之，我需要他的协助。
10: 陈一鸣要见我。
11: 对，他表述得非常直接。
10: 这倒是蹊跷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帮他，可是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要求要见我。
12: 看起来这樱花三人组真的让他很头疼。
0: 云晴，你这一路来安全吗？
12: 安全。
0: 我今天要见你，主要是为了谢谢你救了我和我弟兄们的命。
12: 举手之劳，分内之事。我想当我们共产党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相救的吧。我理解你的性格，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0: 我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2: 你说吧。
0: 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 我希望你能带走我的弟兄们。
12: 你什么意思？
0: 军统局的人早已经对我们眼镜蛇突击队心存杀机，我不要我的弟兄们在那里束手等死。虽然他绑架了他们的家属，在重庆当人质，但是我相信你们组织一定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家属给接应到延安去。
12: 那你呢？
0: 我回重庆。
12: 军统会杀了你的。
0: 我知道。
12: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
0: 我是校长的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忠诚是军人的生命，我忠于校长，引颈受戮是我分内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恳求。为什么？
12: 如果去延安，你要跟他们一块去。
0: 我办不到。
12: 那我也爱莫能助。
0: 云清，
12: 这话没有再必要讨论下去，下一个问题。
0: 我希望你想办法能够调动北泽京。
12: 我？北泽京会听我的吗？
0: 北泽京不会听你的，但是有一个人他会听。
12: 谁？
0: 岩本。
12: 你什么意思？
0: 岩本和北泽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
12: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有军统内部的情报。
12: 既然你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还会去想到让岩本去设计暗杀北泽京呢？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这对岩本来说伤害太大了。且不说岩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指使，就论感情你太冷血了。
0: 想要感情过的话，就不能有太多的感情。想想那些在南京岛屠杀死去的中国人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但绝不是强求，考虑一下吧。
12: 难道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为什么突然找我？不是说好了不见面的吗？
1: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面谈。
0: 那我这么大危险，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去吧。
2: 已经过了子夜，我们今天黄昏动手，等风出征，做好准备。
3: 魏泽京有把握吗？
2: 不知道。
4: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他们两个之后就去冲中村特务机关。
5: 哎，等，陈教官，难道你是想让我们这七个人去冲新街口的日本特务机关？
2: 对。
5: 哎，难道你想靠我们七个人光复南京吗？哎，这不可能啊。
2: 我知道，我不要光复南京，我只要魏泽京的命。
5: 他要是在机关还好说，我们七个豁出去怎么着还能宰了他。但他要不在，我们可就赔大了。
2: 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照做吧。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大家赶快去做准备。
6: 是是。
7: 陈教官，对不起。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1: 你可以不执行这个任务。
2: 去吧。
1: 我不想勉强你。
0: 知道该发生的怎么都会发生。
1: 一旦要执行这个任务，就不能优柔寡断。
0: 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是半只大扫掉解脱，也许是他的人之为你，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了。
1: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把雷管给我。冷风，想什么呢？
1: 行，
0: 快过来。
1: 有没有喜欢过人？
0: 问这干嘛？
1: 就是想知道。
0: 有过。
1: 那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人？
0: 你神经病啊！
1: 没有，书生，我是认真的。你比我见多识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女孩？
0: 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喜欢两个？你是在哪儿学的臭毛病？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间谍。
1: 嗨，我本来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
0: 好在这次任务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不知道你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如果在战场上要我杀敌，我肯定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不过
0: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还不了解你。你喜欢上他了？

0: 情上没有谁对谁错，我也不想过问。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林木是一条美女蛇，你怜悯她，她不会怜悯你。如果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她一定会杀了你。
1: 但是我总觉得她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0: 你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1: 记不清，几百个吧。
0: 那些日本兵，尤其是年轻的日本兵，真的是凶神恶煞。
1: 他们都杀过中国人。
0: 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那些日本的老兵还能剩下多少？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的日军跟以前的日军战斗力相比，你难道看不出变化吗？
1: 现在的日军确实没有以前的优秀。
0: 所以我要问你，你杀掉的这些日本兵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藤原刚现在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没有被俘了，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了一样会你死我活。那些日本兵都是一样的，你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战争，我们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
1: 我明白，谢谢你出手。
2: 伊藤君，どうして急に南京に来たの？まさかわざわざ会いに来たの？
3: そう、会いに来たよ。
2: やめてよ、男たちはみんな嘘つき。
3: 日本に帰るから。
2: 何？
4: 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的文化，日本人在我们中华的国土上待不了几天了。
5: 对，待不了几天了。

0: 答应的，又会怎么玩？我们来打，一天都困难。戦争終わるまで、大阪で待ってる場合に来い。
1: あなたに？あてどうすの？
0: 夢になって。
1: 無理だよ。
2: 你为什么不去听课呀？
3: 他们不欢迎我。
2: 你管他们了，现在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我敢走了。
3: 不说这些了，我要走了。
2: 走？去哪儿？
3: 王主席带我父亲到柏林大使馆任职，我父亲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德国。
2: 你要离开南京吗？
3: 现在日军败局已定，我父亲是老同盟国会员，就做了汉奸，然后肯定逃脱不了制裁。
2: 日本战败了，德国还能撑得下去吗？
3: 我父亲虽然是汉奸，但不是德奸，跟德国人没关系，跟盟军更没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法国，以后我们全家都会在法国安家。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重庆犯不上为了他而追不到法国。
2: 那你可以跟你父亲一起离开，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战场。
3: 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2: 我？
3: 对，跟我一起离开中国，一起去德国。
2: 我是你什么人啊？干嘛要跟你去？
3: 你是我女朋友。
2: 什么时候我说是你女朋友了？
0: 一生にいてほしい。
1: 私スパイだよ。
0: それはどうした？愛してるぞ。
1: 愛。
0: そう。愛してる。

0: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大事了？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混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顺口。三太太又咬住了四太太太，二太太又咬住了三太太太，那都把司令头咬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去找司令去。
2: 哎，
0: 爹妈，
1: 你别去。司令现在在气头上，别去扰他。我跟你去看看吧。
2: 大帅。 我可是听到一个消息，老蒋任命顾祝同为重庆行营的主任，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
3: 谣言？怎么可能呢？
2: 这怎么不可能？老蒋在入黔之前是怎么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说的？等到中央军在贵州的实力超过了黔军，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拿下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分量跟王家烈不一样，老蒋不会这么对我。
2: 大帅。
4: 什么是分量？分量就是实力。你要是没有了实力，你还有什么分量？
5: 我们司令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4: 老蒋这次点燕川军整编，明里是把刀伸向各位军长师长，可是暗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跟老蒋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5: 家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黑暗。川军内部的问题的确是很多。

0: 大帅也非常头疼嘛，这是两码事。
1: 大帅的头疼跟老蒋的头疼不是一个病。
2: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都清楚，我也不是傻子，老蒋的狼子野心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必须从大局着眼。
3: 什么大局？
2: 这次缩编啊，不光是军队，还有政府。老蒋答应我了，四川省政府由我改组，但是川军必须缩编，否则的话军权政权一个也不给我。你刚才说的那个顾祝同啊，对，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军权政权二者我必须先保其一，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川军缩编的原因。
1: 可对我们六十六师不是缩编，是裁减。
2: 你这个六十六师啊，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贺国光说了，你就是个怪胎，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我跟老蒋在讨论你的时候啊，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六十六师撤销吧。”我还为你力争，他又说了一句：“我可以保留李佳玉，可以保留邓锡侯，甚至可以保留刘文辉，但就是不能保留冯天奎。”
3: 看来老蒋对兄弟我是深恶痛绝啊！
4: 你在那胡什么？
5: 你看看吧，
4: 七条，
5: 可厉害了！
6: 哎。刚才你们不是还打得昏天黑地的吗？怎么突然间没事了？
4: 说什么呢，吴妈？打什么呀？我们打牌呢。
6: 不是你们几位太太吗？我咬你，你咬我的，都不肯松口。
7: 怎么说话呢，吴妈？谁你咬我，我咬你啊？我们都是淑女，被你说得跟狗咬狗似的。
6: 既然没事儿，那我先回去。
4: 哎，吴太太，正好三缺一，坐下来打牌吧。
6: 对对对，快坐下吧。我可不是什么武太太，我也不会打牌，要打你们自己打去。
7: 哎呦，不会打牌没关系，咱们四个可以玩别的嘛。
6: 我有公务在身，没有时间陪你们玩。
4: 风副官，姐姐们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你有没有胆量啊？
6: 什么意思？
4: 把衣服给脱了，比一比，看看我们几个人谁更有女人味儿。
6: 莫名其妙。
4: 哎，把大门给关上，今天不脱衣服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6: 怎么，你们想斗我？
7: 斗我啊，你还真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所以要么你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要么我们三个帮你脱。
6: 哎呦，太太们，你们是给我使了个计。
7: 吴妈，到一边去。今儿让你好好看看，咱们女红军脱光了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8: 天奎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夏雨出国考察也没啥不妥，比我强啊，一个败仗把我撸了个干净，我还得靠给人看病混日子。老蒋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9: 甭假充圣人，老蒋给我面子了，我去英国考察去了，永州地方腾出了你当城防司令，对吧？
2: 看你这态度，你是不想从命啊。
9: 大帅，你这个当婆婆的是非要逼着儿媳妇去青楼是吧？
2: 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我也没有办法。
10: 报告，抓到一个共党嫌疑犯，请司令处理。
9: 没见着开会呢吗？出去
10: 把人押进来。这个人妨碍公务，煽动民众，辱骂领袖，我怀疑他就是共党疑犯。
11: 哎，司令，你们这帮龟儿子能不耽误啊？
8: 哎呦，赶快赶快松绑松绑。
10: 刘总司令，他是共党。
8: 哎，胡说，他要是共党，全天下都是共党。哎呦。

0: 您唱功，您唱功，哎呦，让您受惊了，快坐。
1: 到底是谁？
2: 大汉四川军政府首任总督尹昌衡。
3: 原来是他呀！
1: 大汉四川军政府，什么单位？
4: 大汉四川军政府不知道吗？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四川成立的第一个政府。那时候我才是个大头兵，大帅也不过是都督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
1: 我不管他是谁，他侮辱领袖，就该抓，他就是犯法。
4: 别人不可以骂猥琐，但是他骂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尹公当都督推翻清廷闹革命的时候，老蒋才不过是一个留日的小军官，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一个总督骂小混混不行吗？
5: 尹公您喝茶。您到永州来，应该知会田奎一事。
0: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的。
6: 找我？我也是刚到永州。
0: 老夫自从被袁世凯骗进北京关押几年回来后，就专心读书，不问世事。可是近些年四川，哎，确实是令老夫心寒呐。你平定四川有功，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安定的日子，咋个，你又要开始乱来了？
6: 老天在上，这几十年呐，四川折腾够了，我也不愿意啊，再让他遭祸。
0: 我是说你的腰杆，你腰杆不硬啊！你看，吃个茶也受人欺负，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一言不合就说你是共产党。哎，你说这样下去，这四川还有好日子过吗？
4: 尹公一针见血。大帅，前辈句句是肺腑之言，我们得听啊。
3: 什么肺腑之言啊？我看是妖言惑众。
1: 参座，参座，我们该怎么办？
3: 你做的对，他是有人指使啊。田奎啊，是你指使的吗？
4: 尹公是我的前辈，我能指使得了吗？
3: 不是你最好，来啊，把他给抓起来。不能让他在这儿兴风作浪。
7: 是是，
4: 慢着，进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客人，谁敢当着老子的面抓人？
3: 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抓他了？
4: 永州是我的防区，这儿我说了算。
3: 你现在说了不算了，我就是来宣布裁撤命令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令，不再是军人，你只是跟他一样的普通百姓。
6: 话也不能这么说，委座还任命他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呢，还要派他出国考察吗？
3: 哼，刘总司令，你听错了吧？他一个文盲，委座能派他出国考察？我们中华民国没人了吗？那委座只是拿他取笑而已，你竟然还当真了？
6: 那也不必这么仓促，毕竟是几万人马的事儿。
3: 这不用你担心，他的人马由薛岳将军收编。中央军的部队正向永州进军。
8: 康队长，这里到永州还有多远？
9: 不到100里路。
8: 6点之前必须到永州，快！
3: 来啊，把他拿下！
4: 谁敢动？
3: 你们不用怕他。他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7: 是。
9: 司令是川军，不是中央军，你的话不起作用。
3: 没你说话的份儿。
7: 将领，将领呀，你别在那插话。这川军都成国军了，委座的命令能不起作用吗？
9: 委座，他从来就没给川军一分钱。打仗的时候叫我们，不打仗的时候，屁都没有。
7: 我看这事儿。还是请总司令说。
3: 鲍公说的对，刘总司令，现在是你该表态的时候了。
10: 帅。
9: 司令可是您的手足，您要为川军，为我们司令说句话。

0: 陈贵，服从了吧。押下去，关起来。
1: 是，
0: 满。
1: 家里啊，不要激动，我跟他们走。刘翔，你这个软骨头，你不是川军，你硬朗如石，你害了四川呐！你太让我失望了。

0: Yes，
1: 是。
2: 哎呦，怎么头这么疼？王宝国，你给我看看。啊，
3: 周司令，咱们到内务去。
4: 刘总司令，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委座也会高兴的。好好休息。田奎啊，这是大势所趋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5: 狗脸画佛，装什么好人呢？司令，这是阴谋，他们联起手来把您给撸了，没了兵权，没了地盘，我们今后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吗？

0: 川军的整编，第一刀就砍向冯天魁，他再次被逼进了绝境，因为他非常清楚，失去兵权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1: 您把眼睛闭上，让我好好给你揉揉，你什么都别想。
2: 我闭得上吗？我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冯天魁那瞪着我，我闭不上。
3: 那是你对他还存有情意，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嘛。
1: 贺参谋长这话说得对啊，什么事儿就怕夜长梦多。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李佳玉和饶国华他们都在观望，这冯天魁这头摆不平，那边的可都得翘起来了。
2: 我刚才不是表态了吗？还嫌不够？
3: 当然不够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下那个姓尹的不就是个证据吗？他勾结四川一老一少，甚至是共产党，图谋破坏四川的整编，委座正想抓个典型，这个典型不就来了吗？
2: 哎，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置他于死地？
3: 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但是跟你的大利益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让委座看到你整顿川军的诚意，投桃报李，只要委座首肯，我可以在这次川军剪裁的数量上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多保留八个团。
1: 八个团？

0: 哎呦，两个师啊，大帅，这笔交易划算呐。
1: 我是得了八个团，可是以后这川军将领怎么看我呀？我不成了营上欺下的小人了？是，再出现百丈关的事情，谁还愿意替我卖命？
0: 这个冯天，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累了我累了，我想歇会儿，谢谢谢谢二位，谢谢。哎呀。

0: 石总，6号21位川军将领联名协各委座的信已经发出去了。
1: 委座有回复吗？没有。但我听说，达帅跟侯克光都去了雍州。
0: 这么说，是霸王硬上弓，冯天魁非撤不可了。
1: 我看是，石佐帝和冯司令是神师之交，那个时候你要给他扎起哟。
0: 这还用你说？尹长恭已经受我指托去了。冯师长见到他，就知道我饶国华站在他的身后。我们且看后面的结果吧。

0: 有电报来了，是中央军开过来了，是不是？是。学院的一个旅正火速朝这边赶来，估计在晚6点前就会到达营中。
1: 教练，命令黄旅长、赵旅长，火速赶往樟树，依据地势控制公路，把炮也拉出来，都架上，让他们进入战斗准备。
2: 司令，您这是要……
1: 我刚才想明白了，你说的对，我不能没有兵权。
3: 也没有束手就擒的习惯，我得把这死局搬回来，懂吗？
1: 司令，这已经是个死局，您怎么起死回生？怎么搬回来？不能让中央军进了城。贺国光胆大包天，就是依仗着中央军，我让他们两头见不着面。
0: 万一要是虎拼起来，事情闹大了，您就更北。先不要管这些，按我说的去布置。冯副官呢？刚才听说，您府上的吴妈急急忙忙的赶来，把他叫走了。
1: 要是那几个妖精。
3: 就按我说的调动部队，还有，看一看尹公关在哪儿，我马上就回来。
0: 好的。

0: 好了，现在我问你们问题，谁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我就还给谁一件衣服。
1: 二姐，你好不要脸啊！
2: 你说好咱们仨把他衣服扒了，现在倒好，你把我们俩扒了。
0: 叛徒，谁让你们那么傻的？我就不能跟红军联手吗？孙副官，有一天晚上你在旅馆差点被害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戏院看戏，一到那儿这两个人就不见了。说你们俩谁干的？
4: 二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去了趟茅房，回来就没见你们了。
5: 就是啊，我也去了趟茅房，一回来就没见着你人影了。二姐，你贼喊捉贼吧。
0: 茅房？你们俩去茅房？那戏院的茅房只有一个坑，你们俩上一个坑啊？最讨厌你们这样胡搅蛮缠了，信不信我拿个照相机拍你们的裸照？
5: 呦呦呦呦呦呦，吓唬谁呢？你想拍就拍呗，反正是给奎哥看的，你拍多少我都没意见，拍吧。
4: 我也没意见，反正是给老爷看的，多拍点我也无所谓。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女人要是不要脸呢，连鬼都怕。冯副官，你看怎么办吧。
6: 那就多拍几张。
5: 奎哥，
4: 老爷，
6: 哎，拍，得多拍几张。拍好了以后给蒋委员长记下。我找了你半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奎哥，是二太太把他骗过来的，他让我们仨把他衣服扒了，比比我们谁更有女人味。
6: 老子屋顶都快塌了，你们还有闲心？
0: 你别走啊，我给你们找山羊呢。这就算了，
6: 那就都交给你了。你要是找着了，我重重的奖赏你。
5: 奎哥，
4: 老爷，
5: 奎哥，
0: 听见没有，司令要重赏我。这府里可有西洋景好看了。吴妈，多叫点人进来看府里的西洋景。
6: 你到街口等我。嗯。二太太，你过来一下。
0: 呸！
7: 司令。哎。
0: 司令。
7: 二太太，请。

0: 可以啊，给我弄西洋景，你是嫌我老冯家的德行散台不够是不是？
1: 司令，您玩这种西洋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这一次您把自己迷在里头了？我什么时候玩过这种西洋景啊？你叫什么？我知道，你是话里有话。
2: 有一只兔子被人追着逃到了大街上，实在逃不下去了。后来怎么着了呢？
1: 后来啊，这街上来了一大群兔子，追它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只是自己要追的了。后来这只兔子啊，就逃走了。您以前不是经常这么玩吗？
0: 嘿，二太太，以前我还真没看出你来。行啊，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想得到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您保住了官位，我还是官太太，这就是我想要的。行，就冲你这句话，沈王。
3: 以后我老冯绝不会亏待你。沈红的一席话，让冯天魁心有所悟，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得为他再做点什么，帮他挽回眼前的局势来。

0: 我说了，我累了，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出去，出去。
1: 您是觉得心里累，对吗，大帅？
0: 是你？你怎么进来了？
1: 这里是冯天奎的司令部，我不是想进就进吗？
0: 你这时候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您过来看看这麻将牌。我把麻将牌排成一个长条，您呢，就是这最后一张牌。冯天奎是第一张牌。我如果把第一张牌给推倒了，你猜会怎么样？
0: 我明白了，你是来让我保冯天奎的。可是我告诉你，推倒这牌的是老蒋，不是我。
1: 可老蒋最终要推倒的是您呢。
0: 那你这意思是说，我得先保住第一张牌？
1: 保住了第一张牌，当然也就是保住了最后一张牌。这个道理，您肯定比我明白。
0: 冯天贵让你来的啊？
1: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能体谅大帅的心情。就怕您这个时候觉得烦了累了，一松手就把什么都给丢了。川军要是丢了，四川就要倒霉了。我不想让四川倒霉，更不想让大帅您倒霉啊。
0: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这沈红真行，你在下边守着。
1: 是。
0: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2: 不错。
0: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2: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0: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

0: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1: 不错。
0: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1: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0: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喊你们的抗日口号，我会。

0: 让报社的记者也赶到。
1: 你是想利用我们？
0: 不是利用，是想请共产党帮个忙。我要把中央军堵在永州的外面。
1: 在去年底北平的129运动中，重庆刚举行过集会去响应，在樟树口附近有面粉厂、铁工厂、糖厂，还有一所中学，都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可以答应你马上动员群众进行游行示威，但希望这不是你的阴谋。
0: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老子不干卑鄙勾当，我只是想保留我的队伍。只要保住了队伍，我保证他将来一定是一支抗日的铁军。
1: 好，那一言为定。

0: 这会儿大帅正在睡觉，咱们进去会不会打搅他呀？
1: 那就让他睡吧。包公啊，你觉得冯天奎会俯首听命吗？
2: 这委座的命令就是圣旨，这圣旨到了，谁敢不从啊？
1: 我了解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参佐，冯天奎把他的12、123旅全都调到樟树口去了。
1: 樟树口？这是要向中央军开战了。
3: 他的部队调动很急，连炮都带上了。
1: 反了，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3: 是。
4: 等等，着什么急啊？我看这事很蹊跷。
2: 大帅，原来您没睡觉啊？
4: 睡什么觉啊？你们这么吵。天奎这个人刁滑，但他不是莽撞的人，把他找回来问问，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可是他调兵就是明目张胆的反了。
4: 反个屁！他要是真反了，还不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去，把冯司令请来。
3: 是。

0: 说吧，是要拍全身呢，还是拍半身呢？
1: 二姐，你就仗着老爷欺负我们？
0: 谁仗着司令欺负你们了？是司令让我查出谁是山羊。
2: 说，奎哥刚才叫你出去，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还有那天晚上，你偷溜进老爷房间，我都看见了。自己跑进去吃独食，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们都知道了，
1: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霸占了老爷，回过头来就对付我们，还说是一条战线的呢。
3: 难怪你吃里扒外，跟风平一个战线，苦了我跟春妮了。你摸摸自个儿良心，你对得起我们俩吗？
1: 你以前挑头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我们也去告诉老爷，二姐，恐怕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3: 就是。
0: 那你们想怎么样吧？
2: 咱一人退一步，我们给你认个错，你把我们俩放了，这要求不高吧？
0: 那好吧。
4: 刘总司令跟贺参座在会议室里，他们要见你，请你立刻过去。
5: 站住。
4: 还有什么事吗？
5: 裁撤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见到长官就这么没规矩吗？
4: 对不起，司令。
5: 年轻人要学着长志气，不要学着做小人，懂吗？好了，你可以走了。
6: 黄昭两个旅已经去了樟树口，他们请示对中央军是作战态势还是阻挡防守？
5: 都不是，是去维持秩序，保护民众。如果有谁向民众开枪，就坚决还击。
6: 保护民众。

0: 你就按这个去传达命令。这次能够保住咱们这支队伍的，一定是永州的百姓。
1: 明白了，我去传达命令。
0: 尹公关在哪儿？
1: 在圣训书小屋里。刚才我要悄悄放他走，他不肯，非要见你。
0: 好，我现在就去见他。

0: 石座，你先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进来。
1: 是。
0: 兴国，让您受委屈了。哎，
1: 来来来，你看一下我写的啥子？啊，你也不要在我面前找文盲啊！当初还是我教你认的字嘞。

0: 我东瀛公的意思啊，四川多难呐、啊，还记得当初吗？你是清朝总督赵尔丰带到四川来的清兵，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时候，你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把我们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赵尔丰，当时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命大义、有志向的人。 这些年来，在军阀混战中，你慢慢崛起，你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你从不残害百姓。
1: 谢谢英光，就这一条，天魁就算是有知音了。
0: 这桂花。 给我讲了你当前的处境，我晓得他担心啥子，就是唇亡齿寒四个字。啊，这是川军22位将领发给蒋介石的密电，要求与你共进退。

0: 谢谢花花，谢谢弟兄们。
1: 现在归兰当头，外务当权，就连我这个心如止水的先人，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川军此事要更加团结，要把过去的一切恩怨都抛开。我的话你懂吗？
0: 只有您的威望能够促成这个，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也不要谢我，这两个字你留到，要时刻记到。中国人要雄起，极弱的民族要奋发。
0: 我这代人完成了推翻清廷，思想共和的使命。你们这代人，你们的使命。
1: 就是要保家为贵，要保家为贵。一股铮铮之言，天魁，铭心刻骨。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啊，还是继续去做我的先人喽。
2: 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现在，跟我一起唱，起来！

0: 你都看见了吧？委座刚刚拒绝了饶国华他们的电报，可那冯天奎呢？他吭都不吭一声就把那老头给放了。委座的颜面何在啊？我们的颜面何在呀？
1: 国光啊，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尹昌公是四川的名人，你们总这么扣着他也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一个过了气的名人。
2: 他对委座不敬，他这么做我们惩罚他不对吗？
3: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没错，尹公说话也有些过分。
4: 石总，刚接到一份南京来的电报，
2: 嗯，什么内容？
4: 是老蒋给饶国华等川军22位将领为您请命的复电，
2: 嗯，
4: 就两个字，不准。
0: 横行霸道，我早就料到了。还有，您刚把尹公送走，郑勋初那帮混蛋就报告给了贺国光，他气得在屋里大骂，把茶杯都摔了。
2: 我兵权还没收走呢，他就敢摔老子的杯子。
0: 还有那个冯天奎，把两个旅调到了樟树口，你让他来解释，他到现在还没来，什么意思啊？
2: 我说老贺。
0: 这么会儿没见就想我了，你来得正好，你把这两件事情给解释一下。嗯，
2: 据兄弟我所知，啊，委座那是虎步龙行，海量胸怀啊，骂几句就抓人吗？啊，
0: 这不是往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
2: 我放人，我放人那是挽救他的声誉，懂吗？
0: 你
5: 天奎的话就是我想说的。
0: 昌公就是刀子嘴，心还是好的。听刘总司令的话音，你也想包庇他了？
2: 行了行了，老贺，别动不动就仗势欺人啊！你又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装什么鸟样啊？
0: 你又出言不逊，我问你，刚刚宣布完裁撤，你就把两个旅调到樟树口，你想干什么呀？想造反吗？
2: 哎，这事儿我正要告诉您呢。 我接到报告，樟树口有工人学生在示威游行，把公路给堵了。我把兵派出，那是安抚疏导，好把公路给你们中央军让出来，让你们来夺我的权呀！
0: 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冯天奎会有这么好？你是别有用心吧？

你们在这闹什么？都给我闪开！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守护孤独三省！报告：张树口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挡死了，我们的部队过不去。是什么示威游行？是要求抗战的，您听。

0: 们正在喊口号：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征服东北三省！
2: 收复东北三省！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雨明，看样子他们会起冲突，怎么办？
3: 按司令的意思办，维持秩序，只要中央军敢开枪，我们就不客气。
0: 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跟中央军起冲突呢？
3: 司令早就算好了，所以调我们两个旅来，咱们人多，他们不敢。
0: 可我还是担心呐，中央军太骄横，一旦发生流血冲突，将来不好收场啊。
3: 那你给司令打个电话，把这点情况如实汇报给司令，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看看。
0: 好。

0: 这分明是有共产党在煽动，你看怎么办？
1: 强行驱散，如果他们不听，就开枪镇压。

0: 谁在阻拦？格杀勿论。我说老贺呀，兄弟，我帮过你不止一回两回了，怎么了？我的好心让狗都给吃了？
1: 怎么会这么巧呢？中央军要来，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吧？
0: 现在全国都在示威游行，你怎么不说都是我策划的呀？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啊？
1: 参座。
2: 中央军在樟树口被迫示威游行的人给拦住了，怎么办？原来你说的话还都是真的。报告司令，嗯，122旅赶到樟树口时，中央军比他们先到了，示威游行群众的队伍堵住了路口，随时有可能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们请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让他们协助中央军驱离示威人群，把道路让开。不要驱离，要疏导。
1: 是，
0: 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我不要见到流血事件发生。
1: 你这是疏而不导，对待这些刁民就应该严厉的去镇压。
0: 老贺，你是想害我是吧？这都是我永州的老百姓喊的是抗日的口号。你想让老子成为杀人凶手，那全国人都骂我吗？
1: 你。
0: 教练，您不对，谁也不许镇压，谁要是敢开枪，老子就枪毙了谁。
3: 中央军要是先开枪呢？
0: 老子说的你没听明白吗？中央军要是敢开枪，就搅他们的戏。
3: 是，
0: 老子不想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存心想阻挡中央军进入啊。
0: 如果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我冯天奎当然欢迎。
1: 如果想动武，老子也不是吃素的。说了半天，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央军进入永州，对吧？郑冲，在，给康队长发报，命令他火速前进，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4: 是，
5: 教练，马上命令部队，
0: 谁敢开枪就朝谁开炮。
1: 是，
0: 看来你是决心抗命到底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
5: 你撤不了。
0: 我的职务是刘总司令任命的，要撤也得由他来撤。
1: 好啊，刘总司令，那就请你来宣布委座的命令吧。

0: 带头的是谁？
1: 没长眼吗？没看见我站着这儿？哪个部分呢？
0: 川军六十六师122旅旅长黄玉民。
1: 我是康兆民，你见到我都不报告吗？
0: 我不认识什么康兆民。再说了，你是中央军，我是川军，我凭什么向你报告？

0: 你还嘴硬，告诉你，赶紧把你的人撤走，这个地方我们接管了。什么？你接管了？今天你要不把话说清楚了，我就一枪崩了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们枪给我下了！谁呀？站住！
1: 刘总司令。
0: 请你向冯天奎宣布围坐的命令。哎呀，我这头疼啊！一阵一阵的犯迷糊。什么？什么命令啊？
1: 围坐关于撤销永州防区和川军六十六师的命令，请你立刻宣布。
0: 哦，你先别急，我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叫来，我在会上郑重宣布。
1: 你。
2: 既然如此，那么永州还是我说了算。罗参谋长，
3: 你马上赶到樟树口，传达我的命令。是。
1: 冯天奎，你这是抗命。郑冲，把他抓起来。
4: 是。
2: 疯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永州的地盘吗？
2: 来人！
0: 冯天奎，你想干什么？你是还想演绎出红云寺对吧？老子历来拿你当朋友，左一下右一下的替你挡事，可你总惦记着害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撤销我六十六师是你的主谋吧？
1: 这是委座的决定。
0: 川军那么多军和师，全都是裁减，唯独撤销我一个，狮子尖软的捏呀！
1: 围坐离我那么远，不是你们这帮小人全黑化，他为什么不捏别人，专门来捏我？
0: 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围坐定的，他早就想拿你开刀了。是因为我跟大帅走得近，对吧？杀鸡给猴看，拿我当突破口，然后就是整个川军。
1: 行啊，你胃口不小啊，可是你犯了个错误，你把我们川军都当傻子了。
0: 天奎，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1: 我过分吗？王宝公，你不就是贪恋我永州这块地方吗？所以才向着他说话。你别忘了，你是个四川人，剿红军战败，一句话就把你给撸了。你是踩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替人做走狗。何国光，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5: 方副官，司令在吗？没在他那，在小会议室。嗯。哎，司令，外面来了大批的请愿民众，他们已经把司令部给包围了。嗯？
0: 怎么回事这是？
5: 这是在樟树口示威游行的民众，还有大批自发的百姓，他们知道刘总司令还有贺参谋长在这里，就把这儿给包围了，要求见你们。
0: 这是他们的请愿书。小水，您看看。坚决拥护川军六十六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拥护六十六师抗日。
1: 是做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阴谋，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刘总司令，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6: 这上边说的都是抗日啊，哪一句是阴谋啊？
7: 刘总司令，这明摆着是共党策划的，肯定是共党所为。
1: 不要什么事都往共党头上扣。委座刚刚发表了抗日讲话，难道委座是共党？
5: 那不同，委座是安抚各地被激起的民情。照你这么说，委座就是不支持抗日，要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1: 我没这么说，委座当然是铁心抗日，只不过委座是着眼于全国，要通盘考虑。
5: 那贺参谋长你呢？你支持抗日吗？
1: 当然，还用你问？
5: 那外面那些民众，他们可都是真心想抗日的。司令，刘总司令。 贺参谋长，你们难道不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

0: 心中的真实想法告诉民众吗？
1: 司令，司令，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他们说，如果司令和六十六师不答应。

0: 我爸找我，不去了。您是四川省主席，永州的百姓，您怎么能不见呢？是啊，刘总司令，您只要跟老百姓讲真心话，他们一定都会拥护你的。大帅。
1: 都起来！俺们都是流浪的学生，赶紧冯司令答应把你们也赶出中国，让俺们回家。我答应你。你家在哪儿？我一定派人送你回家。
2: 俺是哈尔滨的，他没有沈阳的，有长春的。俺们流浪到关内，就到了四川。俺们想回家呀。
3: 参
4: 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去打个电话，问问张树口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3: 是。
5: 王旅长，怎么回事？
3: 罗参谋长，他想强行通过我们的防线，我不同意。就这样了。
5: 罗参谋长，你来的正好。 这件事儿，你怎么解决？康队长，你往山上看看。我122旅的炮
6: 已经架好了。你们反了？你想要做什么？
7: 黄旅长，听令。
8: 我命令你的部队马上乘战斗队形，把轻重机枪的枪口调过来，炮弹上膛。我数5下，他们要是再不撤，就给我开火。
9: 是。
8: 俺们没有家了，就到内地到处流浪。每当夜晚，就是俺们最难过的时候。 因为俺们想家，想爹娘，不知道日本人把俺们家糟蹋成啥样。

0: 就是个军人，我丰田可以向你们保证。呀，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听见了吗？回家了，我没有希望回家了呀！
1: 同胞们，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 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0: 我们现在就要把他们送到四川去，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心的生活下去。
1: 我们现在就要把他们送到四川去，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心的生活下去。
0: 我们现在就要把他们送到四川去，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心的生活下去。
2: 留在青屯华北，
0: 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
2: 我们怎么办？
0: 绝不能当亡国奴。

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可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

0: 参座，何康队长联系上了，他便已经从樟树口撤回去了。
1: 什么？撤了？
0: 他说，奉天奎在樟树口有两个旅，中央军根本没有胜算，而且也不占理，所以只能先撤回去了。
1: 他们撤了，这个刘总司令又含含糊糊的，就剩我一个光杆在这儿。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阴谋啊？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2: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0: 走，我们出去看看。
3: 是。
4: 誓死不当亡国奴！

0: 今天当着永州的父老乡亲，当着四川百姓的面，我发誓，只要国家召唤，冯天奎宁当誓死效力，抗击外国侵略者。
1: 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党的人民，帝国主义！冯师长说得好，他为我们川军做出了表率。我现在代表川军向大家发誓，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一定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3: 永州民众的呼喊，喊出了冯天奎的心声。在民众的拥戴下，他知道自己不仅保住了部队，也保住了将来抗日的一支铁军。

0: 大明啊，你来的正好，来看看这些报纸。我早就看过了，刚才伟佐来了电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啊。伟佐肯定不会高兴的，你想。 一个即将裁撤和取消的部队，他突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又得到全国的声援和关注，现在要把他给裁掉，舆论必定哗然。这不是把伟作都推到了与全国民情民意的对立面上去了吗？为了一个师这么做，太不划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丰田葵裁不掉了？
0: 如果你那天带着中央军进入永州，镇压那些群众，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即便是发生了流血事件，那也是在永州。他冯天奎也有责任。可是你没来啊。冯天奎派了两个旅，我当时就怕吃亏，所以就撤回去了。
1: 你这么一撤不要紧啊，就等于救了冯天奎。现在再想裁撤六师六师，那成了骑虎难下之事了。
2: 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共产党。
1: 不用你说，我就清楚是共产党帮了冯天奎。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那天现场我在，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反蒋骂政府的口号。我们抓谁去啊？空气一把嘛。
3: 报告，
1: 进来。

0: 参总，委座电报。委座电报都说了些什么？同意将四川各个防区的编制全部取消，包括冯天奎的永州防区，但是六十六师暂不撤销。 委座还要发报，对冯天奎和刘湘的抗日决心给予表彰。都被你料中了，委座现在是被架在上面，他只能这样做。我真是不甘心呐！一个死局，就这样让冯天奎给扳回来了。
1: 你想要的来了，委座电报，你的六师六师暂不撤销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老蒋那逼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我们六师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2: 我信。
1: 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哼，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
2: 六师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委座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1: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2: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1/3还多。哎，老弟啊，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呀？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
1: 老蒋拿您也没办法。哎，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好，我马上就去办。嘿嘿，老弟，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
0: 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
1: 您想啊，40个团，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你，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2: 嗨，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
1: 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贾琏，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
3: 好了，都别送。
2: 田参谋，送大帅。 师总，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有人会要我的命。

0: 仙们，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该吃饭了。
1: 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
2: 来了来了，这是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我也挺舒服，刚去了趟茅房。
3: 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好鲜的汤啊！
2: 哎，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3: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呐？
1: 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啦。
4: 有什么好吃的？饿死我了，
5: 司令。嗯，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大补。
4: 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
5: 来，尝尝这个。
4: 这是
5: 哟，这里面怎么有个苍蝇啊？
4: 拿个苍蝇还告诉我大补，这哪是大补啊？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
0: 这吴妈进来。
6: 来了来了，
2: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你看看。
6: 呀，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5: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6: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4: 好了好了，把它端下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6: 是老爷。
2: 你说这好不容易一起吃了饭，真扫兴。
1: 是啊，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干的？什么意思啊？想暗算我是吧？
1: 奎哥，那汤碗我可没进过手，要说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2: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
1: 放屁！要想下毒，那也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3: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1: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2: 我作证。
0: 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哎，干什么呀？你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了没？打死
1: 太太们，老爷的生气，他走了，
2: 走了。

0: 走了。
1: 撒手吧你！哎呦！
2: 奎哥刚才说不管教咱们，什么意思？
3: 我们就这么斗吧，再斗下去，武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4: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5: 4月。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4: 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
5: 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
4: 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
5: 可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泉镇吗？一较真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恨呐、啊，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
4: 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
5: 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
4: 据我所知，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
5: 高啊，冯天奎当初保的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4: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单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
6: 喂，参座。哦，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防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嗯，请参座指示。这个是，请参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7: 主任，贺参谋长来的电话。
6: 对，我们有新任务了。
7: 真的？
6: 冯天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武太太。
7: 明白。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任务？
6: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
7: 可是这个实施起来又……
6: 可是什么呀？可是
7: 师座娶姨太太。
8: 天奎。
9: 夫人，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要退回来了？
8: 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坐吧。
9: 冲儿，你没来过吗？
8: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9: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
8: 下毒？
9: 想谋害我。
8: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9: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
8: 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9: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
8: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0: 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汤锅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既是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
1: 冲儿，你来了，来，坐。
2: 姑姑，我是来有话跟她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
1: 她是你姑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她说话？什么态度？
2: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她就不会住在这儿。
1: 冲儿，她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她。
2: 我尊重她。
1: 可他尊重过我吗？尊重过姑姑您吗？
2: 好了好了，算了，我去打坐，你们说你们的吧。有什么事说吧。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座许下的诺言吗？
1: 我对他许过什么诺言？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她做第五个姨太太，难道你忘了？
2: 小子，娶不娶她，该你这么问我吗？
1: 当然，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五姨太，又是唱戏的，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
2: 但是贺参座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座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我不急了。
1: 你不急了，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弄个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 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副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
0: 逢天魁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儿子逼着当爹的娶五房太太，
3: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0: 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3: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0: 绝不可能！刚才，冲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封平，你和他都得死。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这五房太太。这样，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顶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那，你就让封平逃走。
3: 人不在了，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那就让他装病，住进医院里，这事儿就拖过去了。何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那不就露馅了？
0: 干脆把他娶进门。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
3: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
4: 军爷，你不能再喝了。冯司令有礼，永州的酒馆一律不准当兵的酗酒闹事。
5: 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
6: 军爷，真的不行了，你喝的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0: 你信不信？不用你关张，我今天就砸了你这个破店！快去，
1: 郑主任，
2: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
0: 你什么意思？
2: 陪你喝两杯啊。
0: 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2: 慢着，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0: 告诉你，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爬的。伙计，上酒。
3: 师座，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你，是真的吗？
4: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什么信？
3: 好，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4: 日本人？
3: 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他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师座，这个小日本没安什么好心，这信你回还是不回？
4: 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的。
2: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
0: 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
2: 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
0: 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
2: 是谁杀了你爹娘？
0: 冯天奎。
2: 冯天奎？他不是你姑父吗？他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
0: 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十年前的鱼变被冯天奎的大炮给炸死了。
2: 鱼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奎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
0: 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2: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儿借酒消愁的？
0: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
2: 还有什么？
0: 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奎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
2: 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郑主任，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
0: 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别以为你在冯天奎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一直都盯着你，我小心点。
2: 结账。
5: K 官，你慢走。
6: 停！哎，我们不去古装了，跟着那个女人。
5: 哎，表姐。
2: 这伞多少钱？
7: 便宜得很。
8: 你偷东西，你是罪。
7: 哎呀，你喝醉了。哎，过去过去。
8: 你就是罪。
6: 哎呀，别打了。哎呀，
8: 你
6: 傻
8: 子。你就是罪。哎呀，你是罪。
2: 哎呀，你别跟他吵了，赶紧走。
8: 哦，他是罪。
2: 快走，朝前面出城，去莲花湖，跟上。哎呀哎。
0: 挺有本事的啊。
9: 当然有本事，你才知道。
10: 二太太在监视

0: 三太太和四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师座要见你。
2: 他要见就见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1: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
2: 康队长来了，
3: 走。
4: 师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

0: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是说要见你。
1: 他要见就见呀。
2: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0: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康队长来了，他怎么时间也没告诉我呀？
2: 走。
3: 师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4: 他这道顺的可够远的。
3: 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一台？
4: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
3: 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
4: 子和，今天晚上福满楼我请他吃饭。
3: 师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4: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是请他吃鸿门宴。三太太、四太太，我正等这盘菜，这盘菜就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到。
3: 师座，您刚才说什么菜？
4: 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我们走。
5: 贺参谋长交给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5: 他说什么了吗？
1: 他刚开始推说不羁，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
5: 就没话了。我真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酒馆里和人喝酒呢？你得跟谁喝酒啊？
1: 我去喝酒你也知道。
5: 当然，在永州有不止一双眼睛盯在这里，我什么事不知道？
1: 是因为我去了慈云寺，看见冯天圭和我姑姑在一块儿，心里特别不痛快，就想去喝点酒。后来风平进来了，他非说要跟我喝酒，没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5: 没说几句话是几句话，都说什么了？
1: 我一是警告他，别以为他在冯天奎身边当了副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二是问他答不答应做冯天奎的武义太，他说他坚决不答应。就这些。
5: 坚决不同意。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冯天奎在劫难逃了。
6: 冯副官，二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7: 给你看个好东西。
6: 见机行事。
7: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
6: 这
7: 你对着天看。

0: 这蛇印怎么是日本字儿？
1: 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
0: 你是说他们两个？
1: 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

0: 个水落石出。走。
1: 我问你，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
2: 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1: 不知道？
2: 嗯。
1: 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动呢？
2: 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风平理论，也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真的作战。
1: 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谦，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
2: 多怪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
1: 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
2: 的确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
1: 和群众集会保冯天奎，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
2: 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正巧赶上了。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
1: 如果我现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冯天奎，你杀吗？
2: 我杀。
1: 我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冯天奎在影响你吧？
2: 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3: 报告主任，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冯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1: 我来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
3: 这我也不太清楚。师座和罗参谋长在122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
2: 康队长，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去？为什么不去？我倒要看看冯天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4: 师座，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呢。
5: 没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4: 我不敢问，只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不您发落。
5: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
6: 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
7: 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调戏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还不被他们糟蹋了。

0: 他们敢调戏妇女？嗯，报告司令，没有。在浴血队行军的时候，我们都认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后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1: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
2: 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0: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1: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2: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人，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的？
1: 我们是被刘成火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的队伍不克扣军饷，每个月都扔到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一趁乱就投了你这边。
2: 但是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1: 萨马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3: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0: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1: 没得说头，司令。我们是死过一回的人，将来就那些民间兵，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无所谓。
3: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
0: 绑起来。
4: 师座，绑谁呀？
0: 你们没有军职，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5: 奎哥，
6: 老爷，不是有意的，
5: 不是故意的，真的，真的，
6: 我们不知道这是军营。
5: 就是啊，
0: 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5: 奎哥，
6: 老爷，
5: 奎哥呀，
6: 真不是故意的，老爷，
5: 故意的。
7: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
8: 山羊。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
7: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了？
8: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所以啊，就算是正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
7: 在鱼泉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
8: 替你说话，你想得倒美。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
7: 我知道是谁了，你是他派来的卧底。
8: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是什么大学生，我就是上海的一普通女子，家里面得罪了青帮，是刘大帅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报恩。走吧，这屋里没什么，去四太太屋里。
7: 怎么这么复杂？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
8: 马帮丫头，马帮丫头能见过这束胸吗？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她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她三分，所以她才是猪鼻子插大葱头装象。
7: 你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查这些啊？
8: 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
7: 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
8: 你要是不进来，冯天奎的麻烦可就大了。
9: 哎呦，二太太，您在这儿呢？
8: 怎么了，吴妈？
9: 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就让你一个人去。
8: 福满楼的饭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

0: 去哪？封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我
1: 刚才问清楚了，丰田葵去122旅是去处理他三姨太、四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
0: 处理有结果了吗？丰田葵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
1: 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
0: 我已经派李山先去富曼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
1: 怎么，你不陪我去？
0: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2: 是。

0: 司令，
1: 坐。
2: 我没叫你来，你怎么来了？
0: 方副官是我拉着来的，我请他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呢。三太太、四太太没来。
2: 你先甭管他们，你告诉我，你们下午到府里干什么去了？
0: 破案呢，有人要害死您，我得把真凶找出来，不然我怎么洗得清啊？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2: 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0: 司令，我救过他，不是吗？给您看一样东西。

0: 见机行事。你对着灯看，我在后院捡着的。这里边显示的是日本字。司令，现在知道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了吧？没准儿汤里下毒的人就是他。
1: 唐队长，施作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哦，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0: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2: 哎呀，冯师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哼哼哼，
1: 冯师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2: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
1: 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位面，正好。我听说冯师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啊，正好新夫人也在。
2: 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
0: 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笑>
2: 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卿啊，情谊可不轻。
1: 佳丽，替我收下。冯小姐，你真的？ 愿意嫁给冯师长做五太太吗？
2: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

0: 瘦下了。可要说娶姨太太呀，眼下我还真不急。
1: 你不急，
0: 嗯，
1: 可委座替你急。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0: 没忘啊。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
1: 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站不住。副市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
0: 嗯，
1: 是你冯市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
0: 你看你，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
1: 多。
0: 来人，把这桌的菜都给我撤了。
2: 哎，站！
1: 慢着，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
0: 啊！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料，万万想不到，那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行家呀，审个人啊，想请你代劳。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把他们俩带上来。

0: 喂，我是郑中，参座。康队长去参加冯天奎的宴会了。您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好，好，是，我马上就去。
1: 奎哥，我们冤枉。
2: 老爷，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奎哥，
2: 老爷，
1: 我真的错了。
3: 别哭，千万别冲着我哭。有冤屈吗？有什么冤屈？冲着这位说。

0: 我受你们冯市长之托，问你们俩一件事。这是谁的？
1: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0: 这是在你们家后院捡到的。
1: 既然是在后院捡着的，那二太太也有份儿。
2: 就是，
3: 你别往我身上扯，这纸片就是我捡的，逃不开就是你们两个人。
1: 我是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的了。
2: 真不是我的。
0: 说，下毒害冯市长的是不是你？
2: 我连那汤锅我都没碰过，要真说有人下毒，我其实也有可能是春妮儿，她去过后院，也去过厨房。
1: 三太太，你别胡说了，
2: 是不是去过呀？
1: 你也去过呀？
2: 进过厨房我都看见了。
1: 这片就是你的，我觉得。
2: 这片就是你的，
1: 我觉得就是你的，
2: 就是你的。
4: 够了，够了，就这样审。他有他，他有他，永远甭想审出来。

0: 咱两个中间，我要杀一个。老康，你看谁留下来？
1: 康兆民这才明白上当了。他只要说出谁留下，山羊就暴露了。

0: 边卧底，老子好好一个家都快成了间谍窝了。我说老干，你不说话，没准也有你的卧底吧？
1: 笑话！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安插卧底？
0: 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教练，把他们推出去，杀了！
2: 是。
3: 奎哥，
4: 老爷饶命啊！
3: 爷，奎哥真的
4: 老爷饶命啊！
2: 师祖，都杀了，
0: 都杀了。我要去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闭掉，谁要是熟人，我就杀谁。
2: 是，丫头，
3: 走。奎哥，老爷呀！
0: 唐队长有话要说。
5: 副师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0: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了，不是要娶新姨太太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5: 其实啊，娶不娶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
0: 怎么没逼啊？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
6: 我听见了。我还奇怪呢，伟作不是提倡新生活吗？怎么还逼人纳妾呀？
5: 这事儿啊，是我唐突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冯师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
0: 哼哼，可东西该追还是得追。小日本玩到我的后院来了，
5: 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
7: 主任，你可来了，师祖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8: 怎么回事？
7: 我在外听了一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队长表态。
8: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我们进去看看。
5: 董事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
8: 报告，参座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8: 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急召您和参座到南京，事情紧急，参座请您赶回重庆，由重庆飞南京。
5: 我知道了。冯师长，我还有要事，就不停留了。
0: 好。两广兵变非同小可，我也不拦着你。你去吧，
5: 冯师长，那我告辞了。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8: 康队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5: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烂账，冯天奎就是个大烂账。
8: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5: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等我处理完两广的事情，再说吧。
8: 好。

0: 狮子。
1: 哦，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
0: 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有事吗？
0: 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
1: 谁？
0: 是川军幺四五师的饶师长。
1: 是国华呀，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了？
1: 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颗 SO， 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
2: 哎呦，哎呦喂，哎呦，这衣服洗的我哟腰酸背痛。我扫地扫的我浑身是土。哎呦，怎么那样？小人得志。
3: 三姐，你就别再说了。再说我们又有麻烦了。
4: 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奎哥不是诚心要杀咱们，他不过演出戏吧。
3: 你怎么知道是演戏啊？
4: 我当然知道是演戏了。奎哥就没想娶那女红军，他是那天被逼到那儿，没办法，所以拿咱们说事儿，明白吗？四妹啊，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儿是你的吗？
3: 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
4: 嗨，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0: 就是啊。
1: 哎，你们嘀咕什么呢？
2: 哟，二姐呀，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咬又叫；这见着主子吧，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
1: 说我呢吧？
2: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二姐属狗啊。
1: 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
2: 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
0: 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
1: 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找司令评理去，
0: 想干嘛呀？
1: 评理去。
3: 哎呦，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风凤光来了，老爷跟他走了。
1: 啊？
2: 什么呀，追追了把空气吧。
4: 那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
2: 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
1: 哎，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
5: 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6: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5: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你肯定是那个

0: 什么猫腻呀、啊？
1: 师座。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啊，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哎，把我藏的那个蒙顶云雾拿来。
3: 哎，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2: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3: 哼，我这样挺好。哎，天魁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
2: 嗯，
3: 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问。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0: 饶师长喝茶。
3: 你是风平吧？
0: 饶师长也知道我。
3: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魁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魁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天理不容。
2: 有你这句话，兄弟我算是找到知音了。
4: 师座，饶师长为了响应您川军出川抗日的号召，在川军中奔走呼喊可有一段日子了。
3: 可川军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2: 你说的是刘湘。
5: 国光。
6: 哦，刘总司令。
5: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重庆了？
6: 康兆民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
5: 坐坐坐。

0: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啊，
1: 伟座正当全力部署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这一刀子，让伟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
0: 伟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 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那我就放心了。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伟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1: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0: 当然是心里话了。
1: 我刘湘是中国人，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0: 道听途说你也信呐？
1: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0: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怎么不知道？
1: 康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伟座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
2: 刘总司令必须站出来。天奎，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你说。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协约会，搞了一个武德协约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
3: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你说的有道理，
2: 冯副官，你认为呢？
3: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
2: 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七厚、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兄弟，我也没有意见，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天贵，我希望你也过去。
4: 既然是国华相邀。
5: 兄弟，我义不容辞。冯天奎和饶国华的谈话，让冯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不思索，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决定去看看他。

0: 随运寺出事，天魁，伤得这么重，小李，马上送医。好，我安排上。哎，小心，小心，慢点。
1: 是谁干的？我也不清楚。
2: 是男人还是女人？没看清。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了。的确没看清。我出去看看。阿弥陀佛，我不认识那个姑娘，她去替我挡了一枪。
0: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她叫风平。
3: 你跟冲儿在一起，怎么也会有人开枪。
4: 刚才冲儿撒谎了，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
5: 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是有人注意到这儿了。从现在起，我要派兵把这守住。
6: 参座，永州电报。
4: 嗯。
6: 慈云寺行刺，谁干的？
4: 不可能，山阳的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给郑冲发电报，询问详情。
6: 是，参座，还有一件事情，川军好几个重要将领都到了重庆，听说冯天魁也会过来。
4: 嗯，我刚从刘总司令那儿回来，可是他一句也没跟我提这个事儿。
6: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参座，咱们该怎么办？
7: 不急，监视刘公馆，我们移京之变。哎，医生，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8: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7: 他失血太多了，而我们的血库里已经没有合适他的血浆了。如果要保住他的命，得尽快找到合适的血。
9: 他什么血浆
7: ？AB 型的。如果没有这种血，他还是难逃一死啊。
9: 我就是 AB 型的，瞅我的！
10: 嘀咕什么呢？二姐，你去哪儿了？出大事了！怎么了？
11: 哎呦，那封副官啊，在慈云寺中枪了，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10: 中枪了啊！那人呢？伤得重不重？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11: 什么事儿这是？二姐，刚才你干嘛去了？
10: 我上街买东西去了。
11: 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怀疑我？

0: 你们刚才都没出去过吗？啊，我跟春妮儿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
1: 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儿。我撂下一句话。 丰府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

0: 宋江情况怎么样？郑冲给他输了血，现在还在手术，问题不大。哦，我上次给你那纸条，让你看住的地方，都看了？
1: 看了。
0: 澡堂子看门老头早就不在了，连大烟馆也关账。
2: 郑冲在哪儿？
1: 在外边的花园里发呆呢。

0: 昨天晚上输血救了他，我感谢你，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风平的安危，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多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 可是有人不愿意你这么干，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 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1: 那是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得好听，
1: 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0: 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你还想骗我？10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房子。要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
2: 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它，你也要把握好。
1: 师座，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
0: 我早就猜出来了。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1: 是。

0: 哎，你千万别动！你呀，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
2: 您先去忙吧，我来照顾他。

0: 你觉得身体怎么样？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挡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没有。你审他怎么去，就别多说话了啊。秦坤，
2: 哎，好像救了你一道，临时有点事来晚了，怎么了这是？
3: 下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长告他。
2: 嗯，
3: 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2: 联谊聚会
3: 是，走吧，里面说吧。

醒醒啊！大人，嫂夫人她正好路碎。

0: 公子，这是怎么了？
1: ，
0: 我马上去。
1: 荀彧，夫人怎么样？
2: 大人，还请借一步说话。
1: 陶晨，
0: 哎，我来。
1: 说，
2: 回大人，夫人她伤及了阴阳脉搏，当前血流不止，气息微弱，古有云以亡之血难以重生。
1: 说重点，什么可以救她？
2: 麒麟血。
1: 麒麟血，
2: 这麒麟血乃是天生自带的特殊气血，对吊气续命都有奇效。以夫人现在的状况，须得在半炷香内以麒麟血为引入药，方能吊气延长时间。
1: 你帮我看好他。
0: 是大人。
3: 金银华联城的动乱大致如此，捉拿乱贼十余人，宁城寺四卫队也是伤亡惨重，百姓伤亡还在统计中。
4: 哎呀，这太平盛世的，哪来那么多乱贼啊？
3: 据说，这波乱贼却是怪异的很，

0: 怎么个怪异法？他们说木血红，面部有诡异的花纹，袭击百姓时快如疾风，力如猛虎，全然不是正常人。
1: 不是正常人，
0: 是，倒像是野兽。

0: 倒是一览天奴。
1: 大人，林大人且慢。大人，林大人，这是太尉府，不是宁城寺，别过来了，不要逼我。别动，
2: 让开。
0: 你赶紧派人协同宁城司把城中的角角落落给我搜查一遍，最好是能捉个活的回来，一旦有什么异常要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1: 林大人，您这是？
2: 让开。
1: 林大人，这是太尉府。
0: 让他进来吧。
2: 给我麒麟剑。
0: 你把我太尉府当成什么地方？
1: 拿下！
2: 给我麒麟剑！
4: 林长风，你这是在求我还是在命令我？

0: 哎，荀彧，这药都熬干了，还添加水吗？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呀？请太尉赐我麒麟血。
1: 你要麒麟血做什么？
0: 我自有我的用途。请太尉赐我麒麟血。
1: 我现在问你。 你要麒麟血到底要干什么？
2: 废话这么多！
0: 林长风，你去哪儿？放肆！大胆！你要去哪儿？你干嘛去？你知道放哪儿吗？
2: 白色那个瓶儿。
0: 你脸上那个血。
2: 谢太尉赐药。
0: 哎，算了算了，那本来就是他的。

0: 了一个梦，梦里我好像快要死了。
1: 说什么傻话，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不会有事的。
0: 丈夫，我还是失败了，只占片刻。
1: 什么片刻？
0: 只占片刻。
2: 只带着一炷香点完，你便可以做回普通人了。
0: 只差片刻，我就可以做你完整的妻子。
1: 秦言，秦言，你别吓我，秦言。

这些可以救你，再喝一点好不好？我去给你拿药，等等，我去给你拿药。祁连仙，祁连仙可以救你，喝下这个祁连仙。

0: 基本太尉，除夕被击杀的蝶奴被宁城寺带走关入地牢，还有一部分蝶奴依然藏在寻常百姓之中，排查估计还需时日。那受伤百姓的情况怎么样了？以安您的吩咐，安排医事前去检查，都是皮外伤，没有其他感染迹象。啊，那应当就是早年宜兰族的蝶骨所致，所幸不会传染，否则这一遭真的是不堪设想。太尉。 还有一事，西塞传来急报，武安侯已回都城了。他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一旦他入城，立刻来通知我。
1: 江峰，
0: 你醒了？
1: 你怎么睡醒了也不叫我啊？

0: 到底怎么了？
1: 我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梦里发生了什么，我又记不清。

0: 我想不起来了。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我们去了灯会，你染了风寒就晕倒了，后来我们就回家了。
1: 如此，
0: 你先歇一会儿，我去趟司令。
1: 你等一下。

0: 新年里你要把这个平安符一整年都挂在肩上，这样才会一直都平平安安的，千万不要再弄丢了。
1: 好，千羽，一定要乖乖。

0: 刘星厨子如何了？
1: 你放心，已经没事了。那就好。这件事，你和刘大叔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刘大人，我和那刘姓厨子都是自己人，您放心吧。
1: 还有，除夕夜发生的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千羽。
0: 嗯，我明白。大人是不想吓到月娘子。
1: 那您就帮我照顾好她，千万不能让她出门。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会及时传信于您。

0: 你不是喜欢梦葵花吗？昨日我看这一盆开得正好，就买回来了。
1: 大人，我们都检查过了，这些人此刻跟普通死人无异，可除夕夜出现时却又凶如猛兽，在锁骨处还有个诡异的花纹。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一起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不能说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

0: 多少条？
1: 13个。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退

0: 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
1: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2: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3: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我们还为春妮报仇。
2: 胡闹！屠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我有话说，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样不专业的话。对不起，也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
1: 你什么？
0: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
1: 说。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0: 为什么？
1: 现在我们只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还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出歼任务。还算有点脑子。
0: 五个金融汉奸，我们杀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容易联系起来，发现我们杀的都是和假法币有关的人。还有20秒。
1: 还有，
0: 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是。
1: 我去南京找的就是名单上的囚笼，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说对了，怎么样？所以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
0: 我刚终止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不，其实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
1: 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手。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
0: 有点做特工的意思了。
1: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
0: 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迅速除掉目前还在活跃的熊天罡和邹道海。
1: 是。

0: 大当家已经同意了，行动继续。啊？什么？这你说什么？他就这么说了？他就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在家的反对。啊，
1: 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总之，他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怎么补啊？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
2: 好，我同意。
3: 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
1: 不是看谁动作干净。
2: 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哼，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
4: 哎呀，这，比什么比呀？赌牌呢？是。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罡，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啊，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2: 哎呀，你又来了，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但是这个熊天罡，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0: 看这面相，应该很好色。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柄。什么意思？
2: 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
0: 哼，我不是寻常人，这个人就交给我。
1: 那个文绉绉、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蓝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你能把资料收集全了，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好，知道了。
3: 这个叫邹道海，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
5: 特别爱好京剧，呀，还真是啊！金娘娘，高力士敬酒。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
6: 娘娘，您别

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是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呀？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徐娘娘，人生在世。
1: 这个铃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你看这铃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志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
3: 我告诉你，
1: 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
3: 娘娘，
1: 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只可惜这铃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铃子，可人家就是不接铃子。
1: 你呀，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他，不是要占他。这种女人呀，可以远观，可以鉴赏，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0: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1: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向外界宣扬中国的名伶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李老板不是蓄须明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既是给李老板脸上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0: 哦，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1: 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呀、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儿，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对了，我让你找两个人去严老板那里敲打敲打，人去了没有？
0: 哦，这会儿应该到了。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演的全都是武行。
1: 哟，可不能来真的。
0: 邹老板，放心放心，这次只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1: 好。严老板呐、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啊。

0: 来了。
1: 哎，让让让，让让，
2: 我们找严老板说话。哎
0: 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3: 哎呦，好！
2: 哎呀，严老板，好兴致。哎，
3: 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4: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5: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1: 行行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藤原浩机关长的寿辰，想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4: 不去。
5: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
1: 七十六，霞飞路七十六。
5: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哎，
4: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5: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
1: 这么跟你说，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哎，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6: 嘿，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
3: 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4: 你们是邹道海的手下的，
3: 对，
4: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1: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下真崩了你？
4: 开呀，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你给我滚蛋！张妈、宋克，二位请吧。
7: 怎么办？
1: 行，算你狠，有本事你别跑。走，
7: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4: 还有这个，
7: 等着。
1: 等等啊，这样就走了，这差就不好交了。
3: 是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儿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7: 我们就赖这儿，
1: 我看你怎么办。哼
6: 怎么样，开门了吧？走。

0: 哥，这水好臭啊，
1: 洗脚水能不臭吗？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回家洗澡。走。
2: 报饭号饭，周到海莲居地门的严老板泼他洗澡水。
3: 给我一份报纸。
2: 先生，这个给您。号外号外，周到。
3: 来，给我份报纸。
2: 给您。
4: 这也不奇怪呀、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做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5: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哎，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4: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

0: 你也想得出来。
1: 啊？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0: 对，这个邹道海呀，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
1: 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小青，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会会这个严老板。
0: 怎么去啊？
1: 怎么去？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2: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3: 不敢不敢，君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2: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3: 现在好了，薰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薰子小姐了。
0: 报告薰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2: 拿进来。
0: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自杀的威胁。
2: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3: 没想到薰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
2: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方向。
3: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2: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梅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10个人的资料。嗨！等等，严老板是什么？
3: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机关长受审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2: 父亲还有这等雅兴？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3: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2: 有他的资料吗？
0: 有，在这里。
2: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0: 嗨。

0: 真没想到，这两个活宝这么没用，该死，真该死！七十六号里有几个有用的，不用在意。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 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1: 我就搞不懂，日本人。
0: 怎么就这么怕西门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香槟总逼得动吧？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
2: 这么奥妙，哎呀，
0: 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嘞，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什么呀？这是？
1: 哦，这是那对活宝袁方袁爸送来的。
0: 说什么有辱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的。嗯，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切，什么东西？真是。
1: 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 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
0: 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闲不起什么大浪来。

0: 我们的文化遗产，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 父亲，我，
0: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 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你们辛苦了，谢谢。
0: 父亲，听说您想请一个叫严宝珠的戏子来唱戏。
1: 荀子，你知道野村万良这个人吗？他是个能剧表演者，因为戴错了面具，剖腹谢罪。
0: 错戴面具的确是十分失礼，但不至于剖腹谢罪吧？
1: 这个野村万良每次戴面具的时候，都会从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面取出面具，然后把面具的正面对着自己的脸，说：“我要演你了。”在戴上面具之后，他就不再是自己，而是面具上的人。他是个戏痴，没有人要他死，他是为那张错戴的面具谢罪，向那个灵魂谢罪。
0: 畏惧生，畏惧死，虽说值得尊敬，可未免有点太不值得。
1: 你是这么看吗？
0: 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
1: 你问我严宝珠，那个人是个年轻女子，可是她一身傲骨，论演戏也是和野村万良一样，忠于自己的戏剧，忠于自己的文化。这份执着就是有点偏执，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0: 虽然如此，可他毕竟现在和我们是敌人，他一心反对我们，就不能太过容忍。戏子不唱戏，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父亲既然明白这些人一心求死，我们又何必多费功夫呢？
1: 他们不是邹道海这样的软骨头，有这些人在，就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座长城。他们还能看到希望，就会不断抵抗，这才是最可怕的。要让中国人明白，那个梅兰芳蓄须明志，不过是贪生怕死；严宝珠聚唱抵日，不过是偷龙转凤。
0: 女儿明白了，我会亲自登门去拜会一下这位唱戏的。

空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总是做噩梦，可是又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的过去。你以前一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0: 金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袁老板，这张唱片还是不要听的好，小心隔墙有耳，传出去又招来麻烦。
1: 我现在啊，也只有听听梅老板的唱片，心里才有些慰藉。前段时间看到他老人家嘘嘘的照片，真是五味杂陈。这日本人要不离开中国，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0: 叶老板，你就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啊，去香港避避，也可以在梅老板身边照顾照顾他老人家。
1: 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一口气，我们要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寻常百姓怎么办？都说这上海已经沦陷了，张妈你知道吗？一座城市有没有被征服，就要看它还有没有两种声音。
0: 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
1: 一种是杀声，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杀声渐渐的就听不见了。这几年重庆那边派了一些锄奸队，零星的倒也能听到些枪声，杀了几个汉奸，可毕竟微弱呀。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歌声，
0: 歌声。
1: 一座城市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征服，就看它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歌声。
0: 哟，有人敲门。我去看看
1: 去吧，
0: 把它放进去吧。啊，我去看看。
2: 来了来了。
0: 二位是？
3: 冒昧打扰了，我们是严老板的戏迷，我们想见严老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严老板不想见客人，二位请回吧。
4: 我们仰慕严老板真的已经很久了，麻烦你让我们见见他吧。
3: 是啊，让我们见见他吧。
0: 二位请回吧。
1: 张妈，让他们进来吧。
3: 谢谢
4: 谢谢，
3: 走。
5: 三伯君，有人说上海是座特别的城市，先是被西洋人给租借了，现在又被我们占领了，可上海人仍然是舞照跳，排照打。三浦君怎么看？
6: 这些中国人没有血性，不知羞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而弱者就应该像现在这样被我们强者来奴役。
5: 我倒是有另外一种看法，

0: 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彻底的征服。
1: 什么意思？
0: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

0: 什么意思？
1: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另外一种就是在恐惧中颤抖。
0: 可他们还是夜夜笙歌，这不正符合我们帝国东亚共荣的愿望吗？
1: 哼，东亚共荣，占领就是占领，征服就是征服，东亚共荣只是一个措辞。帝国从没有想过要和他们共荣。对了，邹道海怎么还没到？
2: 报告，邹道海到。
1: 带他进来。
2: 嗨。
3: 三浦队长。这位一定是藤原薰子小姐。
1: 邹会长消息很灵通嘛，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今天要你过来，是让你引荐一下严宝珠严老板。哎，
3: 这个
1: 有点为难。
3: 哎，不，这个不为难，不为难。还真为难。三浦队长知道，这个严老板这软硬不吃。哎，我已经碰过几鼻子灰了，就在昨天他还……
1: 我看过报纸。没关系，你跟我去不一样。
3: 周某知道，藤原机关长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若能请到严老板一展歌喉，自然是好事。要是他连薰子小姐的面子也不给呢？
1: 那就把他直接带到煤机关来。我跟我父亲处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3: 严老板说了，如果来强的，他
1: 来强的又怎么样？
3: 他说他宁愿断嗓。他这个人我晓得的，他做得出来。
1: 那就让他毁了自己的嗓子，好的歌声不唱给征服者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3: 既然如此，那薰子小姐不妨去试试，邹某能不能就此避避嫌呢？毕竟邹某还要在上海为你们奔走效力呢。
1: 邹会长是在拒绝我吗？
3: 哎呦，这，不敢。不过，不知道藤原机关长是什么意思？
1: 哼，邹会长是看我年轻，又是一个女子，所以可以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3: 不，
1: 我告诉过你，我和我父亲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好好自为之。
3: 你说啥子就啥子。
4: 三两句话我就听出你们不是什么戏迷，有什么事儿就请直说吧，没事儿就请回。

0: 回去吧，我这里不太平。
1: 严老板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了解一个人，一个严老板讨厌的人。
2: 大汉奸邹道海，我们想杀了他。
0: 这位小妹妹说话有点意思啊，我喜欢。
1: 这是真话，我知道我们今天冒昧的打扰您，又跟您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很敬重严老板的为人，也就不再跟您拐弯抹角了。那个大汉奸郑明阳是我们杀的，这个邹道海罪大恶极，我相信这一点严老板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2: 但是这个邹道海特别狡猾，出入都有随从和保镖，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找您，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下手。
0: 你们两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有这么打探情报的吗？
2: 哎，严老板您别误会，难道您是怀疑我们会给您下套？
0: 下套？我才不怕有人给我下套，但是你们两个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我很欣赏，要说杀邹道海，我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这个文化汉奸早年就在我们林园行欺男霸女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早就该杀了。
1: 严老板，其实我们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开这个口，可是看了昨天的报纸，我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应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早点离开上海。当然如果在离开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杀了这个邹道海，那是最好的。
0: 走？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替中国人杀汉奸我就敬你们，只是说要帮你们，一时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们什么。
1: 有一些话我说了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这个邹道海一直对您……
0: 哎，做汉奸的个个都是污浊不堪，只是他们这样的还占不了我什么便宜。哎，说来生气呀，我终日以剧唱抗日，可始终人微力单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唱好了是戏份，唱不好那就是气份。可眼下即便是能唱好了，那也得吃气饭的。
1: 严老板，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非要盯着你去给他们唱戏吗？日本人不仅仅要坏掉你的名声，他们还想坏掉你的老师梅老板的名声。
0: 他们敢？
1: 他们当然敢，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这次来，一则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情况，二则如果能和严老板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信任，我们想尽快护送严老板离开上海。
3: 严老板，严老板，严老板，不好了！
4: 什么事儿？
3: 日本人来了，还有那个邹道海，这怎么办呢？严老板，
1: 小静，你去屋里避一避，没有我的命令，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如果要动手，我会侧翼。
0: 张妈，不要惊慌，带他们进来。

0: 叶老板，打扰了啊。
1: 这位是，我叫藤原薰子。
0: 这位小姐是，
2: 我侄女儿，我叫红玉，幸会。
1: 红玉啊，这位是我们梨园行的戏霸，我们唱戏的呀都怕他。
0: 你这是骂我的叶老板？
3: 红玉，很好听的名字
2: 啊。我这个名字还好听啊，姑妈给取的名字俗了些。哼，
1: 不俗，应该是

0: 出自抗金兵的戏码吧。梁红玉双枪金兀术，红玉名字不俗，意义也不俗，一定是严老板特意为你取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没想到藤原小姐对京剧堪比行家呀。
0: 我对严老板比对京剧更感兴趣。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中国的戏剧不真实，一个烟花女子也能领兵打仗。
1: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夸张，逼急了不管是戏子还是婊子都要拿枪打仗的，不管来犯的是金兵还是倭寇。
0: 哼，不愧是严老板，早就听说您的枪耍得很有一套，在满洲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戏子学过几天，不知道今天您是否愿意跟我耍上一枪。
1: 哦，既然藤原小姐有这个雅兴，那我就陪你耍一耍。
0: 哼，
2: 戏子小姐，虽说这些都是唱戏用的，但是到底也是刀枪棍棒的。戏子小姐，你千金之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得了？哎，
0: 想不到邹会长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只可惜怜的不是我，惜的怕是你的严老板吧。
1: 薰子小姐要耍我们就耍一耍，我可好长时间没有活动身子了，来吧。
0: 严老板，我才学了没几天，这手上没个轻重，前些天刚用木剑在武道馆把我的手下浪人给伤了。在我们日本武学里，这木剑木刀可都是能伤人的。
1: 薰子小姐这是要和我来个生死擂台，这倒是件开心的事。
3: 哎，姑妈，您是何等人啊，您不怕伤了自己的身子我还怕呢，要不然让侄女代劳吧。薰子小姐，我平日里经常看着姑妈练功，学了点皮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和你比试比试怎么样？
0: 看来这严家后继有人呢。好啊，红玉小姐，请吧。
3: 请。

0: 什么时候有这么个职业？我怎么没听说过？
1: 我还有两位生女儿呢，难道都要跟邹会长报备不成？
0: 红玉小姐，你耍的都是戏台上的花样枪法，这么打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来点真本事！

哎，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
还是输了。君子小姐，这回你满意了？

0: 既然你输了，那你姑妈就得答应给我父亲去唱戏。
1: 你
0: 很不公平是吧？我这人就是不喜欢公平。
1: 想要我去唱戏，你得先赢了我。
0: 别动，
1: 枪在你手上，要开就开呀。
0: 我还真是没有在严老板眼里面看到恐惧，这让我又钦佩又不开心。不过红玉小姐倒是有点害怕了。家父寿辰那天，我希望红玉小姐能够陪着严老板一起来，我也许还可以和红玉小姐交个朋友。严老板还是想犯倔吗？去不去不是可以商量的事。还有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严老板是梅老板最得意的爱豆，您珍藏的梅老板那张绝版唱片《贵妃醉酒》，家父想借来欣赏一下。您放心，我会妥善保管的，更会将此唱片传往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欣赏。
1: 强盗逻辑，我没有什么绝版唱片，就是有也不会给你。
2: 严老板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所谓至刚则易断啊。杏子小姐，能不能让严老板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
3: 杏子小姐，我答应你，寿辰那天我姑妈她一定会去。
0: 还是红玉小姐知分寸。
3: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张唱片，以前我姑妈确实有，但是后来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我们一直怀疑被道上的窃贼给偷了，为这件事姑妈还大病了一场呢。
0: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有什么不相信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屋里屋外好好搜一搜啊，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0: 你可以保证严老板会来为我父亲祝寿吗？
3: 我可以保证。其实刚才我姑妈那样说也是有难处的，毕竟在中国唱戏的地位并不高，可是像我姑妈这样一旦出了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哪有邹会长那个本事啊。
2: 你
0: 有意思，我明白，人分高低贵贱，我倒是更愿意和略有自尊的人交朋友。
3: 不过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唱戏可以，不请记者，不登报纸。
0: 哼，你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好，我答应你。
3: 杏子小姐，那一言为定。
0: 嗯。
1: 红玉，你好糊涂啊，日本人的承诺你也能信呢？
3: 姑妈，我相信像薰子小姐这样地位的人肯定不会出尔反尔的，要不然她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是吧薰子小姐？
0: 我倒是很喜欢红玉小姐的气质，也很欣赏，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敬人不必卑敬，卑敬则少骨，拒人也不能太过，太过则露尖。像红玉小姐这么年纪轻轻知进退懂权宜的人，我倒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相信家父看到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严老板，这几天在家好好养养嗓子，三天后我亲自来请你。
2: 好好啊，这才是审时度势啊，看来恕我面子不够啊。严老板，这不就结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呀、啊！
0: 告辞，
3: 各位慢走。
2: 薰子小姐，你小心一点啊！哈，看来还是薰子小姐道行高啊，见死了，见死了！
0: 戏子就是戏子，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看。
2: 是。
0: 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严老板的这个侄女儿到底是什么来路？
2: 哎，我尽量帮您打听打听啊。
0: 找几个人看着严家。
2: 我这就安排，看紧点啊。
4: 是。
1: 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5: 就是呀，红姐，那个日本婆娘也就这么两下子，你就被打得这么狼狈，你的本事都上哪儿去了？
3: 难不成让你一起杀出去，把严老板家打得稀巴烂吗？
1: 那你也不能自说自话，就这么大

答应日本人呢？严老板，您先别生气。从今天这个藤原薰子的气势来看，他是志在必得。我们今天只能这样收场，不能硬碰硬。

0: 报道的要求，他反倒相信你了。
1: 没错，尤其像薰子这样强势的人，到时候出尔反尔肯定是家常便饭。
0: 至少今天他是退兵了，而且是满意而归呀。
1: 是啊，其实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他们一时志得意满，来不及理清头绪，我们能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0: 没想到红叶小姐，你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城府，还替我挡了一枪，保住了我的颜面。我严宝珠年长你几岁，可是城府韬略不如你呀。
1: 严老板您过奖了，
0: 你这缓兵之计虽然好，可咱们如何收场呢？
1: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藤原薰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走也得走了。
0: 走？我不走。
1: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藤原薰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0: 嗯，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1: 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0: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2: 那当然了，我们姐妹当中啊，就属她和蓝莲鬼主意最多，所以她才是我们的头嘛。
0: 可是说正经的，今天这事儿让你碰上了，看来我还真连累上你了。
1: 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是我们的缘分。还有相信我不多说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来上海斗鬼子杀汉奸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的流血，白白的牺牲。只要你肯听我的，不但不会连累我们，还能帮助我们杀了邹道海。

0: 上通知三浦队长，让他转告我父亲。三天后，他就能听上严老板的戏。到时候，全上海的名流和记者都会来，亲眼见证他们的名伶为我父亲献唱祝寿。
1: 是，
0: 让三浦再派人去守着严家，这三天里严老板不得离开半步。
2: 那个邹会长已经派他的手下在严家门外监视了。
0: 中国的特工都是废物，只会误事。
2: 是，
0: 监听严家电话，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0: 这张唱片就交给你了，但愿能按你说的真的帮到你。嗯，你放心吧，这唱片您看得比自己命还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相信有了这张唱片，邹道海他一定愿意见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日本人知道。嗯，
1: 若是真能杀了邹道海，那也是值得的。嗯，
0: 小青，行动吧。好。
1: 你千万要小心。嗯，
0: 对了，我给佳音打个电话，让她坐过接应。哎，不能直接在这儿打，我回去之后跟佳音联系，今晚务必把严老板送出去。
1: 好。
0: 姑妈，恐怕我今晚不能亲自送你出上海了，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
2: 一切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姑妈回来，我们还得好好聚聚，多说会话。

想不讨厌宝珠，也和师父一样要远走他乡。当初发誓我要留下来，就是想看日本人滚出上海，滚出中国。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好好捧你的场，在台下好好听你唱戏。

0: 这小子去这么久还不回来？嗯，你去哪儿了？这么久？哎，尝尝尝尝，
1: 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0: 嗯，不错，
1: 你还别说啊，就是好吃，
0: 嗯，
1: 香。

0: 没事吧？怎么样？好些了吗？没事。真没事啊？哎呀，吓死我了！都说你毒，我今天啊可算是开眼了。 这么毒的东西，你都敢往嘴唇上抹呀？唉，
1: 拿蜡封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也学过毒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条啊？你自己研究的？哼，红爷不是让我们做幽灵吗？那我就让这个熊天罡死都不知道怎么个死法。哼，
0: 你查的怎么样了？这个大汉奸呀！ 光小老婆就有七八个，平时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哼，
1: 跟我们大当家的一样。
0: 哎，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过呀，听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藏身处。嗯，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宁波同乡会会所，那里他连小老婆都不说。要我看呐，那儿肯定是他的大淫窝。那具体地点在哪？
1: 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呀，我找到了他的大老婆。找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干什么？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特工找不到的人，大老婆就能找到。哎，对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呀，我让黄佳音陪我去会会。
1: 带她干嘛？我跟你去。
0: 你跟我去？哼，你又不会打麻将。哼，
1: 那是我不感兴趣。
2: 我准备呀，搞一个大老婆聚会，把那些怨妇啊全都请过来，肯定能说出好多把柄。<笑>
3: 对对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儿啊，你最在行。<笑>
0: 对呀、啊。<笑>
2: 你们俩都在啊，我的计划可能得提前了，今天晚上就得动手。兰莲，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这头熊还没影子呢，出什么事儿了？
2: 刚才在阎老板家，那个邹道海突然领了一个日本女人过来了，身边还有两个日本女浪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不好对付。
3: 哎，春妮中枪那天，我看到有三个日本女人，其中有两个就像女浪人。但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杀死春妮的真正凶手，她叫藤原薰子。
2: 行了，我先赶紧去准备一下。
0: 哎，
1: 需要帮忙吗？
4: 不用了，小青会去帮忙的。
5: 红姐，你已经拔了头筹，这第二票又是你的，有点不大合适吧？这件事还必须得我去做，我先走了。安全回来，别让我看笑话啊！嗯。哟，二位，跟你们来了。
4: 我们终于可以交差了。哎，
6: 你们确定那个唱戏在里面？哎，
5: 确定，肯定在里面。我们刚才还看到他的佣人出来过的，到对面铺子里打了二两黄酒。哎，
6: 那个酒铺的老板说了，严老板就爱他们铺子的绍兴酒，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两口呢。
4: 哎，对对对，
6: 我刚才啊也凑近门口去听过动静，这不，里边还唱着戏呢。哎，
5: 对对对对。
6: 你们确定？
5: 哎，确定确定确定。
6: 好，你们回去吧。
4: 哎呀，谢谢谢谢，走走走。

0: 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严老板，这是我们的姐妹，她叫黄佳音，是地道的上海人，她负责送你上船。
1: 你好，严老板，辛苦了。别客气。
0: 严老板，这次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啊。
1: 你要去帮红叶？
0: 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出发了。佳音，严老板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池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们了。
1: 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吧。
0: 保重，严老板。
1: 你也要保重啊。
0: 走了啊，
1: 小心点。看你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儿。严老板，坐好了，我们走了。

0: 邹先生，
1: 怎么样？日本人来换班了？
0: 是的，阿涛他们说了，顺顺利利交了班。
1: 好。

0: 好啊，这个日本女人啊，真是操心，操心的好啊。日后要出了什么状况，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了，那个严老板的侄女严红玉，查到什么没有啊？
1: 哎，一时还没有头绪。邹先生，你知道的，这大上海啊，东一个巡捕房，西一个警察局，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档案。不过，我就打听到，这严老板呢是吴县人。
0: 吴县？
1: 对。不过乡下也没什么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下子也打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0: 这就对了。下午他打来电话，没想到就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No snow today。现在几点了？
1: 快七点了。邹先生，你确定这事儿先不跟那个日本人通个气儿？
0: 哎呀，我不就想见见严老板的侄女吗？跟他商量一下，给老藤原拜寿的细节问题，用得着跟他通气吗？
1: 我是说那张唱片的事儿。
0: 他要是没那张唱片，我还懒得见他呢。我一天到晚的给日本人做狗，趁这个机会赚点外快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精怪女人说的对，与其让这样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还不如落到我这个中国人手里呢，不是吗？
1: 是是，那我就多派几个兄弟在那边守着。
0: 朱先生，那是红药，打扰你困觉嘞。哎，他这口清新的话呀，那口软软的吴侬软语，也就是这样的风情女子说出来才嗲呀。这个好像从这个电话听筒里钻出来，钻得我这，哎呀，这裹得这深的噻。

0: 放一边。什么时候录的？
1: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录的一段电话，不过是一个女人打给邹道海的，没听明白。
0: 为什么不汇报？
1: 我们找了几个人听，都没听明白，好像是邹道海在跟一个什么女人调情。我们想找到能听懂的人翻译了再报告。
0: 我告诉过你，邹道海和严宝珠家的任何电话都要马上汇报。配这么多英语翻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在上海，应该把方言的翻译配齐吧？
1: 是。
0: 接着放。嗯。
1: 君子小姐。
0: 对了，再重新放一遍。

红玉小姐，请。 这边。

0: 太不小心了，啊，
1: 没事，来，
0: 装这里吧。
1: 好，
0: 谢谢啊，
1: 请。

0: 曾会长，人来了。
1: 。
2: 红玉姑娘。
1: 哇，曾会长的家真是布置的与众不同啊！哦，
2: 有，谬赞了，谬赞了啊！红玉姑娘在我这一站，我这个又破又老的房子立马就闪闪亮明晃晃的啦啊。
1: 曾会长真会说话。
2: 红玉姑娘，我泡了上好的鸡枪来。

0: 喜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
2: 唱得如何？
3: 我跟你说啊，这个阎老板啊，夜唱醉酒、唱得甜，唱得香啊。这梅老板的呢是别有一番风味，味道更醇厚。这台老唱机啊还是我从香港带来的，这真鸭可是娇贵的很啊，一个没轻没重他就跟我闹脾气。不过这几年下来啊，他的脾气我也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最后好了，那声音发出来纯正得很呢。
2: 怎么，邹会长以前在香港做事？
3: 早知道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日本人的帮闲。本来是想为国效力呀、追随汪先生才回来的。不提这个，不提这个。胡玉姑娘，我在严府听你说那张唱片被偷了，还说得有板有眼的，我当时急得有过急，没想到胡玉姑娘你是早就打算好了耶。
2: 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为姑妈的名誉着想，我姑妈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倔，见过的世面又少，不知道进退要有个度，可是我觉得吧，做人活着最重要，如果人死了，什么气节呀、什么名誉啊都谈不上，你说是吧邹会长？
3: 真话，这才是真话。我说，哎呀，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是汉奸，
0: 娘娘，
3: 我委屈得很呐、这曲线救国的。

0: 道理听起来不太入耳，可是大有道理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红玉姑娘，你懂得啊。
1: 所以我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一来呢，我希望薰子小姐能够说话算话，保全我姑妈的名声。二来，我想引了这唱片孝敬邹会长，但是呢，务必请邹会长帮个忙。唱戏可以，但是这件事一定不要声张。
0: 看样子红玉姑娘对日本人也有点不敢尽信啊。
1: 那当然了，毕竟人家现在占着强势。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是那天日本人强行安排报社记者出席，邹某要拦也是不敢拦的呀。
1: 那至少邹会长可以给我们提前提个醒啊，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嘛。
0: 红玉姑娘果然是心思缜密，你要是个男人啊，一定大有作为。
1: 邹会长过奖了，我姑妈这个人呢，性子急，身边又缺少一个提醒她的人，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肯定得操点心了。
0: 不过说起来啊，红玉姑娘的一口苏州话还是地道啊，还会用银语，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啊。
1: 不瞒您说，我以前是学无线电的，早两年呢我还在电话局做个事。其实日本人
2: 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
1: 我想像我姑妈家里的电话还有邹会长这儿的电话，肯定早就被日本人给监听了吧。
0: 我倒也想到了啊，所以电话一拎起来，你那头一划铃子，我这边立马接了铃子啊。还有最妙的就是那个圆盘子、玉脖子。我想啊，日本人即使会几句苏州话，一时半会儿也听不出来你指的就是梅老板的这张唱片呐。
1: 可见邹会长也是个精明的人，果然我没有看错您。
0: 胡茶，胡茶。
3: 什么时候送进来的？
4: 小姐当时正在听电话录音。
3: 邹道海以前在香港做事。
4: 是，根据报告，我们在香港捣毁的中国法币印刷厂，邹道海就是告密人之一，立过大功。
3: 那就是说邹道海跟山工作有关。
4: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和郑明阳资料中唯一有交集的地方。
3: 我们的假币计划重创了中国统区的经济，以及跟假币计划有关的奸细，这很有可能就是这支小分队刺杀的目标。
4: 快接邹道海下。
5: 是。
4: 报告，电话录音的意思基本上翻译出来了。
3: 无限方言，圆盘子，自家人，外人，
4: 大致意思这个女人好像要去探望邹道海，送什么礼物，拜托一件什么事情。薰子小姐，邹道海家的电话不通。
3: 不通
4: 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3: 通知三浦，你们跟我走。
5: 是。

0: 对了，邹会长，还有一件事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是有关我姑妈后路的问题。
1: 哦，严老板有什么打算？哦，把门关上。
2: 是。
0: 其实打算呢，我们也没有想好。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

0: 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1: 这个事啊，还真要费点心思啊。
0: 虽然我姑妈落魄了，但是她私底下还是留了一些底的。若是邹会长能助一臂之力，我肯定不会让邹会长吃亏的。
1: 你这个小女子啊，你要是个男子，我一定不如你啊。举荐你去南京，汪先生身边缺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你们在这守，注意周围情况。
1: 什么人？来这干嘛？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
2: 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快点！走吧。
2: 没事没事啊。

0: 去追那个女人，走，快跟我走。
1: 是。

在重庆，也许在南阳。你的特务找不到他。女佣张妈在本地无亲无故，现在也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姑妈说了，你父亲的堂会是唱不成了。等你们被赶出中国之后，他一定回上海连唱三天。至于我，不知有没有再见的一天。如果相见，我一定陪薰子小姐诚心诚意地打一回。颜红玉。

0: 烤成。
1: 哇，好香啊！
2: 什么东西啊，那么香？
0: 红姐昨晚辛苦了，我是犒劳她的。
2: 哎，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辛苦啊？我昨天还差点跟人家交火了呢。
0: 行行行，你辛苦，你最辛苦，有本事把它全吃了。
2: 吃就吃嘛，
0: 小心烫。
2: 好烫啊！
1: 佳音，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0: 那当然。你们都在啊？
2: 哎，红姐，你醒啦？
0: 这么香，尝尝。哎，蓝莲呢？
2: 她还能干嘛呀？捣鼓她的毒药呗。
0: 嗯。白哥，嗯，你和佳音要去会熊天罡的大太太。
1: 是哦，我们去打麻将。嗯
0: 嗯。打什么麻将？嗯，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真讨厌。行了，不瞒你了，这是件好事。我们打听到熊天罡的大房跟一个陈姓太太关系特别好，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这陈太太的丈夫刚好是我父亲的故交。我今天和白哥已经乔装打扮去拜访过了，约好了晚上请他们品尝蛋糕打麻将。
2: 哦，搞了半天这蛋糕不是做给我们吃的，是做给那些阔太太吃的呀。
0: 又来了，你懂不懂啊？你知道这上海富太太整天在干嘛？没事儿，他们就打打麻将，吃吃点心，谈谈太太经，吃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1: 对呀，我们要接近这群贵妇呢，首先呀，就得把我们自己也打扮成贵妇。这些贵妇呢，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不能下厨烧饭，否则不合身份。
0: 对，
1: 但是做蛋糕就不同了。蛋糕呢，虽然不是正餐，但是我们女人啊都很喜欢。贵妇小姐们常常以自己做蛋糕为乐，既符合身份，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品味，嗯，这个主意不错。我看现在最清楚熊天罡在哪里的人，也应该只有他的大太太了。不过邹道海一死，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我看那个藤原薰子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他已经找到我们暗杀方向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3: 放心吧，红姐，这个熊天罡啊，仗着有一大堆保镖护身，自己呢又有一身铁布衫硬功，所以根本没有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保护。估计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来督战的，等佳音他们找到门，我立马就行动。我还打听到这个熊天刚喜欢玩女人，中国女人、西洋女人他都玩腻了，正琢磨着找个混血的。你看我怎么样？你都已经赢了两次了，也该我上场了。

0: 是我们最新整理出来的资料，您安排一下，让七十六号的那些笨蛋也配合行动。注意，重点不是保护，而是抓到敌人。一定要把这几个女人给我挖出来。
1: 可是，据我了解，这里面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躲起来了，有的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
0: 没办法，很多时候保护的人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2: 是
3: 是，
0: 上海在我们手里，他们几个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

0: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只知道这个藤原薰子是梅机关机关长藤原浩的养女，之前一直在华北和东北一带活动。
1: 这个藤原浩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了，他能看中的人应该不简单。虽然之前我跟他交过一次手，也只是了解些皮毛。之前他有些轻敌，而我们又在暗处。可是之后，这个藤原薰子会越来越不好对付。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资料。
0: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等二当家回来，请他通过总部的情报资料，再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呀，我老是看着他不对劲。倒不是别的，就是他身上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他是哪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另外一个喜欢不就行了？
1: 佳音，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我玩笑了？你再开我玩笑我收拾你啊。
2: 你别脸红啊。
0: 没关系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特别是那个蓝姑娘，小心哪天别被人家给下了毒。
1: 你有完没完了？我收拾你了。
2: 你心虚了。
0: 我收拾你了。
2: 哎呀，来嘛。
3: 哎呀，好，
2: 真是。哎呀，
3: 好了好了，
2: 快点来嘛。
3: 哎呀，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好了好了，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歇会儿。
2: 都三年没见了，怎么没以前生猛了？
3: 我就是把铁枪三连成锈枪了，你就凑合用呗。
2: 哎，讨厌，还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就喜欢你这点。
3: 哎呀，三位前对不住你，没好好照顾你啊。
2: 得了吧，就算你一直在上海待着，也不见得就能养着我呀。我不是还得靠自己到处找运气吗？

0: 运气好了就会找个更好的，
1: 哦，
0: 运气不好了就像现在这个死鬼一样整天凶巴巴的。
1: 你早点脱身不就完了？
0: 脱身？
1: 嗯，
0: 我倒是想脱身啊，可是一来啊人家肯花钱养着我，二来呢这死鬼本事倒是不错，
1: 嗯，
0: 每回都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
1: 小样你哎，
0: 最要紧的，
1: 嗯，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嗯，
0: 但凡他占了的女人他自己不用，但是他也不许别人碰。前段时间呀，三姨太在麻将桌上勾搭了个小白脸，结果被他发现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两个人啊都被绑着青石板扔黄浦江里去了呢。
1: 吓唬我呢？
0: 你是拿枪的当然不怕，可是我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1: 呦呦呦呦呦呦呦，他混哪个道的？怎么那么横啊？
0: 你先别管别人是混哪个道上的了。哎，这两年你去哪儿了？看样子不混军队了。
1: 早不混军队了，不过还是拿枪的。我告诉你啊，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少管，知道没有？反正以后呢我也不会老来找你，省得耽误你。
0: 净说好听的。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干的就是找人的活儿，找个老相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0: 死相，亏你还记得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嗯，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男人到底是混哪个道的啊？省得以后见面我不认识，我不是吃大亏了吗？
0: 你这么大本事，
1: 嗯，
0: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1: 嗯，
0: 他就是在上海滩杀人不眨眼的大佬熊天刚。
1: 谁？熊天刚？
0: 你干嘛？瞧你这点出息，都快吓尿了吧？他就是在上海滩先混黑道，后来跟了日本人的熊天刚。虽说现在也嫌我不够水灵了，很少来找我了。不过啊，至少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你认识我家男人啊？
1: 不想认识。我告诉你，你被盯上了。
0: 不会吧，我都在这住一两个月了，平日里也不见有人跟着呀。
1: 你能犯傻一点吗？啊，包房，谁付的包房钱？
0: 不就是熊
1: 熊什么熊啊？我告诉你，我干的就是跟踪和杀人的勾当，知道吗？啊，楼下这几个盯住你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喂，万盛贸易公司。
1: 喂喂喂，是我是我。
2: 二当家。
1: 哎呀，你在就好，你在就好。你听听我说啊，十万个黄金，你帮我个忙啊。私事。
2: 什么私事？
1: 不不不，公事，公事，哄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
0: 哟，还是法国货，专门给我买的吗？问你呢。
1: 你不成老子，废什么话？跪着呢！说。
2: 喂，喂，二当家，你还在吗？
1: 在。
2: 告诉我地址。
1: 啊，地址，那个霞飞路28号，霞飞路28号。
2: 好，我马上到。红姐，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你小心点啊。嗯。

找你的钱。你慢走，下回再来啊。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啊，在女厕所。
0: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手里还带着家伙，怎么会这样？
1: 这些都是跟着他的，没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
0: 好吧，既然不认识，那我走了。
1: 哎哎哎，走！我知道，我错了，老相好多少点脾气，对吧？啊，我回去再给你解释。都是女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不知道怎么救。
1: 你急我是不是啊？啊，我知道错了。
0: 女厕所在哪？
1: 走到底。哎，对了，这身材给你提下。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0: 这个皮件，这就是武姨太常用的那块。还有这身衣服，
1: 不好，调虎离山，走。

0: 哎呀，甩了尾巴我就让他赶紧走，从此以后再也不相见。
1: 你是怕人家再找上门来抓奸吧？
0: 红爷，你怎么说的话我都接不住呢？啊，红爷，这次太感谢你了。对，
1: 二当家，这种忙我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嗯，而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希望你还记得，你是我们的教官，也是我们的二当家。
0: 红爷，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严肃呢？啊，这男人的事你不懂，这大当家在外面没闲着呀。
1: 好啊，那下次大当家来的时候，就当着你的面好好问问他，是不是他在外面也有这么多皮肉情。
0: 你怎么能这样？厅长，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
1: 我还怕脏了自己的嘴。要是我们队员知道流血流汗练出来的拳脚就是为了帮这种人，他们的士气早就没了。
0: 对，那你是答应我了？
1: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哦，好。其实呢，这事儿有一半是公事，他是熊天罡的五姨太。
1: 你说什么？
0: 我也是上了床才知道的。
1: 哦。这说来说去，原来二当家你是出来牺牲色相、身美男妓的是吧？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你明明知道我们到处在找熊天罡，他就是熊天罡的五姨太，这是条线索。
0: 是啊，我这一着急给忘了。

0: 哎，下回见了我仔细问问。等下回我把他给带回去。
1: 宋太太呀，侬个毛病一生就是毛半号头，侬也不来啊，其他太太伊拉侪不来嘞。哎呦，我个屋里向是冷清的嘞。哪屋里向会得冷清啊？这细节。哎呀，
2: 宋太太，侬啥地方有毛病啊？我看侬面色蛮好的嘛。
1: 啥毛病啊？气出来的毛病。没事体了，我早跳，爸早当。宋太太，介绍介绍搿两位。各位呢是王小姐，是位老朋友的人。各位呢是白太太。
3: 你好，幸会。
1: 那好那好。各王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只不过嫁弟。郑太太，侬各位老朋友是不是长得特别英俊啊？宋太太，侬一天不叫我啊，侬个心里就不色意思。
4: 不是不是，
1: 各位太太呀，是南阳华侨，伊拉老公做龙船生意呀，伊拉屋里向呀是当地老有名望的富豪。哦，
3: 陈太太，您真是过奖了。我们家呀就是做些小本生意，哪好跟各位太太比呀？
1: 哎呦，还小本生意，已经做上龙船生意嘞，还小生意呀？哎呦，是的呀。这要是地过了宝啊，天上飞啊，还得海里向游啊，哪里个不是赚大钞票和大生意呀？
2: 是啊，白太太，继续哦。
1: 哎，沈太太，白太太长得噶漂亮，侬也敢往屋里向带呀？侬就不怕拿屋里向各位管不了自家呀？
3: 熊太太，这是在夸我吧？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那个花花肠子的，是不是啊，陈太太？
1: 就个，谁也一样。个男人要是不花呀，就是有问题。要不是伊身体有问题啊，根本就出了更加多问题。跟侬讲啊，王小姐，侬勿笑，就是搿能回事。哎，就侬阿拉屋里向一个来讲好了，已经娶了13个嘞。呀，
2: 13个？
1: 哎，勿停手伊讲，我呢也勿嫌边上面子，反正已经是件旧家具嘞。倒脱嘛是勿倒脱的，但是呢，要讲用啊，是从来不用。
4: 讲的啥么子哦？哎呀，
2: 随着伊拉去了。反正啊，阿拉是大房，只要阿拉有钞票，其他的能不管就不要去管伊了。
1: 哎呀，搿管是管不过来的，一个一个作天作地。哎呀，天天辣盖寻死。搿石太太刚刚被你唠叨，搿石三太太有事实一讲。哎呀，我怕伤了搿张面子，帮他讲搿点事体，搿姓勇啊，早晚被搿对女人害死脱。
3: 哎，糊了！
5: 哎呀，糊了！
3: 来，
1: 我拿这
3: 给钱，快给钱！
1: 张脑，快！啊！
3: 快给钱啊！
6: 太太，有人来找熊太太。哦，大姐。你快救救我，大姐！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兄弟刚才要杀我。
1: 胡闹！丢到这里来。

我知道我错了，求求你跟天良说说，让他不要杀我，让他不杀我，要我干什么？

0: 是翟念夫，哎呦，都白念了，这是造孽！哎，魏小姐，算他的，算他的，无锡走了，我想你委屈啊，那不行，你们继续不行，
1: 好好，
0: 我自己有气，
2: 这次很委屈啊，
0: 走。
1: 陈太太，张太太，
0: 现在我们打扰了，
1: 先走了啊，
0: 好，再会啊，送送你了。

0: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这天天缠着你，缠死你。
1: 哎，大姐，大姐，救救我。老爷，
2: 臭婊子，
1: 老爷
2: 过来。
1: 老爷，你饶了我吧。
2: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傻
1: 的。我错了，
2: 给老子戴完绿帽子还去找大太太求情，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1: 谢兄的，我告诉你，你以为只有我这样对你啊？你窝里那几个女人，她们个个都恨死你了，她们天天都给你戴绿帽子，你一年365天都戴不过来。
2: 胆子也太大，告诉我，你个王八蛋，他是谁？说，你跟我说。
1: 我说，只是我一个老相好，我只知道他姓楼，以前当过兵，后来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2: 还有呢？说。
1: 还有，我也是刚刚才碰见他。
2: 他问过我没有？
1: 他没有问过你，他问你干什么呀？
2: 外面有很多人想打听我的下落。告诉他我住这儿了吧？
1: 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
2: 我再问你一遍，他叫什么名字？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1: 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进来。
3: 注意，
1: 饶了我吧。
4: 给我好好伺候武姨太。
1: 饶了我吧。
3: 是，
1: 老爷。
4: 那快活完了，
1: 饶了我吧。
4: 搬块大石头扔到黄浦江的内鱼。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来了来了，在换衣服呢。
4: 货色怎么样？
5: 都是极品啊。
4: 是吗？
5: 是啊，没错。
4: 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耍耍。
5: 好嘞，兄弟。

0: 熊爷，这两个可是刚到的，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呀？
1: 老妈，你觉得我这春床怎么样啊？
0: 哎呦，熊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老身已经见过这张床了。熊爷，你这可是花了大本钱打的鲁班七十二式合欢床嘛。
1: 你还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张床它还有什么讲究？
0: 哎呦，熊爷不是跟我说过了吗？这是祖师爷鲁班亲手设计的，想当初西门庆大官人家里也有呢。
1: 对，西门大官人也有这张床，是合欢的。那这张床上的女人是不是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号啊？嗯，你瞧瞧，你瞧瞧，你给我找的都他娘什么货色。
0: 哎呦，熊老板啊，你这白肉装的不要，咸肉装的不行，就要那啥混血的，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中不中、洋不洋、东不东、西不西的杂种牛去啊？
1: 跟我来吧。妈妈啊，一定要舍得花钱啊，上海滩啊没有什么事钱搞不定的。
0: 哎呀，
1: 最近外面有点乱，我不想出去走动，所以才会麻烦你王妈。
0: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哎呀，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
1: 王妈，这小黄鱼我多的是，你也看见了，只要你找到我中意的，我再多赏你两个。这两个
0: 好，
1: 今天就留下吧。大爷，我今天要通通气儿。
0: 好好，你们好好伺候熊爷啊，不好好伺候我就撕烂你。哎，
1: 阿德。
0: 哎呦，熊爷我都搜过了，干干净净的。
1: 哎，行了行了，都出去吧，都出去。哎，
0: 熊爷，那您慢慢玩，慢慢玩啊。姑娘们，我把熊爷伺候好了啊。

0: 见了吧。
1: 是。熊爷，王妈来了。
2: 熊爷，熊爷，我来了。
0: 哟，王妈来了，今儿又带了什么好货色啊？

0: 经过我和白哥对熊太太的跟踪，
1: 还有我们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向导社所了解到的情报，
0: 我们找到了熊天刚的一处私宅，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熊天刚就藏在这儿，白浦路38号，那里以前是宁波商会的一个办事处，占地不大，但是很隐秘。我觉得蓝莲的方案很合适。撤退方案呢？暂时没想好。
2: 你能从窗户跑，我也能。
0: 我那是情急之下。再说了，邹道海家四面都是民居，容易撤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不相信你杀邹道海的时候能有多好的撤退方案，不也是让小青给你在门口把风吗？干我们这行，随机应变就是本事。
0: 杀邹道海是我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像杀郑明阳一样，这都是一次得了手但并不高明的暗杀行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更稳妥一些。有没有第二套方案？
3: 红叶，你怎么回事？婆婆妈妈的，你干行，别人干你就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干脆你自己干得了。
0: 你别再

0: 二当家，更作为一个纯男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去靠这个本钱去搞啥呀？
1: 行了，二当家，这红叶说我信，你说我怎么那么别扭？
0: 哎，你有这么怜香惜玉吗？
1: 我。红叶，如果每次暗杀都设计的天衣无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暗杀了。就这么个办法了，我扮成女向导进去，只要让我近了身，就让他必死无疑。至于你说的什么备用方案嘛，让白哥跟黄佳音继续跟人家大老婆打麻将去，搓上一两个月，说不定能找到个把机会呢。
0: 这叫什么备用方案？扯淡吗？不是。
2: 哎，那可不一定啊。白哥、佳音，你们查到熊天罡的住处之后，任务就算完成了，立刻切断联系。我不想我们的行动每一次都留下一堆线索给日本人去查。在邹道海的事情上，我已经和那个藤原薰子打过交道了，这已经是失策。蓝莲，你跟我来。

0: 沈旭那次，小乔牺牲；杀郑明阳那次，春妮儿牺牲。每一次出事，我心里都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明白。但是这一次，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
1: 但是你也说过，大当家那边的任务就看我们这边的行动，就算为了他，我们是不是也该尽快行动？红艳，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杀手，你是个好人，面对玩手段这种事情，你心理压力太大。而我跟你不一样，面对熊天刚这样的色魔，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我给你看样东西。这种毒取自我们苗疆的一种毒草，见水必溶，服下它的人在七步之内必死无疑，所以也叫七步夺魂散。涂在我嘴上这点量，足以要了人的性命。
0: 你知道熊天刚不会让你带任何武器，所以要用这种险招。
1: 是。
0: 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中毒？
1: 这个你就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0: 兰陵，说句心里话，其实经过这两次暗杀，我这心里头真的有点害怕。
1: 你害怕什么？
0: 害怕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
1: 你知道吗？我一个苗家孤女，从小无父无母，如果不比别人多长一个心眼，多会些本事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去好回的。

0: 身上有大量的淤痕，肺部充血，肋骨、胫骨、胯骨等多处骨折，并伴有心肌梗塞症状。这说明死者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被毒打、折磨，还有性暴力。你倒是记下来啊。根据肺部的积液，还有口腔内的残留物，死者应该是还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已经被绑上了石板，投入了河中。
1: 禽兽不如啊，禽兽不如啊。
2: 海探长，这最后一句还记吗？
0: 你说呢？做寻捕就要习惯和尸体打交道，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他就是不会开口的证人。
2: 海探长，我们是做寻捕的，这事那是归法医干的呀。
0: 法医？全租界寻捕房几千个寻捕，法医有几个？我可不能等。再说了，我有法医证书。
2: 好，你英明神武，海人杰海大人，我中军的口气，我不行了。
0: 喂，
2: 掏心掏心，
0: 哎。

0: 这凶手太残忍了，既要人死，又不给他个痛快，这说明凶手以折磨人为乐。既要让他死，还要让他生不如死。死者年龄不到30岁，这胸针做工精细，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啊，你去查查。你都到这儿了，你还戴什么口罩啊？
1: 我到现在还能闻到死尸的味道呢。
0: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在停尸间也得能吃得下去饭啊。你还要历练，要练的一身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境界啊。
1: 我还是不练了。
0: 拿着。
1: 好，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0: 哎，等等，你说在苏州河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来了很多记者？
1: 是，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上海滩的记者就是太浩市，不知道又要写成什么样子了。嗯，去吧。
1: 好。

0: 已经投了，还做这么大的孽！黄振英，黄振英，哎，
1: 二当家，什么事儿啊？
0: 蓝莲可是行动了没有啊？怎么这个熊天罡还没有被除掉啊？
1: 你说什么啊？我们的行动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你急什么？哼！
0: 为什么不是早两天的事情呢？
2: 这就汉奸杀人魔早该死啊！哟，二当家的，你这是受了哪门子刺激了？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人呀也要一个一个杀。钩放出去了，也总得有个咬钩的时间吧？
0: 你少废话！蓝莲最快什么时候行动？最快也得今天晚上。
2: 不要让他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1: 二当家的，你肯定受什么严重刺激了，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
2: 来，给我看看又出什么花边新闻了？
0: 看什么看？红叶呢？切，
1: 红姐。嗯，二当家是受了这个的刺激。
2: 哎。

0: 报纸上的这个女人是熊天刚的武姨太，刚被发现，脚上绑了青石板，被扔进了苏州河。二当家是哀其不幸啊。
1: 哦，原来如此啊。二当家受这个刺激，未免二当家这哀有点太夸张了。莫非这女的，二当家，你认识啊？
2: 什么？我怎么会认识他呢？对，大当家来信了。你还看什么？出去！
1: 哼，出去就出去。哼。
2: 妹给你说过他去南京的事吗？
0: 嗯，
2: 知道他是谁吗？
0: 裘荣，大当家去南京策反的就是他。据说他手里掌握着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一大批商户名单。
2: 是。邹道海一死，然后呢，再加上老麦一番攻心战，统一倒戈。但他有个条件，他要求到达重庆之后要和老板见面，还要亲眼看到特赦首领，保证不以汉奸罪弄他，才肯说出他安排的那批重要名单。
0: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南京。
2: 是，裘荣目前安排了一个假象，暂时隐身了。但是你也知道，南京的日伪特务特别多。为了稳妥起见，老麦要你带两个人去南京和他会合，保护酒。
0: 蓝莲马上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我不能。
2: 分组行动啊，红叶，这个老麦你还不知道他吗？我估计他是没有把握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援的呀，还特别提出让你去。我跟他提出让其他队员去，他一口给否了，说马队长的督察队良莠不齐，口都不严，人多混杂，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0: 好吧，那我带佳音去，让小静和白哥留下给蓝莲策应。
2: 好，但动作要快，以防夜长梦多。这个秋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麦。
0: 行了，打住。
2: 什么人啊，是

0: 父亲，哦，荀子，你来了。刚才一刹间，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憔悴。草木万物，枯荣兴衰，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之前两次行动，都让中国人得手了，荀子让父亲失望了。这算什么？
1: 中国的委员长是刺客出身，所以他的特工不会干别的事，只会暗杀。暗杀如果只为了杀人，那是最低级的。我们在满洲暗杀了张作霖，那是为了挑起争端，引发战争，那才叫暗杀。
0: 女儿明白，可是我还是太大意，轻敌了。
1: 你从小骄傲气盛。

0: 轻视他人，别人不喜欢你，我偏看好你，因为凡自傲者身上必有过人之处。你刚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中国特工队的刺杀方向了，
1: 这不算什么。父亲告诉过女儿，不能只满足于当一个高明的杀手。你的。
0: 暗杀嫌疑人的名单我看过了，我有个疑虑，不知道中国特工队想干什么？杀掉所有参与过我们假币行动的人作为惩罚。薰子也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父亲。他们杀的都是在山工作计划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杀了这些人，对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起到震慑作用。 中国汉奸此起彼伏，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1: 嗯，那还有呢？
0: 我们的那些假币目前还在中国国统区流通，几年来多达数亿元法币值。如果流通渠道被他们找到了破坏了，那才是对我们的真正打击。根据名单，我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任职。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叫裘荣的人最近行动诡秘，似乎在和一个什么人秘密接触。
1: 看来你还是学到了做特工的精髓，哪怕遇到了令人沮丧的挫折，还是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尽快找到那个裘荣的下落，绝对不能让我们在国统区的假币流通渠道受到任何破坏。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个裘荣是被特工暗杀，或是被抓捕，还是被策反？如果是后者。
2: 裘荣很可能供出我们刚建立完善的国统区假币流通渠道，也许那才是中国特工的真正目的。你有什么计划？
0: 我准备亲自去趟南京，
1: 务必赶在中国特工前找到裘荣，必要的时候让他永远守口如瓶。
0: 明白。
1: 到了南京。
3: 可以去找一个人，叫白木。我的一个老朋友，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好，上海的事情我已经交给三浦了，我快去快回。
4: 嗯，好。
3: 快快快，站好了，站成一排啊！快点，快点，排好了。
4: 哎，王妈，咱们俩捡到宝了。
3: 什么宝不宝的？
4: 你看那个来衣服的。

0: 哎，白哥，你说蓝莲的这个必杀武器到底是什么呀？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哪知道啊？哼，小青，你疯了？这蓝莲的东西是你能往身上涂的吗？
0: 哎，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哎呀，没事儿，一瓶蜡油，没什么玄乎的。
1: 哎，这瓶东西就是蓝莲往嘴上涂的那瓶
0: 啊，我看看，没什么特别的呀，是不是化妆用的东西呀？
1: 切，那你也往嘴上涂涂看啊。
0: 哈，我有那么蠢吗？万一真有毒怎么办？
1: 切，
0: 哎，你说蓝莲往嘴上抹这个东西，它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呀？
1: 他呀，不光往嘴上抹，而且每天呀都会多涂一点。
0: 真的假的？
1: 嗯，
0: 他这不是在玩命吗？
1: 哎，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0: 哦，
2: 放下。
0: 哎，放。
1: 嘘，怎么样啦？搞定了没有啊？
3: 今天晚上老娘就要接客了
1: 哟，
3: 还别说。

0: 你这个白太太的情报还挺准，那个王妈确实是给熊天刚找女人的老鸨，人还挺精明，问东问西。我说只要能让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等我赚了钱，我就去找那个白太太算账，自己勾不住男人还怨别人，杜甫一个。
1: 哟，你想骂我那就直接骂我吧，骂那个子虚乌有的白太太做什么呀？
0: 切。
1: 醒啊！哎，好点没？啊，
2: 我死了，
0: 没死透，不懂就别乱碰嘛。
1: 来来来，快起来！哎呀，没事吧？
0: 怎么样？哎，怎么了？没事，小青正给我当实验品呢。
2: 哎，你这个妖婆子研究什么毒药呢？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0: 来，快坐下。嗯，
1: 来坐下。来，慢点啊。
0: 没事吧？
2: 没事儿。
3: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1: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0: 我喜欢。
3: 蓝莲，嗯，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吗？
0: 是，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3: 嗯，我可能要在天黑之前出发去南京，紧急任务。
0: 你再也没用。
2: 红姐，要不我跟你去吧？
3: 不用了，你和白哥留下，配合蓝莲行动，我带佳音去就行。
0: 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你还是多带点人去帮大当家吧，他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乐意。
1: 哟。有人还不乐意了呢。
0: 那当然了，我喜欢就是喜欢，哪像你们啊，心里喜欢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
1: 哎，谁说我们喜欢了？
2: 你们要喜欢就喜欢呗，别算上我呀。我知道大当家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别算上我啊。
1: 你呀就别解释了，我知道你的口味，你专门喜欢那种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啊？
2: 啊，谁喜欢皮糙肉厚的？
3: 行了行了，别闹了。
1: 就是你。
3: 蓝莲，咱们说定了，我和佳音会保证大当家毫发无损的回来，你也要保证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出一点差错。
0: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凤姐，你怎么忧心忡忡的呀？是在担心大当家呢，还是在担心蓝莲呢？你知道吗，佳音？那次暗杀邹道海，我也和蓝莲一样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邹道海竟然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误判对手反击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 可是蓝莲不一样啊。
0: 熊天罡有一身硬功夫，他知道，再说了，他用的那些招数肯定跟你不一样。
1: 但愿吧，蓝莲用毒的功夫我以前见识过，只是撤退方案还不成熟。万一熊天罡的保镖，
0: 红姐，蓝莲什么性格你是知道的，他提出要分组行动，就是为了要立功，还必须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个人有个人的性格，你要管多了，他会觉得自己没用的，你就放心吧。

0: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去了吧？千万记得时间，红姐吩咐过，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1: 哎，我是怕呀，这蓝姑娘一进去啊，说不定跟上回我们在温泉一样，全身上下全都脱光了，连块怀表也得脱下来。
0: 这你不用担心，难不倒蓝莲的。点一段香，什么时辰她都知道了。
2: 兄弟，王妈他们来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4: 熊爷，熊爷，人来了。哎呦，快，熊爷，这可是上等货呀。
5: 打着啊。
2: 回熊爷，已经查过了，换上咱们的衣服了，是干净的，放心。
5: 行了。哎呀，我说王妈呀，我就说过，你做事就是不卖力，你卖力了，人就给我找对了。来，这个，当你的。
4: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

0: 我看清楚了，店房就在大屋子后面，万一有问题就拔了电，直接摸进去。
1: 小琪，我刚才观察过了，你别看这大房子灯火通明的，可是我发现有几个房间黑乎乎的，一点光都不透。
0: 废话，什么叫豪门大宅啊？大部分房间都是没人住的，空着的，点灯耗油干嘛呀？
2: 哇，熊爷，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0: 我的房间能不漂亮吗？哎，这是什么香啊？味道好熟悉啊！
2: 我的这个香啊，叫春香，是从你们南阳带回来的。
0: 春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肯定是被骗了吧？
2: 哎，我的这个房间啊，叫春房，这个香呢叫春香。你再来看，那儿还有张春床呢。
0: 讨厌！
1: 哎，熊爷，你着什么急啊？这夜还长呢。哎，
2: 美人儿，我要来了。
3: 行动，店房就在后面，往那儿走，走。

0: 撞破了他的嘴唇，把他毒死了。
1: 熊野的事儿我听过，跟杭年高似的，文文气气，有气无力的，不可能这么久啊。
2: 也是啊，大哥，要不你喊一声试试？
1: 喊就喊，大不了呼出去啊。
3: 熊野，熊野，熊野，
1: 不对，
3: 熊野。熊野，熊野，
4: 熊野，
3: 熊野。

0: 艾迪小纵队与恶鲨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

0: 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1: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0: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1: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0: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1: 你是说神秘森林？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0: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1: 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0: 什么？呱唧，等等我！
1: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0: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1: 哦，天哪，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0: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1: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0: 最好弄清楚，走吧。
1: 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0: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2: 是的，他说的对。
3: 谁问你了？
0: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2: 等等，什么？不可能！
3: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0: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1: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呜！
0: 垃圾，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2: 听了您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1: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帕尼、呱唧，请汇报情况。
5: 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要尽快。
6: 那些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
5: 是的，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
7: 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8: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沿线，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9: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4: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
10: 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4: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托托托？
1: 希望他们能快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
0: 或鳄鱼的点心。
11: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哎，麻烦让一让啊，我要停船了。还好吗？啊？
1: 我们没事，谢谢。
0: 我的桨板。
11: 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
1: 马力全开，全速前进。
11: 你们最好跑快点儿。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3: 是鲨鱼的地盘。
6: 哥哥，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
11: 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12: 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0: 林，
1: 是咸水森林。
0: 是的，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
2: 斑纹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他们会生病的。
1: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他们搬到上游。
2: 斑纹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是我的曾祖父传下来的，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他们沼泽游侠棉花糖。
0: 沼泽游侠棉花糖。
2: 沿路留下棉花糖，斑纹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1: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
0: 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没人能抗拒。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2: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3: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
0: 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1: 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3: 哎，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
0: 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
2: 哦，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
4: 这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哈，
2: 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5: 他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2: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4: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
2: 都给你们，快吃吧。
4: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
5: 真好吃啊。
1: 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0: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1: 什么？
0: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1: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
3: 哦，那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0: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
1: 哦，我速度得快点了。
0: 哟，这帕尼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1: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3: 嘿，他去哪儿了？看，在那儿呢。
0: 什么？他又不见了？
3: 不，等等，他在后面。你们看着点儿，明明是你不看路。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
0: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3: 巨型短吻鳄，快快快！
1: 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0: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6: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4: 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
0: 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
1: 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0: 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但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如果神秘森林真的有神奇的生物，那就更好了。
7: 海底小纵队与欧洲野牛。
8: 你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

0: 也没有啊。
1: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0: 嗨，兔兔兔，嗨，谢灵通舅舅。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哦，你做的真好，派里克。
1: 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2: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1: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我觉得它更像是
2: 野牛的蹄印，没错。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啊，
1: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2: 欧洲野牛？
1: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0: 它长什么样子呢？
1: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0: 长着尖尖的角？
2: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感到害怕，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哦
1: 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0: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1: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2: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1: 什么？当然了，非常少见。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0: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1: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0: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
2: 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
1: 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
0: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2: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0: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
1: 我们得找到他。
2: 派里克！
0: 他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1: 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0: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
1: 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2: 可能是。
3: 妈妈，妈妈，你快过来！
2: 帕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3: 走这边，妈妈，这边。
2: 帕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地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0: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哦，它和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呜
4: 呜啊！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0: 维姆，这是我妈妈。
2: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1: 嗨，我是谢灵通。
0: 我是兔兔兔。
4: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1: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4: 没有问题。
1: 嗯，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4: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5: 太可怜了。
4: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了。
2: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1: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1: 是，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

0: 头野牛，
1: 它的名字叫维姆。
2: 难以置信啊，
0: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2: 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达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3: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

0: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1: 我的小乖乖呀，兔兔兔。
2: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往这边走，准备出发。它移动了。准备完毕。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拖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2: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5: 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0: 嘿，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5: 哦不，我完蛋了！
4: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呜呜。
0: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哦，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你能做到的。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很好，
4: 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6: 欧洲野牛美味，哼哼，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哦，
7: 派里克，到草地上去。抓紧了，派里克。
4: 哎，
7: 我的食物，快点回来。
4: 你做到了！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7: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4: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7: 加油，维姆，你可以的！
0: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7: 别担心，维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4: 就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0: 海底小纵队与霍加披。
1: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2: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3: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1: 太棒了，兔兔兔。但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2: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1: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0: 好的，晚安。我准备烤海藻蛋糕。
1: 嘿，我们的海藻蛋糕去哪儿了？
2: 营地篝火烧完的灰烬也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肯定是被一个神秘生物抢走了。
1: 哦，我的天哪，海藻蛋糕可能被饥饿的动物吃掉了。
2: 我们遇到偷蛋糕和灰烬的动物了，营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4: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2: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5: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2: 一只神秘生物。
6: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了。
3: 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嗯，小纵队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7: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1: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
2: 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营地开始不断地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7: 呱唧，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
1: 啊，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7: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2: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
1: 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2: 次声波是什么？
7: 次声波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1: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想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
7: 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
2: 不见了？
7: 嗯，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
2: 那是什么？快跟上！
1: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7: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1: 它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呀哦！
2: 冷静，不要害怕。啊，对，放轻松。
1: 等等。原来它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2: 从它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
7: 放轻松，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
2: 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0: 我是神秘生物，
1: 但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她在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
0: 太好了。
7: 嗯，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0: 我是斑马。
2: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
7: 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以防它的妈妈会回来找它。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
1: 打扰一下，请问有没有人丢了一只斑马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8: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呐。
2: 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其他斑马的宝宝？
8: 我是说，这个小宝宝不是斑马的孩子。
0: 我不是斑马吗？
7: 别担心，会找到你妈妈的。

0: 肚子一定饿了吧？来，吃块海藻蛋糕。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
1: 我是长颈鹿。
2: 嘟嘟嘟，呱唧，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
3: 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你们的宝宝吗？
4: 它不是长颈鹿，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
1: 我不是长颈鹿吗？
5: 真奇怪。
1: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5: 好像是我妈妈。
0: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
5: 太吵了。
0: 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
5: 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0: 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兔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汇合吧。
5: 这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
3: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
5: 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0: 或者长颈鹿。
4: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匹。
3: 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5: 妈妈
4: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因为霍加匹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尽管霍加匹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5: 妈妈，
0: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4: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
0: 豹子。
6: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霍加匹，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
4: 跑，罗纳德，快跑！
3: 喵！你今天可是一只霍加匹也吃不到哦，伙计。
0: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6: 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我放弃午餐了。
3: 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
0: 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
4: 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
0: 举手之劳罢了，女士。
4: 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加匹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5: 原来我是霍加匹。
0: 是的，你是。
5: 他妈妈去哪儿了？
3: 他消失了。
4: 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
3: 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4: 真好吃。
5: 等等，霍加匹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
4: 是的，我的小罗纳德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0: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

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在乎这个身体，人才很，很不值得。才跟我姐姐道，咱今儿还没拉起，等我家那家伙人，你送过这个镜头，等都好了，人有休息，外国这个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咋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拉一下嘛，啊那不得了，现在要是，家那里外国这个的见面才很，啊那那几天，你弄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现在还能不能得去？嗯，不能不能去，我今儿没拉什么。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3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7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6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12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15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7月3号，一辆满载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等优质中国制造产品的班列从河北大厂县始发，经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俄罗斯。自此，中欧班列中通道经20浩特口岸运行线路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北方正在经历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7月3号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新高。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截至目前，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的新高。自7月4号的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这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出行。据新华社消息，从今天，也就是7月5号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调整后，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每航段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收取100元。和此前的标准相比，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了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则下调了50元。婴儿旅客依然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假期里，孩子们免不了会接触各类智能应用，这里有一条相关的变化提醒。据江南都市报报道，豆包方面近日发布通知，由于产品功能调整，豆包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正式下线。许多朋友熟悉的那个可以自定义人设、语气和专业领域的专属 AI 角色将不再提供服务。在此之前，用户仍可查看并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对话数据，但到10月15号之后，相关数据将被处理且无法恢复。 AI 产品迭代很快，有重要内容的朋友记得赶在截止日前通过截图或导出文本的方式提前做好备份。智能工具快速更迭，职业版图也在不断刷新。来自中国劳动保障报的消息，人社部近日发布公示，拟新增12个新职业，并同步新增20个新兴工种，目前正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7月17号。细看这份名单，科技和绿色含量十足，既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数字职业，也有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绿色职业。同时，像制

0: 相应师、运动数据分析师这样兼具传统韵味与专业特色的岗位也位列其中。新职业打开新窗口，折射的正是产业发展的新风向，也为年轻人择业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新职业带来新机遇，而在这个周末的呼和浩特，一张票根就能开启一场城市级的文旅新体验。据文旅倾城发布的消息，草莓音乐节期间，乐迷凭音乐节票根就可以在呼和浩特享受覆盖景区、美食、住宿和夜场的超多专属优惠。去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餐饮可享八折；到大青山野生动物园，门票有九折；伊利健康谷门票八折。此外，像寂寞的鸭子、德顺园等特色餐饮也给出了88折优惠。一场音乐节从舞台狂欢延伸到街巷烟火，用一张票根把快乐值拉满，这样的城市宠粉操作真的很圈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那进入盛夏，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季又热闹起来了。在这场艰难的生命迁徙中，雄性黄鱼呢也将同步开启一场特殊的求职之旅。
0: 他们要竞聘的岗位是鱼爸爸，这求职可是要拼简历的。听说他们的简历上清清楚楚记录着洄游路上的三次大变化。那这简历到底硬不硬核？咱们这就跟着水下机器人的镜头潜到湖底去瞧一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青海湖入湖河流沙柳河的入湖口。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雄性黄鱼在洄游过程当中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今年通过水下机器人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些鱼爸爸们的变身过程。
1: 简历第一项，资格证书。雄性黄鱼进入洄游通道后，尾巴和臀鳍上会出现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科学上称之为锥星，这是雄性激素上升导致的表皮角质化，相当于人类的青春期，标志着他们在生理上正式成年。
3: 锥星的出现呢，就代表这个雄性黄鱼已经完全成熟了。它主要是由于这个雄鱼体内的雄性激素增多，然后就导致它的表皮细胞角质化，就形成了一些这种圆锥性的凸起，这也就是我们最能直观看到的一种表现。
1: 有了锥星才算成年，没有它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这是鱼爸爸的第一块敲门砖。简历第二项，专业技能。他们的臀鳍边缘长出明显的倒钩，这个倒钩是翻动河床筑巢安家的核心工具，而且一旦出现终身持有，相当于人类拿到了一张终身有效的职业资格证。
3: 倒钩主要出现在这个雄性黄鱼的身体上，在洄游期间就是更加明显一些，它主要是为了在洄游的时候能够更加轻易地翻动河床的底质，也是为了更好的繁殖，这个也是区别黄鱼雄性和雌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1: 这是硬核技术，也是核心竞争力，倒钩在手，筑巢不愁。简历第三项，生存能力。洄游路上危机四伏，水鸟在头上盘旋，随时可能发生突袭，这时它们的体色会变得尽可能和河床颜色一样。
4: 在洄游途中，雄性黄鱼会依据河床底质的颜色和水体浑浊程度，身体的体色和斑点会出现灰褐、灰白或黄褐色斑驳色调，和周围环境的颜色变得一样。
1: 在危险来临时，它能利用保护色隐身，这是保命的技能，也是它抵达终点的最后一张底牌。职业证书、专业技能、生存能力，当雄性黄鱼集齐这三项，一份简历就算完成了。沙柳河就是他们的考核官，每一条能游完这段路的鱼才能成为鱼爸爸。 片子看完真的被震撼到了哈，每一颗鱼卵的背后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礼赞。
0: 看完了水里的自然奇迹，我们来关注火爆的演出市场。好多热门演唱会门票那是秒空，可转头一看，社交平台上高价票却层出不穷，这票到底被谁抢走了？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一男子利用非法手段代抢门票6万多张。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1: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0: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2: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择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0: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3: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0: 原来是靠着非法的抢票外挂来搞鬼，那用错了地方的科技，最终会把自己挂上被告席。咱们也得提个醒哈，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别给黄牛可乘之机。
4: 说到外挂和伪装，平时我们看见陌生来电可能直接挂了，可要是来电显示是咱们本地的固定号码，您会不会接？很多人都会放松警惕，但您知道吗？这本地号码也可能是骗子披上的马甲。
0: 今年4月，江西赣州安远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监测线索，辖区内某酒店固话线路出现异常，短时间内集中向外拨打了数百通电话，疑似被用于电信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查获了一套 VoIP 设备，不法分子正是通过远程操控这套设备，将境外来电伪装成国内座机号码，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
5: 黑色的，然后接到这上面，
6: 然后另外一端的线，它就会找到房间的这个互联网的端口，连接起来之后，有境外的电诈分子自动拨打电话了。
0: 警方立即对该设备的来源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从外地流窜至安远县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廖某，并成功将其抓获。
7: 我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商家，他说只要我找个地方安装这个设备，每装一台会给我几百块钱嘛。
0: 嫌疑人廖某对架设 VoIP 设备为境外电诈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廖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太狡猾了，那么多设备就窝藏在小区里，硬是把境外的诈骗电话伪装成咱们本地的来电。今后呢，不管来电显示是哪儿的，只要电话里跟您谈转账、要验证码、说您涉案的，一概先挂断，然后呢，再通过正规的渠道来核实。
4: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健康。目前正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体内毒液酸性极强，若随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那么遇到隐翅虫该如何处理呢？
8: 尽量吹走，或者风扇给它扇走，或者是流水给它冲走。
0: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

0: 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七八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大家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以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生活里藏着很多实用的小窍门。那夏天到了，不少人喜欢买颗西瓜吃，可是呢，挑西瓜是门学问，有的瓜寡淡无味，有的瓜果肉生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妈妈版的挑瓜秘诀，这个秘诀只看三处就能够锁定到满分的甜瓜。那到底是哪三个关键的特征呢？一起来看。
1: 爸妈班青年大学习之如何选西瓜片。如果你想吃皮儿薄又甜的西瓜，咱就选这种尾巴弯曲的，像猪尾巴似的这种，不选笔直发青的，或者是干巴发蔫的贵。如果你想吃沙仁肉厚的西瓜，咱就选这种肚脐眼小的，还内凹的贵，不选肚脐眼大的，这种买着吃亏贵。如果咱想吃光照足、糖分足的甜西瓜，咱就选纹路宽宽的贵，深绿和浅绿分界明显的贵。
0: 掌握完吃瓜的小妙招，我们再来见识一门精妙的民间技艺。一位年过八旬的民间老艺人说要给大家表演绝活，可是呢，他只拿出了一床被子，全程没有辅助道具。那么这被子下面到底有什么呢？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哈，真的是惟妙惟肖。那看过了这个视频，我们接下来得问您一个问题。空闲的时候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一种休闲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长期不间断的沉浸刷短视频会不会让人越刷越笨呢？相关的认知研究给出了客观答案，长时间不间断沉迷短视频，久而久之会思维迟钝。
2: 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3: 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短视频呢可以作为休闲的调剂，但是切记无节制的刷屏。日常呢要留出完整进行阅读、独立思考的时间，才能够守护自身的专注力。聊完网络科普，我们把视线转向校园。最近内蒙古乌海市的一位班主任的发言刷屏了全网，起因是班里的一名学生因穿着普通的鞋子遭到同学们的调侃和嘲讽。那班主任没有简单的批评起哄的学生，而是开展了一堂直击内心的德育课。
4: 你儿子明明知道穿的是假鞋，
5: 这鞋怎么会是假的呢？
4: 妈妈，是假鞋。
5: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几双鞋，你能猜出哪双最贵，哪双最便宜吗？
6: 6元。
5: 大家猜的都挺热闹啊，但我想问，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脚上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变短了吗？
6: 会。
5: 你跑步的速度会变慢吗？
6: 会。
5: 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变少吗？
6: 会。
5: 所以呀，鞋子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丈量别人尊严的尺子。老师呀，在这里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不要让你的鞋成为你心里的枷锁。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那份从容。希望大家都能做内心丰盈的少年，而不是物质的奴隶。
0: 一个人的底气从来不在脚上的

穿戴，真正珍贵的贵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说得多好哈，有这样的老师能够及时纠正校园的攀比风气，引导孩子向内沉淀修养。那在贵州的一所学校，一位少年冲向滂沱大雨，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预计今天内蒙古依旧维持中东部多雨、西部高温的天气格局，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可达37度以上。西部偏东北及以东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和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受持续的降雨影响，赤峰市敖汉旗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公众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谨慎前往预警区域。呼和浩特阵雨，29到17摄氏度。巴耀浩特晴，33到20度；乌海晴，35到20度；临河晴，32到20度；包头多云转晴，30到16度；康巴什晴，28到15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5到12度。二寮浩特多云，28到16度；锡林浩特中雨转小雨，24到14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科尔沁中雨转小雨，28到2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中雨，26到19度；海拉尔阵雨25到17度；满洲里阵雨24到1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守望》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

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管网纵横千米心。
1: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比

0: 赛启幕。
1: 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集中开展路况调查、病害修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3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
2: 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和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致表示，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推动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深入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建党105周年最现实的行动，就是扛起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期望要求，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好。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好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健全落实4个以学长效机制，坚持不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王伟忠强调，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按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大力选拔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根据实际配备干部，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宽严相济管理干部，严格落实3个区分开来要求，以更大力度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王伟忠强调，要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加强公共资源配置监管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王伟忠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负起一岗双责，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的精准科学问责，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

0: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江松代表双方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书第二期。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窦贤康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引进、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内蒙古更多指导支持，助力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窦贤康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内蒙古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政策供给，统筹调配创新资源，营造优良科研生态，创新创造的氛围向上向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紧扣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科研难题开展联合攻关，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青年项目为载体，集聚大批优秀青年人才，扎根内蒙古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助力自治区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修水管，明天铺电缆，路面开了填，填了再挖开，这样的场景被戏称为马路拉链。作为国家六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正在经历一场从里子到底气的蜕变。在内蒙古，11.9万公里地下管网加起来够绕地球近三圈。15期间，这张网正在全面升级。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管网纵横千米。
3: 包头市民董月玲在九原区九郡市场开水产副食店15年了，过去她最害怕的就是停电。
4: 哎呀，可怕停电！冬天那会雨来呢，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雨要是没有的话，半个小时就下来。这两年反正感觉是停电的时候很少，突然停了电，维修的可快了。
3: 董月玲不知道的是，供电越来越稳，是因为她脚下这条街藏着一座地下大走廊。包头市新都市区供电分公司副经理孙永军告诉我们，十几年前他当电工时赶上一次中秋夜停电，抢修电话被打爆了，有人等着亮亮堂堂过节，有人说家里老人用呼吸机求他快点修，他急，但挖开地面找故障点，再全在坑里摸黑修，怎么也得大半天。2015年，包头市开始修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电缆、光纤、供热、给水，所有管道集中收纳在同一个空间里。孙永军第一时间申请当了第一批铺线工人。
5: 第一次我下到那管廊里头，我心突然敞亮了。哎，能竟然能在这种环境下干活，比我记得最清楚，是14年11月份我发的第一条电缆。
3: 包头市地下综合管廊是国家首批试点项目，目前已建成42公里，覆盖城市中心区、昭南大道、老北梁腾空区、110国道四处。管廊之上，路面平整，车流不断；管廊之下，管道纵深有序，工作人员从容巡护。一层地面之隔，互不打扰，马路拉链没有了，跑冒滴漏也好修了。过去各种管道错综复杂地埋在地下，架在半空，修这个就挖坏那个，市政维修人员碰面互相埋怨。现在管廊干湿分离，供热给水一个廊道，电缆光纤一个廊道，实时监控信号直接接入运维单位，断水断电还没发生，隐患就被提前预处理了。
6: 2015年到现在运行开就没有在沿线去开挖，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管线都是可视化的。

0: 它的整个的运行模式，包括我们往往的表面有没有老化呀、损伤呀，或者是潜在的隐患，可以提前预测到，提前进行一个维护和保养。
1: 运维人员自主研发了挂轨巡检机器人和精准灭火系统，正在申请国家专利。
2: 首先就是管线的使用寿命明显增加了，再一个就是维护的方式了，实现了这个改变。挂轨巡

0: 中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涵盖供水、燃气、排水、热力等系统，是全球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市管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新增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管网7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持续更新改造材质落后、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管网，完善建设运维长效管理制度，推动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等地下管网全面升级。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从里子变成底气，守护万家灯火，托举美好生活。内蒙古台报道。
1: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乌兰夫故居，一株老榆树见证着一段革命往事。从地下革命的秘密据点，到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带动一方增收的文旅引擎，百年古宅的变迁见证了革命老区的蝶变升级。树荫之下，如今正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
2: 走进乌兰夫故居，一株树龄逾90载的老榆树亭亭如盖，浓荫蔽日。在这里，乌兰夫拉开了土默川民族解放斗争序幕。这里是乌兰夫出生成长的故土。从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在家乡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反动势力进村抓捕，眼看着敌人已经进村，危急关头，乌兰夫跑到村里的一株大榆树下，换上挑粪老农的装束，想要借着掩护脱险。
3: 当他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呢，就来了，他已经走不了了。当时一问他在哪儿的，乌兰夫说他们家在那儿呢。等这帮人回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对，再翻回去的时候呢，吴老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这帮人气急败坏，要烧那棵树，那棵树死了，但是他那个榆签当时飘在这儿了。所以说呢，这棵树呢，它是那棵老树的下一代，见证了吴老的红色基因传承下来。
2: 如今历经几代人的修缮与守护，故居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5万名。距离乌兰夫故居不远处，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当地农户依托红色客流优势，组建起了农业合作社。
4: 在咱们这边棚里工作的可多都是周边的农户，我们不仅靠着育苗来提高收入，还发展了采摘的经济，每年也有个3万左右的收入。
2: 如今塔布赛村已获评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这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土默特左旗推出了红色教育、农业休闲等5条精品文旅路线，推动构建文旅加科技、工业、研学的多元旅游格局。2026年全年游客接待量有望突破300万人次。内蒙古台报道。
5: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立，作为自治区首个本科层次农业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院精准服务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填补了我区农林国际化本科教育空白。
6: 中俄未来农业学院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农牧、农产品加工、对外农牧合作产业需求，开设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3大核心专业。依托中俄双方优质师资与科研资源，采用国际化培养模式，定向培育适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现代农业人才。
7: 学院3个专业是两校的强势学科，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沉淀，有雄厚的师资，以及非常高的一个教育科研的平台。这学生毕业后将能够直接适配自贸试验区的跨境农贸进出口、农产品落地加工、智慧牧场建设以及中国农业科创转化等岗位需求，真正的实现人才流的本土，服务向北开放的产业。
6: 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2026年计划招生180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将深化产教融合与科研合作，打造韩区农林人才培育和中俄农业科创合作示范平台。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下午，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启幕。
1: 下午4点，3场比赛同步开打，呼伦贝尔队与锡林郭勒盟队两支近期连胜的强队相遇。 赛前，呼伦贝尔队位列联赛第六位，锡林郭勒盟队位居第八，两队积分仅相差三分。本场胜负将直接改写中游排名格局。开场仅16秒，身穿白色球衣的呼伦贝尔队打进一球。下半场第五

0: 十分钟，锡林郭勒盟队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为1-1平。紧接着，锡林郭勒盟队再入一球，比赛结束。锡林郭勒盟队以2-1战胜呼伦贝尔队。
1: 最主要这个现场气氛挺震撼，特别的激动吧。
0: 同一时段，乌兰察布市体育场迎来乌兰察布队与阿拉善盟队的较量。上半场，乌兰察布队主场2-1领先阿拉善盟队，比赛接近尾声，乌兰察布队再破阿拉善盟队大门，将比分定格在3-1。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兴安盟队主场迎战积分榜上游强队鄂尔多斯队。经过90分钟鏖战，鄂尔多斯队2-0赢下兴安盟队。
2: 赛场过程中，球员们踢得非常的卖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每一次射门我都感觉心潮澎湃，非常激动。
3: 我是兴安盟足球的忠实球迷，从第一场比赛一直追到现在，然后在现场呢，我也能感受到观众们的呐喊声啊，都是此起彼伏的。赛场的球员呢，他们也是通力协作，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竞技运动的热血与感染力吧。
0: 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和赤峰队、包头队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同时开赛。晚上7点，乌海队和通辽队将展开比拼。内蒙古台报道。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将于今晚7:40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对阵大连队，呼和浩特队客场挑战长春队。
4: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那么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的晚上7:30，呼和浩特队正在这里完成赛前的场地适应性训练。虽然现在天上已经下起了小雨，但是并没有中断我们球队的训练安排，整场的训练节奏都特别紧凑。
5: 目前长春队以8分位居积分榜首位，呼和浩特队以2-1及2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第7位。本场对决直接影响积分榜排位走势，对双方而言都是关键较量。
6: 这场我们想保胜争平吧，毕竟长春是我们整个这个联赛的第一名，目前是现在的争胜欲特别强，大家士气也比较高涨，希望我们明天能取胜。
5: 另一支内蒙古球队通辽队也将在主场迎来关键一战，目前通辽队1胜2平积5分，与对手大连队积分持平，若本场取胜，通辽队将实现反超，在后续的联赛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7: 也会拼尽全力，不留余地的去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5: 今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将对通辽队主场赛事进行全程直播。本轮对决结束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在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内蒙古台记者长春报道。
0: 主汛期临近，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路况调查、病害修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5: 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 G6 京藏高速兴和南关收费站广场，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清淤。受前期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裹挟着大量泥沙、树枝杂物涌入收费站区域，造成路面通道堵塞，给过往车辆通行带来安全隐患。
8: 全面清理桥梁涵洞、淤积淤泥、河道漂浮障碍物，完整恢复桥梁现有行洪断面，同步对桥梁导流槽、泄水孔、排水设施开展检修疏通。
5: 5月以来，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全面开展公路防汛保畅各项准备工作。入汛前期，完成干线公路4大类排水设施的集中疏通清理工作，对22处高速公路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全部布设监测预警与告警阻拦设施，并对 G18 乌蓉高速、G109 线等失陷性黄土灾毁风险较高路，采用交通运输部因噪尔卫星遥感技术实时形变监测。截至目前，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累计处置路面病害19万平方米，完成路基水毁处置4万立方米。
9: 持续做好汛期值班值守，突出响应巡查管控，确保汛期公路网安全畅通运行。
5: 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7月3号，一列满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等优质中国制造产品的班列，从河北大厂县始发，经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俄罗斯。至此，中欧班列中通道经二连浩特口岸运行线路增至76条，

0: 跨境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为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全新陆路通道，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7月1号，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组织实施的开办便利店超市一件事上线，申请人可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蒙速办 APP 等途径，实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新设、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办理时限较之前缩减至8个工作日，办理环节缩减至2个。7月2号到4号，由自治居民为主办的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结合当地红书包教育基地、乌兰木齐等特色资源开展多元服务。活动期间同步开展模范引领宣讲、心理健康讲座、畜牧技能培训及企业捐赠等多项惠民举措。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五期，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节目聚焦自治区农牧业领域民贸民品企业，看产业提质稳收入、就业赋能增收入、业态创新拓收入、政策兜底保收入，让惠民红利真正落到千家万户。今天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开赛，赛事吸引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青少年滑手参加，设置滑板街市、荡板绕桩等多个竞赛项目，按不同年龄段分组比拼。日前因包银高铁乌海段施工而搬家的4814株野生四合木全部成活，当地按照移栽一株、补植五株的生态补偿标准搬家，目前拆迁繁育的25000株四合木幼苗也茁壮成长，成活率已提升至80%以上，相关繁育技术已应用于半日花等其他杀生珍稀植物的种群保护。四合木是内蒙古独有的珍稀物种，全世界只在乌海市和鄂尔多斯市交界地带有少量遗存。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浩特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雅浩特晴33度，乌海晴35度，临河晴32度，包头小雨转多云30度，康巴什小雨转晴28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5度，二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24度，松山小雨27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8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6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25度，满洲里阵雨24度，额济纳旗晴38度，科尔沁又一中旗雷阵雨28度，鄂托克前旗晴34度，固阳县晴27度，武川县小雨23度，察哈尔优衣后旗阵雨25度，乌拉盖管理区中雨23度，临西县中雨23度，巴黎右旗中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大雨25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0: 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啦。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